0: 的重点内容，就是长期熬夜之后我们应该怎么去修复自己的身体呢？有没有什么比较实际的建议？
1: 有的有的，其实修复的方法也没有那么复杂，主要就是从日常的一些生活习惯去调整。比如说你一定要保证规律的作息时间，晚上早点睡，早上早点起，然后坚持下去，让你的生物钟慢慢的恢复正常。还有就是饮食方面也要注意营养均衡，多吃一些新鲜的蔬菜水果，同时还要适当的补充一些蛋白质和微量元素。
0: 听起来都是一些很基础的事情，但做起来其实也挺难的。
1: 对，
0: 那除了这些呢，还有什么其他的建议吗？
1: 当然有啦，适量的运动也是很重要的。比如说每天可以安排半个小时左右的时间去做一些有氧运动，慢跑啊、游泳啊都可以，这样可以帮助你提高身体的免疫力，然后也有助于睡眠。还有就是一定要学会给自己减压，可以通过一些放松的技巧，比如说冥想啊、深呼吸啊，或者是泡热水澡，让自己的身心都得到放松。
0: 哎，说到这儿我有一个问题啊，就是有没有一些具体的针对熬夜带来的身体不适的小妙招啊？
1: 有啊，比如说有的人熬夜之后会觉得眼睛很干涩，那你可以多吃一些富含维生素 A 的食物，像胡萝卜啊、动物肝脏啊，然后平时也可以泡一些菊花茶来喝。对，如果说你熬夜之后经常会觉得头晕脑胀的，那你可以用手指肚轻轻地按摩头皮，或者是用梳子梳一梳头皮，促进头部的血液循环，这样会让你觉得清醒一点。
0: 好的，今天我们说了这么多关于熬夜对身体的伤害以及一些修复的方法，大家是不是都已经有了新的认识呢？
1: 没错没错，那这期节目咱们就到这里了，然后感谢大家的收听，咱们下次再见，拜拜
0: 拜拜。

0: 先生您好，您要入住吗？
1: 没错。
0: 那太好了，您看我们酒店啊，有宽敞的停车场，设施一流，服务周到，周边环境优美。你看那边是一个很大的游泳池。
1: 哦，太好了，游泳池里一定很热闹吧？
0: 是的，每天都有20-30个那什么在追逐嬉戏。
1: 那就太好了，帮我订一下豪华单间，我现在就要去游泳。
0: 哎，好的。什么先生，您要去游泳？
1: 是啊。
0: 好的，不过您千万不要下水。
1: 为什么？
0: 那边是动物园的游泳池，养着20-30条的鳄鱼呢。
2: 私家车999提醒您，远离危险水域，安全牢记心中。
3: 大暑一过呀，最热最晒的时候真的来了，紫外线催人老，晒黑起皮还长斑，一个夏天过去了，不少人的脸上都冒出了晒斑。我们一直致力于帮大家搜集市面上所有好用的防晒，今天带来不仅防晒还能淡斑的神器修丽可小银伞防晒。修丽可可是全球10,000家高端院线的选择，功效护肤领域专业权威的代名词，外部高倍防护 SPF50+ PA++++7重防晒剂，全波段防晒，10小时超长保护，防晒红、晒黑、晒老，内部添加3重美白淡斑成分，屏蔽黑色素信号，阻断生成，别人防晒只防晒黑，小银伞还能把已有的斑点暗沉一点点的淡化掉，乳液质地轻薄透气不闷痘，日常通勤替代妆前乳和隔离，压层散粉就能伪素颜出门，适合多种肤质。修丽可小银伞防晒40毫升正装，官网售价480元，真是不便宜。但是最近商城邀请品牌方加入暑期嗨购节的活动，他们也想让更多人认识修丽可这个品牌，于是给出了专属福利，40毫升正装广播渠道只要399。当然这还不算完，我们额外在每天争取到50单买一赠一的名额，399到手2瓶，直接省了500多，马上回复防晒来抢购吧。所有的产品都是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唯一的溯源二维码，全程可查，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放心下单。同时提醒您，因为产地批次不同，部分产品的肤感气味可能有细微差异，属于正常现象，不影响使用效果和产品品质。脸上有晒斑、肤色暗沉的别犹豫，防晒加淡斑一瓶搞定，2瓶刚好够用到秋天。加客服好友再减5元，买一赠一就50组，速度发送防晒，赶紧下单。
0: 播客大玩家，欢迎继续收听。
4: 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今天的播客。我们今天来聊一个比较有趣的话题，关于咱们中国球员杨汉森，因为赛后吃夜宵，然后引发了一些争议啊，来聊一聊 NBA 里面那些千奇百怪的饮食文化。
5: 嗯，这个话题还挺有意思的，那我们就直接开始吧。
4: 咱们先来聊一聊啊，这个杨汉森这个吃夜宵这个事儿，到底在 NBA 里面是一个怎么说多大点事儿？
5: 其实挺有意思的，就是杨汉森他之前不是在试训的时候还说他自己按照姚明的建议就是吃好喝好睡好，
4: 嗯，
5: 但是他好像在常规赛上场时间非常的少，场均只有1.8分，然后就因为这个赛后吃夜宵这件事情被大家拿出来说。但是其实有记者也说，就是这种事情在 NBA 里面其实是非常常见的，因为他们的赛程非常的紧密，
4: 嗯，
5: 比如说他们可能4天要打3场比赛，所以他们在赛后找时间去补充能量和休息其实是一个非常正常的操作。
4: 你说在 NBA 这种高强度的赛季当中，他们这些球员们的饮食会有什么样的独特的安排，或者说有一些特别的习惯？
5: 就随着赛季的深入，你肯定会发现他们的训练会越来越科学，然后他们的饮食也会越来越由一些专家来进行调配。但是呢，每个球员其实也都有自己的一些小的偏好，比如说小萨博尼斯，他就是几乎一整年都要保持非常严格的饮食，但是他会给自己在休赛期的第一个月的时间可以放纵。像穆斯卡拉，他就是比赛日会吃5餐，如果是客场的话，他甚至会吃第6餐来维持自己的体重。
4: 听起来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一套啊。
5: 对，没错没错。你像这个约基奇，他不是之前每天要喝3升可乐吗？现在他也已经戒掉了。然后保罗，他是在34岁的时候开始成为了一个素食主义者。还有一些人，比如说像特雷杨，他为了增加体重，他每天要喝5杯蛋白质奶昔，从74公斤涨到了81公斤，所以你就会发现他们这些调整都是非常有针对性的。
4: 你说在 NBA 里面有没有一些球员，他们的饮食习惯是特别离经叛道的，就是让人觉得啊，你怎么会这样吃？
5: 有啊有啊，比如说詹姆斯，他每天都要喝红酒，他说他喝红酒是为了保护他的心脏， 然后还有这个杜兰特，他是每周要吃至少6次的鱼肉和海鲜，他是为了减轻他身体里面的炎症。还有这个字母哥，他每天早上起来要喝一杯芹菜汁奶昔，他也是为了抗炎。但你知道最夸张的是谁吗？是佩顿，他是每次比赛前他都要在按摩浴缸里面吃一个巨无霸。他整个职业生涯打了18个赛季。
4: 嗯，看来这个赛前吃什么确实在 NBA 里面是一个挺有争议的话题啊。
5: 对啊，你像这个贝弗利就非常看不惯恩比德，因为恩比德他是习惯在赛前吃芝士汉堡，然后贝弗利就说这是对比赛的不尊重。但其实你像加内特，他也有自己喜欢的一些食物，他也不会说因为比赛而改变自己的饮食习惯。包括姚明其实也是，他也有自己喜欢的一些家乡的美食，他也会去吃。
4: 所以你说 NBA 的球员他们在这么高压的职业环境下面，他们到底应该怎么吃才能够既满足比赛的需求又满足自己的一些个人的偏好？
5: 其实我觉得就是归根结底还是要看成绩。
4: 对，
5: 就是你只要能够打出好的数据，然后帮助球队赢球，其实你无论是像小萨博尼斯那样几乎全年都非常严格的控制自己的饮食，还是说你像这个开拓者的记者说的，他们需要适当的去放松，去吃一些自己喜欢的东西，我觉得都是可以的，就是找到一个适合自己的方式。
4: 好吧， OK 了。那么今天咱们聊了这么多啊，从这个杨汉森的这个夜宵事件，再到 NBA 球员们各种各样千奇百怪的饮食文化，其实你会发现啊，他们这些饮食习惯背后其实都是为了成绩，或者说都是为了自己的健康而做出的一些非常个性化的选择。
5: 以上就是这期播客的全部内容了，然后咱们下期再见吧，拜拜。

郑州消防温馨提醒，节假日期间，当您进入商场购物或外出游玩时，要注意观察安全出口、疏散通道的位置，留意疏散方向，以便在发生意外时确保自身安全撤离。

0: 被花粉注意了，牡丹花田宠粉福利群正式上线喽！
1: 进群就等于上了福利直通车，新品抢先体验，不定期抽奖派送，专属大额优惠券，所有活动群内提前剧透。
0: 微信搜索官微私家车999，回复关键词牡丹，
1: 扫码即可进群，超多福利等你来解锁。
2: 夏天护肤一定不能懒，大暑一到，室外紫外线持续增强，又晒又热又闷的气候对皮肤真的很不友好，室内空调不停吹，一天下来皮肤发红敏感，暗沉发黄，毛孔粗大。对于这种需要急救的皮肤，主持人团队亲测有效的方法，敷一片冰箱里拿出来的面膜，镇静皮肤的效果超级好。今天不得不抬出镇店之宝 SK2 前男友面膜，熬夜垮脸急救提亮，一片帮你搞定。它火遍全网不是没有道理，神仙水级别的高浓度 Pitera 满满都是精华液，深入肌底补水修护，用完就和打了水光针一样，去黄去粗糙，皮肤特别透亮饱满，嫩到感觉到能掐出水来，急救提亮肉眼可见，熬夜赶场聚会之前敷上一片，皮肤像剥了壳的鸡蛋，水润光滑，上妆服贴不卡粉，轻松告别假期的熬夜脸。重点来了，专柜一盒十片要1190元，不愧是 SK2 的当家花旦，价格确实贵。今天暑期嗨购节，仅广播渠道专享，也只有100单的补贴，只要3.3折，399就能拿下，立省将近800元，还送2个15克的 SK2 家的王牌大红瓶面霜，一共30克，去专柜买都要500多块，今天直接免费送，加客服好友下单再减5元，只要394，性价比直接拉满，赶紧回复面膜现在下单。所有的产品都是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唯一的溯源二维码，全程可查，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放心下单。同时提醒您，因为产地批次不同，部分产品的肤感气味可能有细微差异，属于正常现象，不影响使用效果和产品品质。 SK2 前男友面膜平时一片100多，今天平均一片才30多块，体验的却是美容院几百块的效果，还送30毫升面霜，冰敷完面膜再用面霜厚涂，直接嫩回婴儿肌，这么划算，懂行的都直接囤2组了，赠品只有100份，回复面膜马上下单，回复面膜现在下单。
3: 播客大玩家，
4: 你的假日有声杂志。
5: 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我们的播客。然后今天咱们来聊一聊啊，就是 AI 技术在手机摄影和短视频里面的一些应用啊，以及因为这些优化而产生的一些关于真实和虚假的讨论。
6: 嗯，这个确实是现在蛮热的一个话题，那我们就直接开始吧。
5: 咱们先来聊一聊这个大家最近比较热议的，就是2025年啊，这个旗舰手机在影像上面因为 AI 算法的过度优化而产生的一些争议。
6: 就是2025年下半年吧，这个高端手机的影像上面其实是配置上面是有一个大升级的，但是这个大升级呢带来了一个东西叫算法味儿。就这个算法味儿呢让大家非常的争议，比如说什么晚霞饱和度过高啊，然后什么自动 P 月亮啊，甚至还有什么给这个儿童的照片加上胡须这种非常奇怪的失真的问题。对，
5: 听起来确实挺吓人的哈。
6: 对，然后不光是这样，就是 AI 计算呢它其实已经渗透到了这个影像的每一个环节，每一个环节。比如说 Vivo 的 X300 Pro， 它就是用自己的自研芯片去做了这个优化，但是呢它在这个超远距离的变焦上面就会出现这种所谓的 AI 作画的这种细节失真。对，包括这个主摄的这个传感器的尺寸，因为受到手机的空间的限制嘛，它其实是有一个倒退的，所以呢这个厂商们更多的都是通过这种软件算法来进行一个突破，所以这个就更加的让这个问题变得普遍了。
5: 嗯哼，
6: 对，所以这个行业里面现在也在说，就是要重新去定义这个物理的传感器和 AI 计算之间的一个界限，就是要让这个优化既能够提升这个效果，但是又不会失去真实感。
5: 还有就是这个 AI 短视频也是最近闹得沸沸扬扬啊，就是你觉得这个东西未来要怎么发展才能够解决现在的这些问题呢？
6: 嗯，就是 AI 短视频的话，其实它一方面是带来了非常大的变革，比如说像这个 OpenAI 的 Sora App， 它其实是改变了整个短视频创作的这样的一个方式，它的这个文生视频其实效果已经非常的惊艳了，但是呢它也面临着很多的问题啊，比如说它的这个新鲜感过了之后它的评分已经跌到了 2.8， 然后它的这个算力的成本也非常的高，就是每一条视频要花$1，这个也是让很多人没有办法去接受。
5: 看来这个技术虽然很炫啊，但是确实还有很多要解决的问题啊。
6: 没错，那国内的话，其实我们也看到了这个 AI 宠物的短剧，
5: 嗯哼，
6: 对吧？这个真假猫咪公主，它的这个单集的播放量甚至可以突破18亿，然后它的这个广告的报价已经到了8万一条。但是呢，它也有同样的问题，就是内容的同质化非常的严重。观众也开始对于这个真实感产生非常多的质疑。
5: OK，
6: 那这个行业未来要发展的话，我觉得就是必须要建立一个新的信任机制，就是你要在技术的创新和内容的真实性之间找到一个平衡，这样的话才能够让这个 AI 真正的去融入到这个影视工业化的流程里面。
5: 你觉得就是在手机摄影和短视频这个领域 AI 的应用要怎么去找到这个技术优化和真实表达之间的这个平衡点呢？
6: 我觉得其实这两个领域里面的这个问题其实核心都是在技术的优化对真实表达的这个挤压。
5: OK，
6: 就是当 AI 越来越多的从一个辅助的工具变成了一个主导的力量之后，用户对于什么是真实的这个认知也在发生变化，所以厂商需要去做的是在降低创作门槛的同时，要去保留住这种人文的温度，就是要让技术去为真实的情感表达服务，而不是去取代它。对，这个可能是大家需要一起去达成的一个新的共识。
5: 对，今天我们聊了很多关于这个 AI 在影像和短视频创作当中的一些争议啊，从这个手机摄影的这个算法味儿，到这个 AI 短视频的这个真实感的缺失，其实核心的问题都是在如何去平衡技术的优化和真实的表达。
6: OK 了，那么以上就是这期播客的全部内容了，然后咱们下期再见吧，拜拜。
5: 拜。

0: 本节目由大玩家嘉语制作播出，
1: 欢迎抖音视频号大象新闻关注大玩家嘉语，解锁更多精彩内容。

0: 老婆，孩子也放假了，真不想这个夏天就吹着空调刷着剧把这个假期混过去啊。
1: 那就报名参加花样遛娃团暑期特线，8天7晚，青甘大环线沉浸式西北穿越，咱们跟着主持人慢慢走，去青海湖边住，去茶卡盐湖踩踩天空之镜，还有敦煌的莫高窟，晚上再去沙洲夜市喝杏皮水。
0: 那行啊，就这么定了，把西北的辽阔装进咱家的相册里。
1: 放心，专门设计的慢节奏，拒绝特种兵式打卡，吃得好，住得舒服，每天车程严格控制，咱们也能彻底放松。这一路既是带孩子见世面，也是咱俩的二次蜜月。关注私家车999，回复清单立即获取线路详情与报名通道，限时优惠，名额有限，带上家人，把暑假过成一首诗。
2: 这划船呢，讲究的就是一个快字。哎，该出手时就出手，你有我有，全都有。哎，走起！
3: 什么快？我看这船沉的也快吧。
2: 救命啊！救命啊！
3: 我说，你不是会游泳吗？
2: 是啊，可那石头上写着这儿禁止游泳啊。
4: 私家车999提醒您，远离危险水域，安全牢记心中。
5: 上一次卖报的莫桑钻后台全都在催返厂，我们让厂家加急赶出来的新的一批把之前的爆款给补上了，数量依旧有限，各位现在可以回复钻石先去挑挑款式。夏天真的太需要首饰了，白 T 恤、小吊带、度假长裙，脖子和手腕空落落的，总觉得少了一点贵气。马上暑期出游打卡拍照，缺一件闪到发光的钻石，怎么能撑得起氛围感呢？不用担心搭配，往锁骨、耳尖、手腕上一戴，整个人都在发光，显贵又上镜。朋友圈9宫格直接封神，老粉都知道咱们的品质啊，合作的是国内高端珠宝源头厂，只选珠宝级的莫桑钻，滴色加 VVS 高净度，火彩比天然钻还炸，阳光下像把银河揉碎了戴在身上。 S925 的银镶嵌不过敏不变色，性价比直接为你拉满。之前买过的女孩子经常反馈啊，配齐一套不过千，朋友以为我买了几万的钻，人鱼泪戴上太仙儿了，锁骨之间一颗泪珠温柔到了心坎里。这次的返厂价格依旧非常炸，专柜品质打2.5折，山水时光商城再加码补贴，单件立减100元，两件立减200。咱们算笔账，专柜同品质的项链至少4位数，咱们补贴之后低至259，一顿饭钱换一整个夏天的高级感，这一波咱不亏。重点看这几款，2克拉的人鱼类的项链，明星同款，如深海坠落的泪珠，垂于锁骨窝，温柔又有力量。度假穿吊带必入，券后259。2克拉4爪项链，赵露思同款，后台卖爆的百搭王，配 T 恤显得精致，搭礼服撑场面。送 S925 的银链，券后只要299。依旧还有1克拉的小方糖项链，方形切割超个性，配职业装干练，搭裙子甜裤，还有大牌同款四叶草也上新了，补贴之后只要299。满钻排戒，1.14克拉的满钻设计，单带简约，叠带层次感拉满，大牌平替天花板，补贴之后259。还有3克拉的牛头项链、网球手链和项链等等爆款，回复钻石就能够看得到。所有饰品一物一证，国检认证，支持复检，7天无理由退换，工厂直发包邮，下单就送专属礼盒礼袋，自用是精致仪式感，送闺蜜女朋友更是懂她的绝佳礼物。库存不多，几百块 get 几千块的钻石。

0: 质感，活动结束立刻恢复原价，不要等卖完了之后才拍大腿。现在回复钻石把今夏的出片神器抢回家，回复钻石现在下单。
1: 播客大玩家，你的假日有声杂志。
2: 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播客。然后今天咱们这个话题啊，是要聊一聊自我肯定和幸福感之间的关系。
3: 对，
2: 包括我们怎么样能够通过一些方法，让自己更懂得去肯定自己。
3: 听起来很有意思，那我们就直接开始吧。
2: 咱们先从一个比较基本的问题开始吧，就是，自我肯定它到底有什么用？为什么我们要在这样一个竞争这么激烈的社会里面去关注自我肯定这件事情？
3: 因为自我肯定其实它不仅仅可以让你感觉好一点，就提升你的情绪，它其实还可以帮助你更好的去应对压力，就是有更强的心理韧性，然后包括在工作上会表现得更好，包括你的人际关系也会更和谐，就它会有很多这种很深远的影响。但是我们在这种竞争的环境下面就很容易把这个东西忽略掉。
2: 对，那就是说自我肯定到底它的定义是什么？它的核心的要素有哪些？
3: 自我肯定就是你对自己的价值和能力的一种积极的评价，它其实是你自尊心的一个很重要的基石，但它又不是说盲目自大，就是它是建立在你对自己客观的认识上，就是你既能够看到自己的优点，同时你也能够接纳自己的一些不足。
2: 听起来它是一个非常平衡的一种状态啊。
3: 对，没错。然后它其实有三个很重要的核心的要素。第一个就是你能够接受自己，就是你对自己所有的这些特质的一种接纳。第二个就是你内心当中有一个很清晰的对自己的价值的认知，就是你知道自己是值得被爱的。第三个就是你会用一种比较积极的方式跟自己对话，就当你遇到一些事情的时候，你会安慰自己，就像你会安慰一个好朋友一样。
2: 那就是说自我肯定它是通过什么样的方式可以给我们带来幸福感呢？
3: 其实有很多研究都证明了它的这个作用。比如说有一个研究就是让低职位的员工去做一个谈判的测试，然后他们就发现这些员工在做了自我肯定的练习之后，他们的表现有非常大的提升，甚至跟高管的表现的差距都缩小了很多。
2: 所以就是说自我肯定可以激发出我们自己都没有意识到的一些潜力。
3: 对，没错。然后还有一个就是对七年级的学生做了一个长达10个月的一个研究，他们就发现那些自我肯定能力比较强的学生，他们的生活满意度会更高，他们体验到的积极的情绪也会更多。包括还有很多研究都发现它可以帮助我们缓解焦虑和抑郁，可以让我们更有信心的去处理压力，甚至可以改善我们的人际关系。就它其实是一个让我们的内心世界变得更有力量的一个很重要的方式。
2: 那就是说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可以通过一些什么样的具体的行动来培养自己自我肯定的习惯呢？
3: 第一个就是可以每天花个3-5分钟的时间来记录一下你当天做的好的事情，就是你的成就。对，然后这个成就可以很小，比如说你今天勇敢地表达了自己的一个观点，或者说你完成了一件很繁琐的工作，就是你去关注这些好的事情，用文字的形式把它记录下来。
2: 听起来是一个很简单但是很有效的一个方法。
3: 对，没错。然后还有就是你可以去设定一些比较合理的小目标，你每完成一个就给自己一点奖励。包括你可以去注意一下自己的身体语言，比如说你可以抬头挺胸微笑，这些都会给你带来一些积极的反馈。还有就是你可以多跟支持你的人去分享你的感受，或者说你也可以通过写日记的方式来记录自己的情绪的起伏，你就可以看到你自己成长的轨迹。那这些都可以让你慢慢的去建立一个比较积极的自我的认知。
2: 就是说从科学的角度来讲，有哪些理论可以来支持自我肯定确实是可以给我们带来这些积极的影响的呢？
3: 首先就是班杜拉的自我效能感的理论，它其实就是讲我们的成功的经验和他人给我们的积极的反馈会提升我们的自我效能感，那这个其实就会直接影响到我们的自我肯定。那还有就是积极心理学，它就是讲你可以通过一些训练，比如说感恩的练习或者是自我肯定的练习，来提升你的幸福感。那还有就是社会认知理论，它就是说你有一个积极的自我的认知会让你有一个比较良性的循环，就是你会更能够去应对挑战，然后你的心理状态也会更健康。
2: 就是说我们今天聊了这么多关于自我肯定和幸福感之间的关系，那你有什么比较好的建议可以给我们的听众，让他们可以在日常生活当中去实践呢？
3: 就是我觉得自我肯定它其实是一个能力，这个能力是可以通过练习得到的。就你可以每天晚上花一点时间，就写

0: 下三件你今天做的好的事情。
1: 对。
0: 然后这个事情可以很小，你坚持做下去之后，你就会慢慢的培养出来一个比较积极的看待自己的习惯，你就会体验到幸福，感受到提升。
1: 对，今天我们聊了这么多关于自我肯定它的一些科学的原理，它能够给我们带来的幸福感，以及我们可以通过一些什么样的方式来培养自己自我肯定的能力，希望大家都能够从中找到一些对自己有用的、有启发的东西。
0: OK 了，以上就是这期播客的全部内容啦，咱们下期再见。

0: 本节目由大玩家嘉语制作播出，
1: 欢迎抖音视频号大象新闻关注大玩家嘉语，解锁更多精彩内容。

0: 家车999提醒您。
1: 四十开工忙，现在是北京时间9:00。工位已就位，打工人请切换奋斗模式，坐之高效小马，摸鱼不慌，干活也不慌。

各位有没有发现眼周啊特别容易显老，这块皮肤啊是脸上最薄的，没有油脂保护，熬一次夜长时间看屏幕，眼下立马暗沉长干纹。我们使用的眼霜不求逆龄，只求稳住状态，所以今天为各位主推温和好用的牡丹花田奇迹焕颜修护眼霜。选它三点理由：保湿、抗皱、紧致同步在线。市面上的眼霜大多只能单一的保湿或淡纹，这款有专业的质检支撑，既能长效润眼，又能舒缓干纹，紧致眼周，不是表面补水，长效柔润充盈眼周。第二，脆弱眼周四季可用，通过斑贴测试，无酒精无矿物油，眼周容易刺痛，长脂肪力也能放心使用，温和好坚持。第三，复配成分多通路护理，多种有效成分分工配合，淡化表情干纹，柔润肌底，长效锁水，一瓶搞定基础眼周护理，不用叠加其他的眼部精华，性价比直接拉满，原价299，秒杀价只要139，再加赠一瓶5克的中样面霜。官微私家车999，回复牡丹就可以一键了解详情，回复牡丹现在下单。

0: 从头说，
1: 好物从头说。
0: 好，大家好，我是 QBaby。 今天呢，我们来聊一个所有人夏天都会很纠结的话题，就是防晒。很多人呢，一年四季都有一个固定的认知，就是防晒不就是为了不被晒黑吗？只要我不怕晒黑，是不是就可以大胆的晒太阳，不用涂防晒，不用打伞了呢？其实这是绝大多数人都踩过的一个非常大的误区，怕晒黑只是防晒最微不足道的一个小作用而已。那首先呢，我们要清楚，真正伤害我们皮肤的不是刺眼的太阳光，而是看不见的紫外线。它不分春夏秋冬，不分晴天阴天，哪怕是多云的天气，紫外线依然是可以穿透云层来伤害皮肤。那大家最在意的晒黑，其实只是皮肤的一个自我保护机制。那皮肤感受到紫外线的攻击，就会来分泌黑色素来抵御伤害，相当于是给我们皮肤穿了一层防护衣。变黑呢，也只是代价而已。但是如果仅仅是变黑，那确实没有必要天天防晒。真正需要我们认真来防晒的核心原因是防衰老、防损伤、防肌肤问题。那所有的皮肤老化，80%以上呢，都来自于次光老化。我们身上的细纹、干纹、松弛、粗糙，还有很难淡化掉的，像是色斑、暗沉，都不是单纯的熬夜缺水导致的。最大的元凶就是长期紫外线照射。很多人30多岁看起来像20岁，那核心的秘诀并不是高价的护肤品，而是常年坚持防晒。除此之外呢，长期暴晒不做防护，还会让我们的皮肤屏障受损，变得敏感、泛红、干燥、脱皮，反复长闭口和痘痘，让原本健康的肤质越来越差。简单说，不防晒，再贵的早 C 晚 A， 再高端的医美保养，全都白费。护肤品呢是在修护皮肤，紫外线呢是在持续破坏皮肤，一边修护一边破坏，护肤自然也没有效果。所以说啊，大家一定要记住，防晒从来都不是夏天的专属功课，也不是爱美女生的专属仪式。它不是为了变白变美，而是最便宜最高效的一个抗衰保养。不怕晒黑没关系，我们都怕长纹、怕松弛、怕皮肤变差。那日常出门呢，你简单涂一个防晒，戴个帽子，小小的习惯就能帮我们锁住年轻的肤质。好了，今天的防晒小科普就到这里，希望大家都能养成日常防晒的好习惯。
2: 科普长知识，种草添乐趣，本单元纯分享，不带货。
3: 来都来了，实在有一助手，回复999随意看看就好。

0: 先生您好，您要入住吗？
1: 没错。
0: 那太好了，您看我们酒店啊，有宽敞的停车场，设施一流，服务周到，周边环境优美。你看那边是一个很大的游泳池。
1: 哦，太好了，游泳池里一定很热闹吧？
0: 是的，每天都有20-30个那什么在追逐嬉戏。
1: 那就太好了，帮我订一下豪华单间，我现在就要去游泳。
0: 哎，好的，什么先生，您要去游泳？
1: 是啊。
0: 好的，不过您千万不要下水。
1: 为什么？
0: 那边是动物园的游泳池，养着20-30条的鳄鱼呢。
2: 私家车999提醒您，远离危险水域，安全牢记心中。
3: 大暑一过呀，最热最晒的时候真的来了，紫外线催人老，晒黑起皮还长斑，一个夏天过去了，不少人的脸上都冒出了晒斑。我们一直致力于帮大家搜集市面上所有好用的防晒，今天带来不仅防晒还能淡斑的神器修丽可小银伞防晒。修丽可可是全球10000家高端院线的选择，功效护肤领域专业权威的代名词，外部高倍防护 SPF50+ PA++++7重防晒剂，全波段防晒，10小时超长保护，防晒红、晒黑、晒老，内部添加3重美白淡斑成分，屏蔽黑色素信号，阻断生成，别人防晒只防晒黑，小银伞还能把已有的斑点暗沉一点点的淡化掉，乳液质地轻薄透气不闷痘，日常通勤替代妆前乳和隔离，压层散粉就能伪素颜出门，适合多种肤质。修丽可小银伞防晒40毫升正装，官网售价480元，真是不便宜。但是最近商城邀请品牌方加入暑期嗨购节的活动，他们也想让更多人认识修丽可这个品牌，于是给出了专属福利，40毫升正装广播渠道只要399。当然这还不算完，我们额外在每天争取到50单买一赠一的名额，399到手2瓶，直接省了500多，马上回复防晒来抢购吧。所有的产品都是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唯一的溯源二维码，全程可查，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放心下单。同时提醒您，因为产地批次不同，部分产品的肤感气味可能有细微差异，属于正常现象，不影响使用效果和产品品质。脸上有晒斑、肤色暗沉的别犹豫，防晒加淡斑一瓶搞定，2瓶刚好够用到秋天。加客服好友再减5元，买一赠一就50组，速度发送防晒，赶紧下单。

0: 被花粉注意了，牡丹花田宠粉福利群正式上线喽！
1: 进群就等于上了福利直通车，新品抢先体验，不定期抽奖派送，专属大额优惠券，所有活动群内提前剧透。
0: 微信搜索官微私家车999，回复关键词牡丹，
1: 扫码即可进群，超多福利等你来解锁。
2: 夏天护肤一定不能懒，大暑一到，室外紫外线持续增强，又晒又热又闷的气候对皮肤真的很不友好，室内空调不停吹，一天下来皮肤发红敏感，暗沉发黄，毛孔粗大。对于这种需要急救的皮肤，主持人团队亲测有效的方法，敷一片冰箱里拿出来的面膜，镇静皮肤的效果超级好。今天不得不抬出镇店之宝 SK2 前男友面膜，熬夜垮脸急救提亮，一片帮你搞定。它火遍全网不是没有道理，神仙水级别的高浓度 Pitera 满满都是精华液，深入肌底补水修护，用完就和打了水光针一样，去黄去粗糙，皮肤特别透亮饱满，嫩到感觉到能掐出水来，急救提亮肉眼可见，熬夜赶场聚会之前敷上一片，皮肤像剥了壳的鸡蛋，水润光滑，上妆服贴不卡粉，轻松告别假期的熬夜脸。重点来了，专柜一盒十片要1190元，不愧是 SK2 的当家花旦，价格确实贵。今天暑期嗨购节，仅广播渠道专享也只有100单的补贴，只要3.3折，399就能拿下，立省将近800元，还送2个15克的 SK2 家的王牌大红瓶面霜，一共30克，去专柜买都要500多块，今天直接免费送，加客服好友下单再减5元，只要394，性价比直接拉满，赶紧回复面膜现在下单。所有的产品都是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唯一的溯源二维码，全程可查，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放心下单。同时提醒您，因为产地批次不同，部分产品的肤感气味可能有细微差异，属于正常现象，不影响使用效果和产品品质。 SK2 前男友面膜平时一片100多，今天平均一片才30多块，体验的却是美容院几百块的效果，还送30毫升面霜，冰敷完面膜再用面霜厚涂，直接嫩回婴儿肌，这么划算，懂行的都直接囤2组了，赠品只有100份，回复面膜马上下单，回复面膜现在下单。
3: 好物从头说，
4: 好物从头说。
5: Hello， 大家好，我是 KBB， 今天呢，我们一起来聊聊大家都知道的一个奢侈品牌香奈儿。很多人只认得双 C logo， 还有2.55包包，包括5号香水，但是很少人知道这个百年品牌诞生于一个满是苦难却永不服输的女人。创始人的本名加布里埃·香奈儿，大家可能更熟悉她的昵称 Coco。1883年，她出生在法国小镇，12岁的时候母亲离世，父亲直接把她送进孤儿院。枯燥压抑的日子里，她学会了缝纫，也埋下了挣脱束缚的种子。长大之后呢，她做过驻唱歌手。Coco 这个名字就是当年舞台上得来的。到了1910年，他在巴黎康朋街开了一间小小的帽子店，也正式开启了他时尚之路。在那个年代的女装，很多都是紧身的束腰，繁复累赘的花边，女生行动处处受限。那香奈儿呢，偏要反其道而行，她大胆地用上男士的针织面料，剪裁多余的装饰，让裙子变得宽松自在，彻底解放女性的身体。随后呢，一个个传奇经典接连诞生。1921年，香奈儿5号香水问世，没有甜腻单一的花香，层次很高级。玛丽莲梦露那句“只穿5号入睡”，让它火遍全球。1926年，小黑裙登场，打破黑色只能用于丧礼的旧规矩，被砸着称作每位女性的必备单品。1955年，划时代的2.55链条包出现，金属链条解放双手。菱格纹路曲子赛马外套，直到现在依旧是无数女生心中的白月光。斜纹软呢套装、双色皮鞋、双 C 标识，每一件设计都藏着她的理念：优雅、五官繁复、独立才是永恒。哪怕是在二战期间，她关闭店铺沉寂多年，70岁高龄依然重回秀场，用设计重新征服时尚圈。直到1971年离世，她终身未婚，亲手打造属于女性的时尚帝国。时至今日，香奈儿早就不是服饰香水，它代表着女性自在、独立、不被定义的态度。 真正的高级从来都不是堆砌华丽，而是拥有掌控自己人生的底气。好了，今天的品牌小故事就分享到这里，愿我们都能拥有香奈儿式的从容与自信。下期再见喽！
3: 科普长知识，种草添乐趣，本单元纯分享，不带货。
6: 来都来了，实在有一助手，回复999随意看看就好。

0: 这划船呢，讲究的就是一个快字。哎，该出手时就出手，你有我有，全都有。哎，走起！
1: 什么快？我看这船沉的也快吧。哎哎哎
0: 哎！救命啊！救命啊！
1: 我说，你不是会游泳吗？
0: 是啊，可那石头上写着这儿禁止游泳了。
2: 私家车999提醒您，远离危险水域，安全牢记心中。
3: 上一次卖报的莫桑钻后台全都在催返厂，我们让厂家加急赶出来的新的一批，把之前的爆款给补上了，数量依旧有限。各位现在可以回复钻石先去挑挑款式，夏天真的太需要首饰了，白 T 恤、小吊带、度假长裙，脖子和手腕空落落的，总觉得少了一点贵气。马上暑期出游打卡拍照，缺一件闪到发光的钻石，怎么能撑得起氛围感呢？不用担心搭配，往锁骨、耳尖、手腕上一戴，整个人都在发光，显贵又上镜。朋友圈九宫格直接封神，老粉都知道咱们的品质啊，合作的是国内高端珠宝源头厂，只选珠宝级的莫桑钻，滴色加 VVS 高净度，活彩比天然钻还炸，阳光下像把银河揉碎了戴在身上。 S925 的银镶嵌不过敏不变色，性价比直接为你拉满。之前买过的女孩子经常反馈啊，配齐一套不过千，朋友以为我买了几万的钻，人鱼泪戴上太仙儿了，锁骨之间一颗泪珠温柔到了心坎里。这次的返厂价格依旧非常炸，专柜品质打2.5折，山水时光商城再加码补贴，单件立减100元，两件立减200。咱们算笔账，专柜同品质的项链至少4位数，咱们补贴之后低至259，一顿饭钱换一整个夏天的高级感，这一波咱不亏。重点看这几款，两克拉的人鱼类的项链，明星同款，如深海坠落的泪珠，垂于锁骨窝，温柔又有力量。度假穿吊带必入，券后259。两克拉四爪项链，赵露思同款，后台卖爆的百搭王，配 T 恤显得精致，搭礼服撑场面。送 S925 的银链，券后只要299。依旧还有一克拉的小方糖项链，方形切割超个性，配职业装干练，搭裙子甜裤，还有大牌同款四叶草也上新了，补贴之后只要299。满钻排戒，1.14克拉的满钻设计，单带简约，迭代层次感拉满，大牌平替天花板，补贴之后259。还有3克拉的牛头项链、网球手链和项链等等爆款，回复钻石就能够看得到。所有饰品一物一证，国检认证，支持复检，7天无理由退换，工厂直发包邮，下单就送专属礼盒礼袋，自用是精致仪式感，送闺蜜女朋友更是懂她的绝佳礼物。库存不多，几百块 get 几千块的钻石质感，活动结束立刻恢复原价，不要等卖完了之后才拍大腿，现在回复钻石把今夏的出片神器抢回家，回复钻石现在下单。

0: 家车999提醒您，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0:00。40精力旺，摸鱼要适量。小马们，劳逸结合，职场无内耗。

各位有没有发现眼周啊特别容易显老，这块皮肤啊是脸上最薄的，没有油脂保护，熬一次夜长时间看屏幕，眼下立马暗沉长干纹。我们使用的眼霜不求逆龄，只求稳住状态，所以今天为各位主推温和好用的牡丹花田奇迹焕颜修护眼霜。选它三点理由：保湿、抗皱、紧致同步在线。市面上的眼霜大多只能单一的保湿或淡纹，这款有专业的质检支撑，既能长效润眼，又能舒缓干纹，紧致眼周，不是表面补水，长效柔润充盈眼周。第二，脆弱眼周四季可用，通过斑贴测试，无酒精无矿物油，眼周容易刺痛，长脂肪粒也能放心使用，温和好坚持。第三，复配成分多通路护理，多种有效成分分工配合，淡化表情干纹，柔润肌底，长效锁水，一瓶搞定基础眼周护理，不用叠加其他的眼部精华，性价比直接拉满，原价299，秒杀价只要139，再加赠一瓶5克的中样面霜。官微私家车999回复牡丹就可以一键了解详情，回复牡丹现在下单。

0: 好物从头说，
1: 好物从头说。
2: 姐妹们，我又来喽！很多姐妹们都会觉得防晒不就是为了不晒黑变白好看吗？大错特错！如果你只是为了变白，根本不用天天坚持防晒。防晒的终极目的其实就是防老、防垮、防生病。今天丹丹我就彻底的把防晒真相给你说清楚喽！听完你再也不敢偷懒不涂防晒霜了。首先呢，皮肤变黑只是紫外线最轻的伤害，是皮肤给我们的善意提醒哦。真正可怕的是看不见的光老化，我们脸上的细纹、干纹、毛孔粗大，皮肤松弛、长斑、暗沉、发黄，80%都不是熬夜、缺水导致的，全是日积月累的紫外线照射造成的。所以，紫外线就像是一把无形的小刀子，每天悄悄的、悄悄的切割我们的胶原蛋白。别人30岁皮肤紧致透亮，你25岁就松弛长纹、满脸倦态，差距真的全在防晒上。其次，长期不防晒的危害真的很吓人，暴晒不仅会晒伤、脱皮、泛红、敏感。长期累积照射还会加重色素沉淀，催生顽固色斑，痘印久久不消，让肤质越来越粗糙脆弱。更重要的是，防晒不只是护肤变美，更是皮肤保护，能有效地抵御紫外线带来的肌肤损伤，守住我们的皮肤健康状态。而且我还发现，现在很多人夏天只在大太阳天防晒，像是阴天室内傍晚直接摆烂。给我记住紫外线可是一年四季都存在哦，阴天不代表没有光，而且玻璃挡不住长波紫外线，所以变老这件事情，你发现没？从来都是在悄无声息的偷懒里发生的。我经常说什么，世上没有丑女人，只有懒女人。放下我不怕黑就不用防晒的想法，记得防晒等于抗老，等于省钱，等于稳住好皮肤哦。来吧，不想早早的长皱纹、脸垮显老的话，那就跟着我一起学吧。一年四季的防晒真的不能停哦。那今天就是这样，明天见。
3: 科普长知识，种草添乐趣，本单元纯分享，不带货。
4: 来都来了，实在有一助手，回复999随意看看就好。

0: 先生您好，您要入住吗？
1: 没错。
0: 那太好了，您看我们酒店啊，有宽敞的停车场，设施一流，服务周到，周边环境优美。你看那边是一个很大的游泳池。
1: 哦，太好了，游泳池里一定很热闹吧？
0: 是的，每天都有二三十个那什么在追逐嬉戏。
1: 那就太好了，帮我订一下豪华单间，我现在就要去游泳。
0: 哎，好的，什么先生，您要去游泳？
1: 是啊。
0: 好的，不过您千万不要下水。
1: 为什么？
0: 那边是动物园的游泳池，养着二三十条的鳄鱼呢。
2: 私家车999提醒您，远离危险水域，安全牢记心中。
3: 大暑一过呀，最热最晒的时候真的来了，紫外线催人老，晒黑起皮还长斑，一个夏天过去了，不少人的脸上都冒出了晒斑。我们一直致力于帮大家搜集市面上所有好用的防晒，今天带来不仅防晒还能淡斑的神器修丽可小银伞防晒。修丽可可是全球10000家高端院线的选择，功效护肤领域专业权威的代名词，外部高倍防护 SPF50+ PA++++7重防晒剂，全波段防晒，10小时超长保护，防晒红、晒黑、晒老，内部添加3重美白淡斑成分，屏蔽黑色素信号，阻断生成，别人防晒只防晒黑，小银伞还能把已有的斑点暗沉一点点的淡化掉，乳液质地轻薄透气不闷痘，日常通勤替代妆前乳和隔离，压层散粉就能伪素颜出门，适合多种肤质。修丽可小银伞防晒40毫升正装，官网售价480元，真是不便宜。但是最近商城邀请品牌方加入暑期嗨购节的活动，他们也想让更多人认识修丽可这个品牌，于是给出了专属福利，40毫升正装广播渠道只要399。当然这还不算完，我们额外在每天争取到50单买一赠一的名额，399到手2瓶，直接省了500多，马上回复防晒来抢购吧。所有的产品都是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唯一的溯源二维码，全程可查，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放心下单。同时提醒您，因为产地批次不同，部分产品的肤感气味可能有细微差异，属于正常现象，不影响使用效果和产品品质。脸上有晒斑、肤色暗沉的别犹豫，防晒加淡斑，一瓶搞定，2瓶刚好够用到秋天。加客服好友再减5元，买一赠一，就50组，速度发送防晒，赶紧下单。

0: 各位花粉注意了，牡丹花田宠粉福利群正式上线喽！
1: 进群就等于上了福利直通车，新品抢先体验，不定期抽奖派送，专属大额优惠券，所有活动群内提前剧透。
0: 微信搜索官微私家车999，回复关键词牡丹，
1: 扫码即可进群，超多福利等你来解锁。
2: 夏天护肤一定不能懒，大暑一到，室外紫外线持续增强，又晒又热又闷的气候对皮肤真的很不友好，室内空调不停吹，一天下来皮肤发红敏感，暗沉发黄，毛孔粗大。对于这种需要急救的皮肤，主持人团队亲测有效的方法，敷一片冰箱里拿出来的面膜，镇静皮肤的效果超级好。今天不得不抬出镇店之宝 SK2 前男友面膜，熬夜垮脸急救提亮，一片帮你搞定。它火遍全网不是没有道理，神仙水级别的高浓度 Pitera 满满都是精华液，深入肌底补水修护，用完就和打了水光针一样，去黄去粗糙，皮肤特别透亮饱满，嫩到感觉到能掐出水来，急救提亮肉眼可见，熬夜赶场聚会之前敷上一片，皮肤像剥了壳的鸡蛋，水润光滑，上妆服贴不卡粉，轻松告别假期的熬夜脸。重点来了，专柜一盒十片要1190元，不愧是 SK2 的当家花旦，价格确实贵。今天暑期嗨购节，仅广播渠道专享也只有100单的补贴，只要3.3折，399就能拿下，立省将近800元，还送2个15克的 SK2 家的王牌大红瓶面霜，一共30克，去专柜买都要500多块，今天直接免费送，加客服好友下单再减5元，只要394，性价比直接拉满，赶紧回复面膜现在下单。所有的产品都是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唯一的溯源二维码，全程可查，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放心下单。同时提醒您，因为产地批次不同，部分产品的肤感气味可能有细微差异，属于正常现象，不影响使用效果和产品品质。 SK2 前男友面膜平时一片100多，今天平均一片才30多块，体验的却是美容院几百块的效果，还送30毫升面霜，冰敷完面膜再用面霜厚涂，直接嫩回婴儿肌，这么划算，懂行的都直接囤2组了，赠品只有100份，回复面膜马上下单，回复面膜现在下单。
3: 好物从头说，
4: 好物从头说。
5: 姐妹们，谁懂啊？以为防晒是现代专属的内卷，没有想到，结果千年前的古人早就把防晒玩明白了。全程纯天然，无科技，很活，风雅又实用，真的太会保养了。所以今天我就要和大家一起来说一说，原来古代人到底是怎么防晒的。说到古人，防晒主打一个物理拉满和天然养护，思路和我们现在一模一样，甚至更精致了。首先是全员标配的物理硬防晒哦，这就要从先秦百姓出门说起了。他们那个时候呢，基本上是带的竹鞭、草鞭、斗笠，透气不闷汗，硬核挡住烈日暴晒。那到了唐朝呢，直接解锁了颜值天花板，帷帽绝对是古代防晒顶流，就是那种宽檐儿加垂坠薄纱，遮脸遮颈部全覆盖，风吹沙动仙气飘飘的那种，防晒美观两不误哦。难怪古装美人从古至今都是白皙透亮的。然后呢，再说他们日常出行，他们基本上是油纸伞、青罗绢伞，可不是只用来遮雨的哟。它们是刷满天然桐油的伞面，遮光效果超强。像是王公贵族出行，还有专属的华盖遮阳，妥妥的古代高配防晒装备。那再说一说穿搭上，穿搭上更是能够拿捏精髓了。古人夏天爱穿素纱薄衫，轻薄透气，透光不透晒，相当于现在的冰丝防晒衣哦，清爽又护肤。最绝的是古人的天然化学防晒哦，早在战国时期就有专属的防晒粉饼，他们是把白纸、滑石、珍珠粉研磨细腻，轻轻地铺在脸上、颈部、手背，形成保护膜，这样呢既能够隔离紫外线，防止晒黑起皮，还能够磨皮嫩肤，养出通透冷白皮。那么宫廷贵妇呢，还有专属的养护秘方，用麦冬、白芷、甘草熬制润肤膏，出门涂抹全身，保湿又抗晒，纯植物萃取哦，温和养肤零负担。所以不得不说，古人的防晒智慧真的太惊艳了，没有防晒剂，没有化学成分，靠天然好物精致细节守住白皙，这种松弛又精致的变美思路放到现在依旧 超级能打哦。综上所述，原来古代人的防晒真的纯天然的吊打现代哦。今天就这样，明天见。
3: 科普长知识，种草添乐趣，本单元纯分享，不带货。
6: 来都来了，实在有一助手，回复999随意看看就好。

0: 去混过去呀、啊？
1: 那就报名参加花样遛娃团暑期特线，8天7晚，青甘大环线沉浸式西北穿越，咱们跟着主持人慢慢走，去青海湖边住，去茶卡盐湖踩踩天空之镜，还有敦煌的莫高窟，晚上再去沙洲夜市喝杏皮水。
0: 那行，就这么定了，把西北的辽阔装进咱家的相册里。
1: 放心，专门设计的慢节奏，拒绝特种兵式打卡，吃得好，住得舒服，每天车程严格控制，咱们也能彻底放松。这一路既是带孩子见世面，也是咱俩的二次蜜月。关注私家车999，回复清单立即获取线路详情与报名通道，限时优惠，名额有限，带上家人，把暑假过成一首诗。
2: 这划船呢，讲究的就是一个快字，哎，该出手时就出手，你有我有全都有。哎，走起。
3: 什么快？我看这船沉的也快吧。
2: 救命啊，救命啊。
3: 我说你不是会游泳吗？
2: 是啊，可那石头上写着这儿禁止游泳了。
4: 私家车999提醒您，远离危险水域，安全牢记心中。
5: 上一次卖报的莫桑钻后台全都在催返厂，我们让厂家加急赶出来的新的一批把之前的爆款给补上了，数量依旧有限，各位现在可以回复钻石先去挑挑款式，夏天真的太需要首饰了，白 T 恤、小吊带、度假长裙，脖子和手腕空落落的，总觉得少了一点贵气，马上暑期出游打卡拍照，缺一件闪到发光的钻石，怎么能撑得起氛围感呢？不用担心搭配，往锁骨、耳尖、手腕上一戴，整个人都在发光，显贵又上镜。朋友圈9宫格直接封神，老粉都知道咱们的品质啊，合作的是国内高端珠宝源头厂，只选珠宝级的莫桑钻，滴色加 VVS 高净度，活彩比天然钻还炸，阳光下像把银河揉碎了戴在身上 ，S925 的银镶嵌不过敏不变色，性价比直接为你拉满。之前买过的女孩子经常反馈啊，配齐一套不过千，朋友以为我买了几万的钻，人鱼泪戴上太仙儿了，锁骨之间一颗泪珠温柔到了心坎里。这次的返厂价格依旧非常炸，专柜品质打2.5折，山水时光商城再加码补贴，单件立减100元，两件立减200，咱们算笔账，专柜同品质的项链至少4位数，咱们补贴之后低至259，一顿饭钱换一整个夏天的高级感，这一波咱不亏。重点看这几款，2克拉的人鱼类的项链，明星同款，如深海坠落的泪珠，垂于锁骨窝，温柔又有力量。度假穿吊带必入，券后259。2克拉4爪项链，赵露思同款，后台卖爆的百搭王，配 T 恤显得精致，搭礼服撑场面。送 S925 的银链，券后只要299。依旧还有1克拉的小方糖项链，方形切割超个性，配职业装干练，搭裙子甜裤，还有大牌同款四叶草也上新了，补贴之后只要299。满钻牌戒，1.14克拉的满钻设计，单带简约，迭代层次感拉满，大牌平替天花板，补贴之后259。还有3克拉的牛头项链、网球手链和项链等等爆款，回复钻石就能够看得到。所有饰品一物一证，国检认证，支持复检，7天无理由退换，工厂直发包邮，下单就送专属礼盒礼袋，自用是精致仪式感，送闺蜜女朋友更是懂她的绝佳礼物。库存不多，几百块 get 几千块的钻石质感，活动结束立刻恢复原价，不要等卖完了之后才拍大腿，现在回复钻石把今夏的出片神器抢回家，回复钻石现在下单。

0: 私家车999提醒您，
1: 午时干饭了，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干饭魂觉醒，距离干饭还有1小时，摸鱼蓄力，坐吃干饭小马，干饭不积极，思想有问题。

各位有没有发现眼周啊特别容易显老，这块皮肤啊是脸上最薄的，没有油脂保护，熬一次夜长时间看屏幕，眼下立马暗沉长干纹。我们使用的眼霜不求逆龄，只求稳住状态，所以今天为各位主推温和好用的牡丹花田奇迹焕颜修护眼霜。选它三点理由：保湿、抗皱、紧致同步在线。市面上的眼霜大多只能单一的保湿或淡纹，这款有专业的质检支撑，既能长效润眼，又能舒缓干纹，紧致眼周，不是表面补水，长效柔润充盈眼周。第二，脆弱眼周四季可用，通过斑贴测试，无酒精无矿物油，眼周容易刺痛，长脂肪力也能放心使用，温和好坚持。第三，复配成分多通路护理，多种有效成分分工配合，淡化表情干纹，柔润肌底，长效锁水，一瓶搞定基础眼周护理，不用叠加其他的眼部精华，性价比直接拉满，原价299，秒杀价只要139，再加赠一瓶5克的中样面霜。官微私家车999，回复牡丹就可以一键了解详情，回复牡丹现在下单。

0: 好物从头说，
1: 好物从头说。
2: 夏天出门，很多人鞋柜上都会备上一双洞洞鞋。那今天咱们就来聊一聊洞洞鞋的来由，为什么大家都爱穿？世界上第一双洞洞鞋就是知名的品牌卡洛驰，它2022年在美国诞生。它最初并不是日常穿搭的鞋子，是专门给帆船爱好者设计的水上鞋。以前出海穿鞋啊，沾水之后干得非常慢，船上呢还容易打滑。设计师呢就研发出了这款鞋子，主打沾水可以漂浮、防滑、速干。原本呢只适合划船来穿，后来医护人员、日常出行的人试穿之后，慢慢火遍了全世界。那为什么越来越多的人喜欢穿洞洞鞋呢？第一就是它穿脱比较方便哈，一蹬脚下楼买个菜、遛个弯、临时出门省时省事儿，后跟卡扣扣上的时候呢，走路还不容易掉，比普通的拖鞋更稳当。第二，它就是耐脏好打理，一体成型的，没有缝隙，下雨天踩水不怕湿，脏了用水一冲就干净了。第三就是它鞋型比较宽松，脚感柔软，你像脚宽的、脚胖的，穿着都不会挤脚，而且还能搭配各种鞋花装饰，日常穿搭随性又好看，居家外出一双鞋就能搞定了。
0: 科普长知识，种草添乐趣，本单元纯分享，不带货。
3: 来都来了，实在有一助手，回复999，随意看看就好。

0: 有宽敞的停车场，设施一流，服务周到，周边环境优美。你看那边是一个很大的游泳池。
1: 哦，太好了，游泳池里一定很热闹吧？
0: 是的，每天都有二三十个那什么在追逐嬉戏。
1: 那就太好了，帮我订一下豪华单间，我现在就要去游泳。
0: 哎，好的，什么先生，您要去游泳？
1: 是啊。
0: 好的，不过您千万不要下水。
1: 为什么？
0: 那边是动物园的游泳池，养着二三十条的鳄鱼呢。
2: 私家车999提醒您，远离危险水域，安全牢记心中。
3: 大暑一过呀，最热最晒的时候真的来了，紫外线催人老，晒黑起皮还长斑，一个夏天过去了，不少人的脸上都冒出了晒斑。我们一直致力于帮大家搜集市面上所有好用的防晒，今天带来不仅防晒还能淡斑的神器修丽可小银伞防晒。修丽可可是全球10000家高端院线的选择，功效护肤领域专业权威的代名词，外部高倍防护 SPF50+ PA++++7重防晒剂，全波段防晒，10小时超长保护，防晒红、晒黑、晒老，内部添加3重美白淡斑成分，屏蔽黑色素信号，阻断生成，别人防晒只防晒黑，小银伞还能把已有的斑点暗沉一点点的淡化掉，乳液质地轻薄透气不闷痘，日常通勤替代妆前乳和隔离，压层散粉就能伪素颜出门，适合多种肤质。修丽可小银伞防�晒40毫升正装，官网售价480元，真是不便宜。但是最近商城邀请品牌方加入暑期嗨购节的活动，他们也想让更多人认识修丽可这个品牌，于是给出了专属福利，40毫升正装广播渠道只要399。当然这还不算完，我们额外在每天争取到50单买一赠一的名额，399到手2瓶，直接省了500多，马上回复防晒来抢购吧。所有的产品都是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唯一的溯源二维码，全程可查，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放心下单。同时提醒您，因为产地批次不同，部分产品的肤感气味可能有细微差异，属于正常现象，不影响使用效果和产品品质。脸上有晒斑、肤色暗沉的别犹豫，防晒加淡斑，一瓶搞定，2瓶刚好够用到秋天。加客服好友再减5元，买一赠一就50组，速度发送防晒，赶紧下单。

郑州消防温馨提醒，节假日期间，当您进入商场购物或外出游玩时，要注意观察安全出口、疏散通道的位置，留意疏散方向，以便在发生意外时确保自身安全撤离。

0: 各位花粉注意了，牡丹花田宠粉福利群正式上线喽！
1: 进群就等于上了福利直通车，新品抢先体验，不定期抽奖派送，专属大额优惠券，所有活动群内提前剧透。
0: 微信搜索官微私家车999，回复关键词牡丹，
1: 扫码即可进群，超多福利等你来解锁。
2: 好物从头说，
3: 好物从头说。
4: 很多人搞不懂精华油，觉得油就是很油很闷啊，只有大干皮才能用啊。今天我们一次性的讲清楚精华油滋润抗老的底层原理，以及它和水乳液的区别到底是什么。首先我们说核心原理啊，为什么精华油能抗老养肤呢？我们的皮肤屏障是水和油脂组成的，水乳呢只能补水浅层的营养，但是随着年龄的增长，皮肤里最缺的其实是脂质的油脂。精华油的分子和我们皮肤自带的皮脂高度相似，能以油溶油渗透到基底。第一，它能够填补皮肤屏障的缝隙，牢牢地锁住水分，解决干燥起皮、粗糙暗沉的问题。第二呢，优质的精华油自带抗氧化活性成分，能够修护我们的皮肤，软化干纹细纹，延缓皮肤松弛老化，这就是它抗老的真正逻辑。简单来说，水乳负责补水，精华油呢负责锁水、修屏障、抗老化。我们再跟大家讲讲，你像爽肤水呀、乳液呀、精华油，它的差别到底在哪里？水呢，只是浅层的补水，它停留在皮肤的表面，蒸发非常快。乳液呢，是水油混合，保湿力是中等的，它能够满足日常的护肤基础需求。而精华油就不一样了，它是纯脂溶性的营养，渗透更深，封闭锁水能力更强，是水乳完全代替不了的。水乳是给皮肤浇水，精华油呢是给皮肤加固围墙，从根源的养好皮肤。最后我们解答一下所有人的误区，是不是只有干皮能用，油皮不能用？大错特错，绝对不是只有干皮能用精华油啊！干皮、敏感肌、熟龄肌，这是刚需。屏障受损、换季干燥、有干纹细纹，用精华油修护滋养，效果是翻倍的。很多油皮是外油内干，出油多，但是它缺水，屏障脆弱，适合用轻薄小分子的精华油，能够平衡水油，保护屏障，反而会改善越干越油、毛孔粗糙的问题。要避开厚重的矿物油，选择植萃的精华款就可以了。油皮用不闷痘，不泛油光。总之一句话，想要基础护肤，你就用水乳；想要抗老、修护、养出细腻稳定的好皮肤，那你一定要加上精华油。不管是干皮还是油皮，用对方法、用对质地，都是春夏养肤、抗初老的宝藏。
2: 科普长知识，种草添乐趣，本单元纯分享，不带货。
5: 来都来了，实在有一助手，回复999，随意看看就好。
6: 夏天护肤一定不能懒，大暑一到，室外紫外线持续增强，又晒又热又闷的气候对皮肤真的很不友好。室内空调不停吹，一天下来皮肤发红敏感，暗沉发黄，毛孔粗大。对于这种需要急救的皮肤，主持人团队亲测有效的方法，护一片冰箱里拿出来的面膜，镇静皮肤的效果超级好。今天不得不抬出镇店之宝 SK2 前男友面膜，熬夜垮脸急救提亮，一片帮你搞定。它火遍全网不是没有道理，神仙水级别的高浓度 Pitera 满满都是精华液，深入肌底补水修护，用完就和打了水光针一样，去黄去粗糙，皮肤特别透亮饱满，嫩到感觉到能掐出水来，急救提亮肉眼可见。熬夜赶场聚会之前敷上一片，皮肤像剥了壳的鸡蛋，水润光滑，上妆服贴不卡粉，轻松告别假期的熬夜脸。重点来了，专柜一盒10片要1190元，不愧是 SK2 的当家花旦，价格确实贵。今天暑期嗨购节，仅广播渠道专享，也只有100单的补贴，只要3.3折，399就能拿下，立省将近800元，还送2个15克的 SK2 家的王牌大红瓶面霜，一共30克，去专柜买都要500多块，今天直接免费送。

加客服好友下单再减五元，只要394，性价比直接拉满。赶紧回复面膜现在下单。所有的产品都是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唯一的溯源二维码，全程可查，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放心下单。同时提醒您，因为产地批次不同，部分产品的肤感气味可能有细微差异，属于正常现象，不影响使用效果和产品品质。 SK2 前男友面膜平时一片100多，今天平均一片才30多块，体验的却是美容院几百块的效果，还送30毫升面霜，冰敷完面膜再用面霜厚涂，直接嫩回婴儿肌，这么划算，懂行的都直接囤两组了，赠品只有100份，回复面膜马上下单，回复面膜现在下单。

もしもし、私、もう一度、もう一度だけあなたに会いたいの。もう一度だけあなたの顔が見たい。

跳跳款式，夏天真的太需要首饰了，白 T 恤、小吊带、度假长裙，脖子和手腕空落落的，总觉得少了一点贵气。马上暑期出游，打卡拍照，缺一件闪到发光的钻石，怎么能撑得起氛围感呢？不用担心搭配，往锁骨、耳尖、手腕上一戴，整个人都在发光，显贵又上镜。朋友圈九宫格直接封神，老粉都知道咱们的品质啊，合作的是国内高端珠宝源头厂，只选珠宝级的墨桑钻，滴色加 VVS 高净度，火彩比天然钻还炸，阳光下像把银河揉碎了戴在身上， S925 的银镶嵌不过敏不变色，性价比直接为你拉满。之前买过的女孩子经常反馈啊，配齐一套不过千，朋友以为我买了几万的钻，人鱼泪戴上太仙儿了，锁骨之间一颗泪珠温柔到了心坎里。这次的返场价格依旧非常炸，专柜品质打2.5折，山水时光商城再加码补贴，单件立减100元，两件立减200，咱们算笔账，专柜同品质的项链至少4位数，咱们补贴之后低至259，一顿饭钱换一整个夏天的高级感，这一波咱不亏。重点看这几款，2克拉的人鱼类的项链，明星同款，如深海坠落的泪珠，垂于锁骨窝，温柔又有力量。度假穿吊带必入，券后259。2克拉四爪项链，赵露思同款，后台卖爆的百搭王，配 T 恤显得精致，大礼服撑场面。送 S925 的银链，券后只要299。依旧还有1克拉的小方糖项链，方形切割超个性，配职业装干练，搭裙子甜裤，还有大牌同款四叶草。好，也上新了，补贴之后只要299。满钻排戒，1.14克拉的满钻设计，单戴简约，迭代层次感拉满，大牌平替天花板，补贴之后259。还有3克拉的牛头项链、网球手链和项链等等爆款，回复钻石就能够看得到。所有饰品一物一证，国检认证，支持复检，7天无理由退换，工厂直发包邮，下单就送专属礼盒礼袋，自用是精致仪式感，送闺蜜女朋友更是懂她的绝佳礼物。库存不多，几百块 get 几千块的钻石质感，活动结束立刻恢复原价，不要等卖完了之后才拍大腿，现在回复钻石把今夏的出片神器抢回家，回复钻石现在下单。

0: 好物从头说，
1: 好物从头说，
2: 欢迎来听好物从头说，我是佳宇。第一次吃黑玉米，看到一嘴黑，是不是心里一慌？
3: 完了，麦到转基因科技狠活了。
2: 别着急投诉，今天三个冷知识带你重新认识这位玉米界的黑老炮。第一个，黑玉米根本不是什么转基因，人家在华夏大地上都种了上千年了。其实玉米的老祖宗本来就是五颜六色的，咱们现在吃的纯黄玉米，那是经过

0: 长期培育的乖乖仔，而黑玉米则是保留了野性传统的黑老炮。它的黑是因为里面富含大量的花青素，对，就是那个蓝莓里贼贵的花青素。所以吃黑玉米本质上就是在啃着一根长得像玉米的蓝莓平替。第二个，煮黑玉米发现水变紫黑了，立马大喊
1: 啊，商家染色，
0: 快住嘴，那是花青素溶在水里了。花青素是一个水溶性的逃跑大师，一遇热水就会离家出走。反倒是那些煮完水清的跟白开水一样，玉米却黑得发亮的，你才该怀疑是不是用了化学染剂。所以掉色才是黑玉米的防伪标，下次再看到黑水别慌，那是老板送的高浓度抗氧化黑枸杞汤。最后一个，黑玉米还会变魔术，如果你在煮黑玉米的水里滴两滴白醋，水会瞬间变红，要是撒点小苏打，水就会变蓝绿，因为花青素遇酸变红，遇碱变蓝。所以你买的根本不是玉米，是家庭化学实验套装呀，朋友们，拿它去测测你家自来水是偏酸还是偏碱，物理老师看了都会给你竖起大拇指。野生老炮防伪标，化学试纸，这就是黑玉米的真面目。关注好物从头说，让你连啃个玉米都能啃出极客范儿。我是佳宇，我们下期见。
2: 科普长知识，种草添乐趣，本单元纯分享，不带货。
3: 来都来了，实在有一助手，回复999随意看看就好。
4: 大暑一过呀，最热最晒的时候真的来了，紫外线催人老，晒黑起皮还长斑，一个夏天过去了，不少人的脸上都冒出了晒斑。我们一直致力于帮大家搜集市面上所有好用的防晒，今天带来不仅防晒还能淡斑的神器修丽可小银伞防晒。修丽可可是全球10000家高端院线的选择，功效护肤领域专业权威的代名词，外部高倍防护 SPF50+ PA++++7重防晒剂，全波段防晒，10小时超长保护，防晒红、晒黑、晒老，内部添加3重美白淡斑成分，屏蔽黑色素信号，阻断生成，别人防晒只防晒黑，小银伞还能把已有的斑点暗沉一点点的淡化掉，乳液质地轻薄透气不闷痘，日常通勤替代妆前乳和隔离，压层散粉就能伪素颜出门，适合多种肤质。修丽可小银伞防晒40毫升正装，官网售价480元，真是不便宜。但是最近商城邀请品牌方加入暑期嗨购节的活动，他们也想让更多人认识修丽可这个品牌，于是给出了专属福利，40毫升正装广播渠道只要399。当然这还不算完，我们额外在每天争取到50单买一赠一的名额，399到手2瓶，直接省了500多，马上回复防晒来抢购吧。所有的产品都是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唯一的溯源二维码，全程可查，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放心下单。同时提醒您，因为产地批次不同，部分产品的肤感气味可能有细微差异，属于正常现象，不影响使用效果和产品品质。脸上有晒斑、肤色暗沉的别犹豫，防晒加淡斑，一瓶搞定，2瓶刚好够用到秋天。加客服好友再减5元，买一赠一就50组，速度发送防晒，赶紧下单。

0: 先生您好，您要入住吗？
1: 没错。
0: 那太好了，您看我们酒店啊，有宽敞的停车场，设施一流，服务周到，周边环境优美。你看那边是一个很大的游泳池。
1: 哦，太好了，游泳池里一定很热闹吧？
0: 是的，每天都有20-30个那什么在追逐嬉戏。
1: 那就太好了，帮我订一下豪华单间，我现在就要去游泳。
0: 哎，好的。什么先生，您要去游泳？
1: 是啊。
0: 好的，不过您千万不要下水。
1: 为什么？
0: 那边是动物园的游泳池，养着20-30条的鳄鱼呢。
2: 私家车999提醒您，远离危险水域，安全牢记心中。
3: 夏天护肤一定不能懒。

暑一到，室外紫外线持续增强，又晒又热又闷的气候对皮肤真的很不友好。室内空调不停吹，一天下来皮肤发红敏感，暗沉发黄，毛孔粗大。对于这种需要急救的皮肤，主持人团队亲测有效的方法，护玉片冰箱里拿出来的面膜镇静皮肤的效果超级好。今天不得不抬出镇店之宝 SK2 前男友面膜，熬夜垮脸急救提亮，一片帮你搞定。它火遍全网不是没有道理，神仙水级别的高浓度 Pitera 满满都是精华液，深入肌底补水修护，用完就和打了水光针一样，去黄去粗糙，皮肤特别透亮饱满，嫩到感觉到能掐出水来，急救提亮肉眼可见。熬夜赶场聚会之前敷上一片，皮肤像剥了壳的鸡蛋，水润光滑，上妆服帖不卡粉，轻松告别假期的熬夜脸。重点来了，专柜一盒十片要1190元，不愧是 SK2 的当家花旦，价格确实贵。今天暑期嗨购节，仅广播渠道专享，也只有100单的补贴，只要3.3折，399就能拿下，立省将近800元，还送2个15克的 SK2 家的王牌大红瓶面霜，一共30克，去专柜买都要500多块，今天直接免费送，加客服好友下单再减5元，只要394，性价比直接拉满，赶紧回复面膜现在下单。所有的产品都是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唯一的溯源二维码，全程可查，保证正品，不影响24销售，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放心下单。同时提醒您，因为产地批次不同，部分产品的肤感气味可能有细微差异，属于正常现象，不影响使用效果和产品品质。 SK2 前男友面膜平时1片100多，今天平均一片才30多块，体验的却是美容院几百块的效果，还送30毫升面霜，冰敷完面膜再用面霜厚涂，直接嫩回婴儿肌，这么划算，懂行的都直接囤2组了。赠品只有100份，回复面膜马上下单，回复面膜现在下单。

郑州消防温馨提醒，节假日期间，当您进入商场购物或外出游玩时，要注意观察安全出口、疏散通道的位置，留意疏散方向，以便在发生意外时确保自身安全撤离。

0: 位花粉注意了，牡丹花田宠粉福利群正式上线喽！
1: 进群就等于上了福利直通车，新品抢先体验，不定期抽奖派送，专属大额优惠券，所有活动群内提前剧透。微信。

0: 搜索官微私家车999，回复关键词牡丹，
1: 扫码即可进群，超多福利等你来解锁。
2: 好物从头说，
3: 好物从头说，
4: 欢迎来听好物从头说，我是佳宇。买毛巾是不是认准100%纯棉就闭眼入，觉得越纯越软，越纯越健康？但为啥用俩月它就又硬又臭，拿起来擦脸跟用砂纸打磨一样？今天三个冷知识带你认清这位浴室里的两面派。第一个，纯棉毛巾变硬真不是因为你没洗干净，而是它在悄悄的补钙。棉纤维是中空的管状结构，每次晾完晒干，水里的钙镁离子就是水垢，就全卡在管子里面了。纤维一结构，立马会硬得像刚出土的兵马俑，所以你用久了的纯棉毛巾本质上已经变成了一块化石，拿来擦脸那叫物理去角质，它能不疼吗？第二个，毛巾用久了一股馊味儿，还滑溜溜的。别怀疑自己没洗净，是你给细菌盖了座五星级酒店。纯棉纤维吸水是真强，但排水那也是真差。挂在潮湿的浴室里几天干不透，再加上你脸上的油脂皮屑当自助餐，这简直是细菌繁衍的顶级学区房。那滑溜溜的触感就是几亿细菌在毛巾上疯狂开派对留下的分泌物。最后一个，很多人买毛巾一掉毛就差评，
5: 我买的纯棉凭啥掉毛？
4: 拜托，纯棉是短纤维纺出来的，摩擦断了自然会掉毛，这就是它的出厂速命啊。真正一根毛不掉的纯棉毛巾，它只存在于科幻片里。那些怎么搓都不掉毛的，多半是加了聚酯纤维，也就是化纤。所以接受现实吧，掉毛才是纯棉的倔强，光秃秃的反而是个混血儿。水垢收集器，细菌五星级酒店，掉毛是宿命，这就是纯棉毛巾的真面目。关注好物从头说，让你连洗个脸都能洗出冻王感。我是佳宇，我们下期见。
2: 科普长知识，种草添乐趣，本单元纯分享，不带货。
0: 来都来了，实在有一助手，回复999，随意看看就好。
6: 上一次卖爆的莫桑钻后台全都在催返厂，我们让厂家加急赶出来的新的一批，把之前的爆款给补上了，数量依旧有限。各位现在可以回复钻石先去挑挑款式，夏天真的太需要首饰了，白 T 恤、小吊带、度假长裙，脖子和手腕空落落的，总觉得少了一点贵气。马上暑期出游打卡拍照，缺一件闪到发光的钻石，怎么能撑得起氛围感呢？不用担心搭配，往锁骨、耳尖、手腕上一戴，整个人都在发光，显贵又上镜。朋友圈九宫格直接封神，老粉都知道咱们的品质啊，合作的是国内高端珠宝源头厂，只选珠宝级的莫桑钻，滴色加 VVS 高净度，火彩比天然钻还炸，阳光下像把银河揉碎了戴在身上。 S925 的银镶嵌不过敏不变色，性价比直接为你拉满。之前买过的女孩子经常反馈啊，配齐一套不过千，朋友以为我买了几万的钻，人鱼泪戴上太仙儿了，锁骨之间一颗泪珠温柔到了心坎里。这次的返厂价格依旧非常炸，专柜品质打2.5折，山水时光商城再加码补贴，单件立减100元，两件立减200。咱们算笔账，专柜同品质的项链至少4位数，咱们补贴之后低至259，一顿饭钱换一整个夏天的高级感，这一波咱不亏。重点看这几款，2克拉的人鱼类的项链，明星同款，如深海坠落的泪珠，垂于锁骨窝，温柔又有力量。度假穿吊带必入，券后259。2克拉四爪项链，赵露思同款，后台卖爆的百搭王，配 T 恤显得精致，大礼服撑场面。送 S925 的银链，券后只要299。依旧还有1克拉的小方糖项链，方形切割超个性，配职业装干练，搭裙子甜裤，还有大牌同款四叶草。好，也上新了，补贴之后只要299。满钻排戒，1.14克拉的满钻设计，单戴简约，迭代层次感拉满，大牌平替天花板，补贴之后259。还有3克拉的牛头项链、网球手链和项链等等爆款，回复钻石就能够看得到。所有饰品一物一证，国检认证，支持复检，7天无理由退换，工厂直发包邮，下单就送专属礼盒礼袋，自用是精致仪式感，送闺蜜女朋友更是懂她的绝佳礼物。库存不多，几百块 get 几千块的钻石质感，活动结束立刻恢复原价，不要等卖完了之后才拍大腿。现在回复钻石，把今夏的出片神器抢回家，回复钻石现在下单。

0: 这划船呢，讲究的就是一个快字。哎，该出手时就出手，你有我有，全都有。哎，走起！
1: 什么快？我看这船沉的也快吧。哎哎哎
0: 哎！救命啊！救命啊！
1: 我说，你不是会游泳吗？
0: 是啊，可那石头上写着这儿禁止游泳啊。
2: 私家车999提醒您，远离危险水域，安全牢记心中。
3: 大暑一过呀，最热最晒的时候真的来了，紫外线催人老，晒黑起皮还长斑，一个夏天过去了，不少人的脸上都冒出了晒斑。我们一直致力于帮大家搜集市面上

别人防晒只防晒黑，小银伞还能把已有的斑点暗沉一点点的淡化掉，乳液质地轻薄透气不闷痘，日常通勤替代妆前乳和隔离，压层散粉就能伪素颜出门，适合多种肤质。修丽可小银伞防晒40毫升正装，官网售价480元，真是不便宜。但是最近商城邀请品牌方加入暑期嗨购节的活动，他们也想让更多人认识修丽可这个品牌，于是给出了专属福利，40毫升正装广播渠道只要399。当然这还不算完，我们额外在每天争取到50单买一赠一的名额，399到手2瓶，直接省了500多，马上回复防晒来抢购吧。所有的产品都是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唯一的溯源二维码，全程可查，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放心下单。同时提醒您，因为产地批次不同，部分产品的肤感气味可能有细微差异，属于正常现象，不影响使用效果和产品品质。脸上有晒斑肤色暗沉的别犹豫，防晒加淡斑一瓶搞定，2瓶刚好够用到秋天，加客服好友再减5元，买一赠一就50组，速度发送防晒，赶紧下单。

0: 观众。
1: 私家车999提醒您，
2: 喂食一小憩一会儿。现在是北京时间13:00，午休时间到，眯个10分钟，下午马力全开，通勤返程无犯困。

0: 物从头说。
1: 好物从头说。
2: 很多关注养生的女孩子啊，都在找一种温和不燥热、适合长期滋养身体的方式。建议您可以去试一试燕窝花椒炖奶。不少人觉得这是网红噱头、智商税，其实真的是误会它了。这是流传了上千年的宫廷古法食补配方。在古代，后宫的贵妃、世家女子的通透好气色，全都是靠这种天然食材慢慢的调养出来的。它不属于猛补的方子，是润物细无声的滋养。长期坚持，整个人的状态都会悄悄变好。很多人分不清燕窝和花椒到底

0: 是什么？今天咱用大白话讲明白。这花椒啊，其实就是深海的鱼鳔干制而成的，低脂高营养，核心就是补充天然的胶原蛋白，养足气血气色。平时皮肤干瘪，脸色发黄，素颜没精气神，这些朋友坚持吃，脸蛋会慢慢变得饱满透亮。而燕窝的作用更加偏向于润燥修护，它含有的唾液酸和水溶性的蛋白特别贴合现代人的体质，经常熬夜、换季、皮肤干燥起皮、身体容易燥热的这些朋友，吃它温和不刺激，能很好的稳住身体状态。牛奶的加入既补充了优质的蛋白和钙质，还能中和食材的凉性，是相辅相成的黄金食补搭配。像经常熬夜、皮肤暗沉、干燥粗糙、气血不足、作息不规律的朋友都可以适当吃一点，但是痰湿重、容易水肿、体内湿气大的朋友就不要频繁食用。滋补贵在循序渐进，吃得太勤反而会加重身体和钱包的负担。其实真正的好皮肤好气色，从来都不是一蹴而就，而是由内而外的温柔滋养，才是普通人最踏实最长久的素颜底气。您说呢？
1: 科普长知识，种草添乐趣，本单元纯分享，不带货。
2: 来都来了，实在有一助手，回复999随意看看就好。
0: 夏天护肤一定不能懒，大暑一到，室外紫外线持续增强，又晒又热又闷的气候对皮肤真的很不友好，室内空调不停吹，一天下来皮肤发红敏感，暗沉发黄，毛孔粗大。对于这种需要急救的皮肤，主持人团队亲测有效的方法，敷一片冰箱里拿出来的面膜，镇静皮肤的效果超级好。今天不得不抬出镇店之宝 SK2 前男友面膜，熬夜垮脸急救提亮，一片帮你搞定。它火遍全网不是没有道理，神仙水级别的高浓度 Pitera 满满都是精华液，深入肌底补水修护，用完就和打了水光针一样，去黄去粗糙，皮肤特别透亮饱满，嫩到感觉到能掐出水来，急救提亮肉眼可见。熬夜赶场聚会之前敷上一片，皮肤像剥了壳的鸡蛋，水润光滑，上妆服贴不卡粉，轻松告别假期的熬夜脸。重点来了，专柜一盒十片要1190元，不愧是 SK2 的当家花旦，价格确实贵。今天暑期嗨购节，仅广播渠道专享，也只有100单的补贴，只要3.3折，399就能拿下，立省将近800元，还送2个15克的 SK2 家的王牌大红瓶面霜，一共30克，去专柜买都要500多块，今天直接免费送，加客服好友下单再减5元，只要394，性价比直接拉满，赶紧回复面膜现在下单。所有的产品都是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唯一的溯源二维码，全程可查，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放心下单。同时提醒您，因为产地批次不同，部分产品的肤感气味可能有细微差异，属于正常现象，不影响使用效果和产品品质。 SK2 前男友面膜平时一片100多，今天平均一片才30多块，体验的却是美容院几百块的效果，还送30毫升面霜，冰敷完面膜再用面霜厚涂，直接嫩回婴儿肌，这么划算，懂行的都直接囤2组了，赠品只有100份，回复面膜马上下单，回复面膜现在下单。
3: 我是冰冰，把酒请我请

0: 先生您好，您要入住吗？
1: 没错。
0: 那太好了，您看我们酒店啊，有宽敞的停车场，设施一流，服务周到，周边环境优美。你看那边是一个很大的游泳池。
1: 哦，太好了，游泳池里一定很热闹吧？
0: 是的，每天都有20-30个，那什么，在追逐嬉戏。
1: 那就太好了，帮我订一下豪华单间，我现在就要去游泳。
0: 哎，好的，什么先生，您要去游泳？
1: 是啊。
0: 好的，不过您千万不要下水。
1: 为什么？
0: 那边是动物园的游泳池，养着20-30条的鳄鱼呢。
2: 私家车999提醒您，远离危险水域，安全牢记心中。
3: 上一次卖报的莫桑钻后台全都在催返厂，我们让厂家加急赶出来的新的一批，把之前的爆款给补上了，数量依旧有限。各位现在可以回复钻石先去挑挑款式，夏天真的太需要首饰了，白 T 恤、小吊带、度假长裙，脖子和手腕空落落的，总觉得少了一点贵气。马上暑期出游打卡拍照，缺一件闪到发光的钻石，怎么能撑得起氛围感呢？不用担心搭配，往锁骨、耳尖、手腕上一戴，整个人都在

发光，显贵又上镜，朋友圈九宫格直接封神。老粉都知道咱们的品质啊，合作的是国内高端珠宝源头厂，只选珠宝级的墨桑钻，滴色加 VVS 高净度，火彩比天然钻还炸，阳光下像把银河揉碎了戴在身上。 S925 的银镶嵌不过敏不变色，性价比直接为你拉满。之前买过的女孩子经常反馈啊，配齐一套不过千，朋友以为我买了几万的钻，人鱼泪戴上太仙儿了，锁骨之间一颗泪珠温柔到了心坎里。这次的返场价格依旧非常炸，专柜品质打2.5折，山水时光商城再加码补贴，单件立减100元，两件立减200。咱们算笔账，专柜同品质的项链至少4位数，咱们补贴之后低至259，一顿饭钱换一整个夏天的高级感，这一波咱不亏。重点看这几款，2克拉的人鱼类的项链，明星同款，如深海坠落的泪珠，垂于锁骨窝，温柔又有力量。度假穿吊带必入，券后259。2克拉四爪项链，赵露思同款，后台卖爆的百搭王，配 T 恤显得精致，大礼服撑场面。送 S925 的银链，券后只要299。依旧还有1克拉的小方糖项链，方形切割超个性，配职业装干练，搭裙子甜裤，还有大牌同款四叶草也上新了，补贴之后只要299。满钻牌戒，1.14克拉的满钻设计，单带简约，迭代层次感拉满，大牌平替天花板，补贴之后259。还有3克拉的牛头项链、网球手链和项链等等爆款，回复钻石就能够看得到。所有饰品一物一证，国检认证，支持复检，7天无理由退换，工厂直发包邮，下单就送专属礼盒礼袋，自用是精致仪式感，送闺蜜女朋友更是懂她的绝佳礼物。库存不多，几百块 get 几千块的钻石质感，活动结束立刻恢复原价，不要等卖完了之后才拍大腿。现在回复钻石，把今夏的出片神器抢回家，回复钻石现在下单。

0: 各位花粉注意了，牡丹花田宠粉福利群正式上线喽！
1: 进群就等于上了福利直通车，新品抢先体验，不定期抽奖派送，专属大额优惠券，所有活动群内提前剧透。
0: 微信搜索官微私家车999，回复关键词牡丹，
1: 扫码即可进群，超多福利等你来解锁。
2: 好物从头说，
3: 好物从头说。
4: 老杨今天不说车，探索美好新生活。这夏天最受欢迎的粗粮绝对就是玉米，但是大家平时买玉米是不是一直非常疑惑，为什么玉米有金黄色还有黑紫色的？这两种玉米的口感和营养差别大吗？今天咱用2分钟的时间跟大家讲透彻，以后买玉米再也不用纠结。这玉米啊，最早产自南美洲，野生的玉米原本就是五颜六色，紫色、红色、白色全都有。

0: 现在常吃的这种黄色的玉米，金灿灿的色泽，根本不是染色，也不是转基因，是自带的叶黄素和贝塔胡萝卜素，属于纯天然的色素。而且日照越充足，玉米的颜色就越金黄透亮。浅色的一般都是甜玉米，水分足，清甜多汁；颜色偏深黄的大多都是糯玉米，口感更加扎实劲道。咱再说说东北的黑玉米，很多人误以为是科技改良的品种，其实它是被冤枉了。它是传统杂交选育出来的天然品种，扎根在东北肥沃的黑土地，一年呢只成熟一季，再加上当地的昼夜温差比较大，慢慢的沉淀出满满的花青素，才形成了独特的黑紫色。大家煮黑玉米发现汤水变紫黑也别慌，只是花青素溶解在了水中，完全可以放心大胆的食用。东北黑玉米那是软糯绵密的口感，甜度温和不齁的话，而且糯叽叽的，还自带浓郁的谷物香。在营养方面差距也挺明显，黄玉米主打的是基础维生素，适合日常解馋，黑玉米的花青素、硒元素和膳食纤维直接翻倍，特别适合减脂期经常熬夜长期用眼的朋友，用来替代精米白面特别合适。不过要提醒大家，肠胃比较虚弱的朋友别一次吃太多，因为它容易胀气，您知道了吗？
1: 科普长知识，种草添乐趣，本单元纯分享，不带货。
2: 来都来了，实在有一助手，回复999随意看看就好。
0: 大暑一过呀，最热最晒的时候真的来了，紫外线催人老，晒黑起皮还长斑，一个夏天过去了，不少人的脸上都冒出了晒斑。我们一直致力于帮大家搜集市面上所有好用的防晒，今天带来不仅防晒还能淡斑的神器修丽可小银伞防晒。修丽可可是全球10000家高端院线的选择，功效护肤领域专业权威的代名词，外部高倍防护 SPF50+ PA++++7重防晒剂，全波段防晒，10小时超长保护，防晒红、晒黑、晒老，内部添加3重美白淡斑成分，屏蔽黑色素信号，阻断生成，别人防晒只防晒黑，小银伞还能把已有的斑点暗沉一点点的淡化掉，乳液质地轻薄透气不闷痘，日常通勤替代妆前乳和隔离，压层散粉就能伪素颜出门，适合多种肤质。修丽可小银伞防晒40毫升正装，官网售价480元，真是不便宜。但是最近商城邀请品牌方加入暑期嗨购节的活动，他们也想让更多人认识修丽可这个品牌，于是给出了专属福利，40毫升正装广播渠道只要399。当然这还不算完，我们额外在每天争取到50单，买一赠一的名额，399到手2瓶，直接省了500多，马上回复防晒来抢购吧。所有的产品都是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唯一的溯源二维码，全程可查，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放心下单。同时提醒您，因为产地批次不同，部分产品的肤感气味可能有细微差异，属于正常现象，不影响使用效果和产品品质。脸上有晒斑、肤色暗沉的别犹豫，防晒加淡斑一瓶搞定，2瓶刚好够用到秋天。加客服好友再减5元，买一赠一就50组，速度发送防晒，赶紧下单。

0: 老婆，孩子也放假了，真不想这个夏天就吹着空调刷着剧把这个假期混过去啊。
1: 那就报名参加花样遛娃团暑期特线，8天7晚，青甘大环线沉浸式西北穿越，咱们跟着主持人慢慢走，去青海湖边住，去茶卡盐湖踩踩天空之镜，还有敦煌的莫高窟，晚上再去沙洲夜市喝杏皮水。
0: 那行啊，就这么定了，把西北的辽阔装进咱家的相册里。
1: 放心，专门设计的慢节奏拒绝特种兵式打卡，吃得好，住得舒服，每天车程严格控制，咱们也能彻底放松。这一路既是带孩子见世面，也是咱俩的二次蜜月。关注私家车999，回复清单立即获取线路详情与报名通道，限时优惠，名额有限，带上家人把暑假过成一首诗。
2: 这划船呢，讲究的就是一个快字，哎，该出手时就出手，你有我有全都有，哎，走起。
3: 什么快？我看这船沉的也快吧。
2: 救命啊，救命啊。
3: 我说你不是会游泳吗？
2: 是啊，可那石头上写着这儿禁止。

级别的高浓度 Pitera， 满满都是精华液，深入肌底补水修护，用完就和打了水光针一样，去黄去粗糙，皮肤特别透亮饱满，嫩到感觉到能掐出水来，急救提亮，肉眼可见。熬夜赶场聚会之前敷上一片，皮肤像剥了壳的鸡蛋，水润光滑，上妆服贴不卡粉，轻松告别假期的熬夜脸。重点来了，专柜一盒十片要1190元，不愧是 SK2 的当家花旦，价格确实贵。今天暑期嗨购节，仅广播渠道专享，也只有100单的补贴，只要3.3折，399就能拿下，立省将近800元，还送2个15克的 SK2 家的王牌大红瓶面霜，一共30克，去专柜买都要500多块，今天直接免费送，加客服好友下单再减5元，只要394，性价比直接拉满，赶紧回复面膜现在下单。所有的产品都是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唯一的溯源二维码，全程可查，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放心下单。同时提醒您，因为产地批次不同，部分产品的肤感气味可能有细微差异，属于正常现象，不影响使用效果和产品品质。 SK2 前男友面膜平时一片100多，今天平均一片才30多块，体验的却是美容院几百块的效果，还送30毫升面霜，冰敷完面膜再用面霜厚涂，直接嫩回婴儿肌，这么划算，懂行的都直接囤2组了。赠品只有100份，回复面膜马上下单，回复面膜现在下单。

0: 车999提醒您，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4:00，喂食起新程，下午工作开始了。小马们收心聚力，摸鱼有度，效率拉满。

0: 好物从头说，
1: 好物从头说。很多朋友在买护肤品的时候呢，会去看，哎，我是敏感肌，但是确实很多朋友分不清啊，什么是过敏，什么是敏感，那动不动就把自己归为敏感肌。那今天咱们就用最简单的标准，教大家来认清敏感性的皮肤。那医学上来说呢，敏感肌并不是皮肤病，而是角质层受损、皮肤屏障破洞带来的高反应的状态。正常皮肤呢是有皮脂膜和角质层做保护，冷热护肤品都有可能刺激到它，而这个敏感肌其实就是我们皮肤的防护力呢大打折扣。首先咱先看外在表现，角质层变薄，脸颊容易泛红，能够清晰地看到红血丝，换季的时候呢干燥起皮，紧绷发痒，一旦遇到冷热温差，比如说吹空调啊晒太阳啊，脸呢就会瞬间的发红发烫，一用这个普通的护肤品就很容易立刻出现像刺痛啊灼热感呢、啊、包括含酒精的含香精的产品你基本上是没有办法正常使用的。那我们也可以做一个简单的自测，就是洗完脸之后咱不涂护肤品，半个小时之内就紧绷干燥了，或者是用5%乳酸涂在鼻

0: 两侧五分钟之内出现明显刺痛感的，就可以判定为敏感肌。那这敏感肌呢，也分先天和后天两种，天生肤质薄、抵抗力弱的，这就属于先天的敏感。更多的人呢，是后天不好的洗护习惯造成的，比如说频繁的去角质，天天的强力清洁，滥用功能性的产品，长期的刷酸，一点点的就能够毁掉我们皮肤的屏障。所以说最后还是提醒大家，敏感呢不等于过敏，过敏呢是短暂的炎症，而敏感呢是长期的屏障受损，需要长期的精简护肤，温和保湿，慢慢的去修复角质层，千万不要盲目的叠加护肤产品，给皮肤增加额外的负担。
1: 科普长知识，种草添乐趣，本单元纯分享，不带货。
2: 来都来了，实在有一助手，回复999随意看看就好。
3: 上一次卖报的莫桑钻后台全都在催返厂，我们让厂家加急赶出来的新的一批，把之前的爆款给补上了，数量依旧有限。各位现在可以回复钻石先去挑挑款式，夏天真的太需要首饰了，白 T 恤、小吊带、度假长裙，脖子和手腕空落落的，总觉得少了一点贵气。马上暑期出游打卡拍照，缺一件闪到发光的钻石，怎么能撑得起氛围感呢？不用担心搭配，往锁骨、耳尖、手腕上一戴，整个人都在发光，显贵又上镜。朋友圈九宫格直接封神，老粉都知道咱们的品质啊，合作的是国内高端珠宝源头厂，只选珠宝级的莫桑钻，低色加 VVS 高净度，活彩比天然钻还炸，阳光下像把银河揉碎了戴在身上。 S925 的银镶嵌不过敏不变色，性价比直接为你拉满。之前买过的女孩子经常反馈啊，配齐一套不过千，朋友以为我买了几万的钻，人鱼泪戴上太仙儿了，锁骨之间一颗泪珠温柔到了心坎里。这次的返厂价格依旧非常炸，专柜品质打2.5折，山水时光商城再加码补贴，单件立减100元，两件立减200。咱们算笔账，专柜同品质的项链至少四位数，咱们补贴之后低至259，一顿饭钱换一整个夏天的高级感，这一波咱不亏。重点看这几款，两克拉的人鱼类的项链，明星同款，如深海坠落的泪珠，垂于锁骨窝，温柔又有力量。度假穿吊带必入，券后259。两克拉四爪项链，赵露思同款，后台卖爆的百搭王，配 T 恤显得精致，搭礼服撑场面。送 S925 的银链，券后只要299。依旧还有一克拉的小方糖项链，方形切割超个性，配职业装干练，搭裙子甜裤，还有大牌同款四叶草。好，也上新了，补贴之后只要299。满钻排戒，1.14克拉的满钻设计，单带简约，迭代层次感拉满，大牌平替天花板，补贴之后259。还有3克拉的牛头项链、网球手链和项链等等爆款，回复钻石就能够看得到。所有饰品一物一证，国检认证，支持复检，7天无理由退换，工厂直发包邮，下单就送专属礼盒礼袋，自用是精致仪式感，送闺蜜女朋友更是懂她的绝佳礼物。库存不多，几百块 get 几千块的钻石质感，活动结束立刻恢复原价，不要等卖完了之后才拍大腿。现在回复钻石，把今夏的出片神器抢回家，回复钻石现在下单。

0: 节目南国宾邻国格南你那么心人
1: 巴萨帝后本克别万感人过有金血上地心那么心人

0: 先生您好，您要入住吗？
1: 没错。
0: 那太好了，您看我们酒店啊，有宽敞的停车场，设施一流，服务周到，周边环境优美。你看那边是一个很大的游泳池。
1: 哦，太好了，游泳池里一定很热闹吧？
0: 是的，每天都有20-30个，那什么，在追逐嬉戏。
1: 那就太好了，帮我订一下豪华单间，我现在就要去游泳。
0: 哎，好的，什么先生，您要去游泳？
1: 是啊。
0: 好的，不过您千万不要下水。
1: 为什么？
0: 那边是动物园的游泳池，养着20-30条的鳄鱼呢。
2: 私家车999提醒您，远离危险水域，安全牢记心中。
3: 大暑一过呀，最热最晒的时候真的来了，紫外线催人老，晒黑起皮还长斑，一个夏天过去了，不少人的脸上都冒出了晒斑。我们一直致力于帮大家搜集市面上所有好用的防晒，今天带来不仅防晒还能淡斑的神器修丽可小银伞防晒。修丽可可是全球10,000家高端院线的选择，功效护肤领域专业权威的代名词，外部高倍防护 SPF50+ PA++++7重防晒剂，全波段防晒，10小时超长保护，防晒红、晒黑、晒老，内部添加3重美白淡斑成分，屏蔽黑色素信号，阻断生成，别人防晒只防晒黑，小银伞还能把已有的斑点暗沉一点点的淡化掉，乳液质地轻薄透气不闷痘，日常通勤替代妆前乳和隔离，压层散粉就能伪素颜出门，适合多种肤质。修丽可小银伞防晒40毫升正装，官网售价480元，真是不便宜。但是最近商城邀请品牌方加入暑期嗨购节的活动，他们也想让更多人认识修丽可这个品牌，于是给出了专属福利。

40毫升正装广播渠道只要399。当然这还不算完，我们额外在每天争取到50单买一赠一的名额，399到手2瓶，直接省了500多，马上回复防晒来抢购吧。所有的产品都是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唯一的溯源二维码，全程可查，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放心下单。同时提醒您，因为产地批次不同，部分产品的肤感气味可能有细微差异，属于正常现象，不影响使用效果和产品品质。脸上有晒斑、肤色暗沉的别犹豫，防晒加淡斑，一瓶搞定，2瓶刚好够用到秋天。加客服好友再减5元，买一赠一就50组，速度发送防晒，赶紧下单。

郑州消防温馨提醒，节假日期间，当您进入商场购物或外出游玩时，要注意观察安全出口、疏散通道的位置，留意疏散方向，以便在发生意外时确保自身安全撤离。

0: 各位花粉注意了，牡丹花田宠粉福利群正式上线喽！
1: 进群就等于上了福利直通车，新品抢先体验，不定期抽奖派送，专属大额优惠券，所有活动群内提前剧透。
0: 微信搜索官微私家车999，回复关键词牡丹，
1: 扫码即可进群，超多福利等你来解锁。
2: 好物从头说，
3: 好物从头说。
4: 今天咱一起来聊一聊一个家喻户晓的高端美妆品牌，就是兰蔻。这兰蔻名字怎么来的呢？是在1935年呢，调香师阿曼达珀迪让在法国创立的兰蔻这个品牌。这是在一次旅行当中啊，他在兰可木森林当中邂逅了盛放的千叶玫瑰，便以这一片林地来命名了品牌。那玫瑰也就从此成了兰蔻的一个经典的标志。那同年呢，兰蔻带着5款原创的香水亮相了布鲁塞尔世博会，这一下就惊艳了整个欧美的美妆界。而他的创始人呢，也始终坚持着一句话，叫女性因美丽而来，带着幸福感离开。这早期的兰蔻呢，是以香水起家，很快呢就把研发项目呢投放到护肤这个方面。兰蔻的品牌也是

0: 终坚持把植物精粹和前沿科技来做结合，在法国的格拉斯建立了一个专属的玫瑰庄园，专门就用于持续提取玫瑰当中的活性成分。那在几十年的不断的深耕的研发当中呢，兰蔻也是建立了自己的专业实验室，把法式优雅和现代护肤技术融为一体，一步步成为了欧莱雅集团旗下的一个高端品牌。从第一代的面霜到如今风靡全球的小黑瓶精华，兰蔻始终兼顾植物天然和生物科技，它不只是售卖护肤品和彩妆，更是在传递精致从容的法式生活美学。在近百年的时光里，这朵法兰西的玫瑰走出了欧洲，风靡了全世界，陪伴了一代又一代女性对抗岁月，留住光彩。那直到今天，这朵玫瑰的标志依然印在每一款的产品之上，也延续着它最初的浪漫初心。
1: 科普长知识，种草添乐趣，本单元纯分享，不带货。
2: 来都来了，实在有一助手，回复999随意看看就好。
3: 夏天护肤一定不能懒，大暑一到，室外紫外线持续增强，又晒又热又闷的气候对皮肤真的很不友好，室内空调不停吹，一天下来皮肤发红敏感，暗沉发黄，毛孔粗大。对于这种需要急救的皮肤，主持人团队亲测有效的方法，敷一片冰箱里拿出来的面膜，镇静皮肤的效果超级好。今天不得不抬出镇店之宝 SK2 前男友面膜，熬夜垮脸急救提亮，一片帮你搞定。它火遍全网不是没有道理，神仙水级别的高浓度 Pitera 满满都是精华液，深入肌底补水修护，用完就和打了水光针一样，去黄去粗糙，皮肤特别透亮饱满，嫩到感觉到能掐出水来，急救提亮肉眼可见，熬夜赶场聚会之前敷上一片，皮肤像剥了壳的鸡蛋，水润光滑，上妆服贴不卡粉，轻松告别假期的熬夜脸。重点来了，专柜一盒十片要1190元，不愧是 SK2 的当家花旦，价格确实贵。今天暑期嗨购节，仅广播渠道专享也只有100单的补贴，只要3.3折，399就能拿下，立省将近800元，还送2个15克的 SK2 家的王牌大红瓶面霜，一共30克，去专柜买都要500多块，今天直接免费送，加客服好友下单再减5元，只要394，性价比直接拉满，赶紧回复面膜现在下单。所有的产品都是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唯一的溯源二维码，全程可查，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放心下单。同时提醒您，因为产地批次不同，部分产品的肤感气味可能有细微差异，属于正常现象，不影响使用效果和产品品质。 SK2 前男友面膜平时一片100多，今天平均一片才30多块，体验的却是美容院几百块的效果，还送30毫升面霜，冰敷完面膜再用面霜厚涂，直接嫩回婴儿肌，这么划算，懂行的都直接囤2组了，赠品只有100份，回复面膜马上下单，回复面膜现在下单。

0: 老婆，这次八天年假，咱们去海边还是山里啊？
1: 都不，去赤水，跟着电影四渡走，八天七晚，主持人带队，现场打卡32个取景地。
0: 那倒是行啊，涵涵六年级课本里刚背过四渡赤水出奇兵，带他去现场走一圈，比默写3遍还管用。
1: 哎，对了，电影票根别扔，报名还有优惠。
0: 行，我去准备准备啊。
1: 关注私家车999，回复赤水，早鸟名额有限，带上家人，把暑假过成诗。
2: 这划船呢，讲究的就是一个快字。哎，该出手时就出手，你有我有，全都有。哎，走起！
3: 什么快？我看这船沉的也快吧。
2: 救命啊！救命啊！
3: 我说，你不是会游泳吗？
2: 是啊。可那石头上写着这儿禁止游泳啊。
4: 私家车999提醒您，远离危险水域，安全牢记心中。
5: 上一次卖报的莫桑钻后台全都在催返厂，我们让厂家加急赶出来的新的一批把之前的爆款给补上了，数量依旧有限，各位现在可以回复钻石先去挑挑款式。夏天真的太需要首饰了，白 T 恤、小吊带、度假长裙，脖子和手腕空落落的，总觉得少了一点贵气。马上暑期出游打卡拍照，缺一件闪到发光的钻石，怎么能撑得起氛围感呢？不用担心搭配，往锁骨、耳尖、手腕上一戴，整个人都在发光，显贵又上镜。朋友圈9宫格直接封神，老粉都知道咱们的品质啊，合作的是国内高端珠宝源头厂，只选珠宝级的莫桑钻，低色加 VVS 高净度，活彩比天然钻还炸，阳光下像把银河揉碎了戴在身上 ，S

同款如深海坠落的泪珠，垂于锁骨窝，温柔又有力量。度假穿吊带必入，券后259，两克拉四爪项链，赵露思同款，后台卖爆的百搭王，配 T 恤显得精致，大礼服撑场面，送 S925 的银链，券后只要299，依旧还有一克拉的小方糖项链，方形切割超个性，配职业装干练，搭裙子甜裤，还有大牌同款四叶草也上新了，补贴之后只要299。满钻排戒，1.14克拉的满钻设计，单带简约，迭代层次感拉满，大牌平替天花板，补贴之后259，还有3克拉的牛头项链、网球手链和项链等等爆款，回复钻石就能够看得到。所有饰品一物一证，国检认证，支持复检，7天无理由退换，工厂直发包邮，下单就送专属礼盒礼袋，自用是精致仪式感，送闺蜜女朋友更是懂她的绝佳礼物。库存不多，几百块 get 几千块的钻石质感，活动结束立刻恢复原价，不要等卖完了之后才拍大腿，现在回复钻石把今夏的出片神器抢回家，回复钻石现在下单。

0: 家车999提醒您。
1: 申时茶歇忙，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摸鱼小高峰，泡杯茶，充个电，做只快乐小马，职场不卷，开心赚钱。

0: 好物从头说，
1: 好物从头说。
2: 夏天出门必穿防晒衣，可是几十块和上百块的到底差在哪儿？同样一件看着轻薄，有的洗两次就不防晒，有的穿一整个夏天防晒力也不掉线，核心全在面料、防晒和工艺。今天一次性讲透三种防晒的布料，教你闭眼挑不踩坑。市面上的防晒面料呢，通常分为三档，耐用度从低到高一目了然。第一种叫涂层防晒，直接在成品布料表面刷一层防晒的涂料，原理跟往衣服上抹上防晒霜一样，成本最低，但致命的缺点就是不透气，裹在身上就像套了保鲜膜，洗个三五次表层的涂层脱落，紫外线直接穿透，防晒直接失效。第二种浸泡助剂防晒，布料织好之后呢，整体泡进防晒助剂池，比涂层耐洗透气性更好，但是防晒的成分只附着于纤维的表层，每洗一次就流失一部分，长期反复清洗，修护能力慢慢会下降，适合短期临时穿。第三种就是天花板级圆纱防晒，纺丝的阶段就把纳米防晒因子融进纤维的内部，等于说纱线还没有织成布，天生自带防晒能力，相当于把防晒刻进了面料的 DNA 里，实测水洗几十次 UPF 50加防护依旧稳定，长期穿性价比最高。简单总结一下选购的优先级，就是圆纱防晒高于助剂浸泡防晒，再高于涂层防晒。分清工艺，我们再来看一看面料的材质。市面主流就两种基底，还有万能的混纺搭配，聚酯纤维，挺阔耐磨，抗皱好打理，户外爬山长时间暴晒的首选。短板呢，就是纯聚酯透气性偏弱，剩下长久穿的话容易闷汗。第二种呢，就是棉纶，上手丝滑冰凉，

0: 轻薄轻肤，吸湿又不沾身，但是单独的棉纶缺少弹力，所以现在热销的防晒衣大多是棉纶加一点氨纶的组合。除此之外，还要记住两个黄金法则：第一，同版型同面料的前提之下，深色阻挡 UVA 的能力远强于浅色；第二，面料的支数越高，织造越紧密，紫外线越难穿透。最后我们来画一下重点，长期穿直接冲原纱棉纶氨纶款，偶尔短期穿的话呢，可以选助剂防晒，涂层款就直接避开。记住也要看一下 UVA 的透过率、面料支数两个关键的参数。夏天防晒不花冤枉钱，这期干货你学会了吗？
1: 科普长知识，种草添乐趣，本单元纯分享，不带货。
2: 来都来了，实在有一助手，回复999随意看看就好。
3: 大暑一过呀，最热最晒的时候真的来了，紫外线催人老，晒黑起皮还长斑，一个夏天过去了，不少人的脸上都冒出了晒斑。我们一直致力于帮大家搜集市面上所有好用的防晒，今天带来不仅防晒还能淡斑的神器修丽可小银伞防晒。修丽可可是全球10000家高端院线的选择，功效护肤领域专业权威的代名词，外部高倍防护 SPF50+PA+++++七重防晒剂全波段防晒，10小时超长保护，防晒红、晒黑、晒老，内部添加3重美白淡斑成分，屏蔽黑色素信号，阻断生成，别人防晒只防晒黑，小银伞还能把已有的斑点暗沉一点点的淡化掉，乳液质地轻薄透气不闷痘，日常通勤替代妆前乳和隔离，压层散粉就能伪素颜出门，适合多种肤质。修丽可小银伞防晒40毫升正装，官网售价480元，真是不便宜。但是最近商城邀请品牌方加入暑期嗨购节的活动，他们也想让更多人认识修丽可这个品牌，于是给出了专属福利，40毫升正装广播渠道只要399。当然这还不算完，我们额外在每天争取到50单买一赠一的名额，399到手2瓶，直接省了500多，马上回复防晒来抢购吧。所有的产品都是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唯一的溯源二维码，全程可查，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放心下单。同时提醒您，因为产地批次不同，部分产品的肤感气味可能有细微差异，属于正常现象，不影响使用效果和产品品质。脸上有晒斑、肤色暗沉的别犹豫，防晒加淡斑，一瓶搞定，2瓶刚好够用到秋天。加客服好友再减5元，买一赠一就50组，速度发送防晒，赶紧下单。

0: 先生您好，您要入住吗？
1: 没错。
0: 那太好了，您看我们酒店啊，有宽敞的停车场，设施一流，服务周到，周边环境优美。你看那边是一个很大的游泳池。
1: 哦，太好了，游泳池里一定很热闹吧？
0: 是的，每天都有二三十个那什么在追逐嬉戏。
1: 那就太好了，帮我订一下豪华单间，我现在就要去游泳。
0: 哎，好的，什么先生，您要去游泳？
1: 是啊。
0: 好的，不过您千万不要下水。
1: 为什么？
0: 那边是动物园的游泳池，养着二三十条的鳄鱼呢。
2: 私家车999提醒您，远离危险水域，安全牢记心中。
3: 夏天护肤一定不能懒，大暑一到，室外紫外线持续增强，又晒又热又闷的气候对皮肤真的很不友好。室内空调不停吹，一天下来皮肤发红敏感，暗沉发黄，毛孔粗大。对于这种需要急救的皮肤，主持人团队亲测有效的方法，敷一片冰箱里拿出来的面膜，镇静皮肤的效果超级好。今天不得不抬出镇店之宝 SK2 前男友面膜，熬夜垮脸急救提亮，一片帮你搞定。它火遍全网不是没有道理，神仙水级别的高浓度 Pitera 满满都是精华液，深入肌底补水修护，用完就和打了水光针一样，去黄去粗糙，皮肤特别透亮饱满，嫩到感觉到能掐出水来，急救提亮肉眼可见。熬夜赶场聚会之前敷上一片，皮肤像剥了壳的鸡蛋，水润光滑，上妆服帖不卡粉，轻松告别假期的熬夜脸。重点来了，专柜一盒十片要1190元，不愧是 SK2 的当家花旦，价格确实贵。今天暑期嗨购节，仅广播渠道专享，也只有100单的补贴，只要3.3折，399就能拿下，立省将近800元，还送2个15克的 SK2 家的王牌大红瓶面霜，一共30克，去专柜买都要500多块，今天直接免费送，加客服好友下单再减5元，只要394，性价比直接拉满，赶紧回复面膜现在下单。所有的产品都是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唯一的溯源二维码，全程可查，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放心下单。同时提醒您，因为产地批次不同，部分产品的肤感气味可能有细微差异，属于正常现象，不影响使用效果和产品品质。 SK2 前男友面膜平时一片100多，今天平均一片才30多块，体验的却是美容院几百块的效果，还送30毫升面霜，冰敷完

面膜再用面霜厚涂，直接嫩回婴儿肌，这么划算，懂行的都直接囤两组了。赠品只有100份，回复面膜马上下单，回复面膜现在下单。

郑州消防温馨提醒，节假日期间，当您进入商场购物或外出游玩时，要注意观察安全出口、疏散通道的位置，留意疏散方向，以便在发生意外时确保自身安全撤离。

0: 花粉注意了，牡丹花田宠粉福利群正式上线咯。
1: 进群就等于上了福利直通车，新品抢先体验，不定期抽奖派送，专属大额优惠券，所有活动群内提前剧透。
0: 微信搜索官微私家车999，回复关键词牡丹，
1: 扫码即可进群，超多福利等你来解锁。
2: 好物从头说，
3: 好物从头说。
4: 去超市买纸巾的时候，不少人都被网上的科普搞迷糊了。刷到不少帖子宣称白色的纸巾含荧光剂伤身体，淡黄色的本色纸纯天然更健康。事实真的是这样吗？今天结合行业标准，客观地跟大家讲清楚。先分清概念，这种淡黄色的纸巾行业统一叫做本色纸，纸张的颜色只有漂白的工艺决定，和安不安全没有必然关系。正规的白色纸巾使用食品级过氧化氢漂白，只是去除了竹木自带的天然色素，合规的产品没有有害物质，质地更加的柔软亲肤。本色纸呢，只是省去了漂白的步骤，保留纸浆原本的黄色。网上有一种片面的说法，说本色纸普遍是粗糙掉渣，这里要客观纠正，品质达标，采用原生木浆竹浆制作的高端本色纸，它的韧性湿强表现都非常的好。只有低价低端款多用秸秆浆、回收浆才容易发硬、遇水凋谢，劣质的白纸同样会出现掉粉破损。纸张质感的好坏，核心还是要看原料工艺，而不是看颜色。咱们再来纠正一下网传科普里的两处误区。第一，白纸、本色纸不存在固定的原料划分，两种都有木浆、竹浆、秸秆浆的版本，秸秆只是低成本的原料，和安全无关。优质的纯木浆纸巾是柔和的象牙白色。第二，国标明确要求面巾纸严禁添加可迁移性的荧光。

0: 光物质，有健康风险的从来都不是白色纸巾，而是没有资质作坊的廉价纸品。这类纸巾回收废纸作为原料，违规添加了工业荧光剂来提亮，长期擦脸擦食物就很容易刺激皮肤。最后给大家三条权威选购的要点，不用再纠结黄纸白纸了。第一，包装看清资质，认准执行标准 GBT20808， 这可是擦脸擦嘴的面巾纸，GBT20810 仅为厕纸，不要混用。第二呢，优先选住100%原生木浆、原生竹浆的纸巾，原料标注模糊的就要慎选了。第三呢，不能盲目高价买本色纸，过于便宜白得刺眼的纸巾也要尽量避开。最后总结一下，纸巾安不安全和黄白颜色没有重要的关系，重点是看资质、原料和国标，所以不要再被片面的网络科普所误导了。
1: 科普长知识，种草添乐趣，本单元纯分享，不带货。
2: 来都来了，实在有一助手，回复999随意看看就好。
3: 上一次卖报的莫桑钻后台全都在催返厂，我们让厂家加急赶出来的新的一批把之前的爆款给补上了，数量依旧有限，各位现在可以回复钻石先去挑挑款式，夏天真的太需要首饰了，白 T 恤、小吊带、度假长裙，脖子和手腕空落落的，总觉得少了一点贵气，马上暑期出游打卡拍照，缺一件闪到发光的钻石，怎么能撑得起氛围感呢？不用担心搭配，往锁骨、耳尖、手腕上一戴，整个人都在发光，显贵又上镜。朋友圈9宫格直接封神，老粉都知道咱们的品质啊，合作的是国内高端珠宝源头厂，只选珠宝级的莫桑钻，滴色加 VVS 高净度，活彩比天然钻还炸，阳光下像把银河揉碎了戴在身上 ，S925 的银镶嵌不过敏不变色，性价比直接为你拉满。之前买过的女孩子经常反馈啊，配齐一套不过千，朋友以为我买了几万的钻，人鱼泪戴上太仙儿了，锁骨之间一颗泪珠温柔到了心坎里。这次的返厂价格依旧非常炸，专柜品质打2.5折，山水时光商城再加码补贴，单件立减100元，两件立减200，咱们算笔账，专柜同品质的项链至少4位数，咱们补贴之后低至259，一顿饭钱换一整个夏天的高级感，这一波咱不亏。重点看这几款，2克拉的人鱼类的项链，明星同款，如深海坠落的泪珠，垂于锁骨窝，温柔又有力量。度假穿吊带必入，券后259。2克拉四爪项链，赵露思同款，后台卖爆的百搭王，配 T 恤显得精致，搭礼服撑场面。送 S925 的银链，券后只要299。依旧还有1克拉的小方糖项链，方形切割超个性，配职业装干练，搭裙子甜裤，还有大牌同款四叶草。好，也上新了，补贴之后只要299。满钻排戒，1.14克拉的满钻设计，单戴简约，迭代层次感拉满，大牌平替天花板，补贴之后259。还有3克拉的牛头项链、网球手链和项链等等爆款，回复钻石就能够看得到。所有饰品一物一证，国检认证，支持复检，7天无理由退换，工厂直发包邮，下单就送专属礼盒礼袋，自用是精致仪式感，送闺蜜女朋友更是懂她的绝佳礼物。库存不多，几百块 get 几千块的钻石质感，活动结束立刻恢复原价，不要等卖完了之后才拍大腿，现在回复钻石把今夏的出片神器抢回家，回复钻石现在下单。

0: 老婆，这次八天年假咱们去海边还是山里啊？
1: 都不去，赤水，跟着电影四度走，八天七晚，主持人带队现场打卡32个取景地。
0: 那倒是行啊，韩寒六年级课本里刚背过四度赤水出奇兵，带他去现场走一圈比默写3遍还管用。
1: 哎，对了，电影票根别扔，报名还有优惠。
0: 行，我去准备准备啊。
1: 关注私家车999，回复赤水，早鸟名额有限，带上家人把暑假过成诗。
2: 这划船呢，讲究的就是一个快字。哎，该出手时就出手，你有我有全都有。哎，走起。
3: 什么快？我看这船沉的也快吧。
2: 救命啊，救命啊。
3: 我说你不是会游泳吗？
2: 是啊，可那石头上写着这儿禁止游泳了。
4: 私家车999提醒您，远离危险水域，安全牢记心中。
5: 大暑一过呀，最热最晒的时候真的来了，紫外线催人老，晒黑起皮还长斑，一个夏天过去了，不少人的脸上都冒出了晒斑。我们一直致力于帮大家搜集市面上所有好用的防晒，今天带来不仅防晒还能淡斑的神器修丽可小银伞防晒。修丽可可是全球10000家高端院线的选择，功效护肤领域专业权威的代名词，外部高倍防护 SPF50+ PA++++7重防晒剂，全波段防晒，10小时超长保护，防晒红、晒黑、晒老，内部添加3重美白淡斑成分，屏蔽黑色素信号，阻断生成，别人防晒只防晒黑，小银伞还能把已有的斑点暗沉一点点的淡化掉，乳液质地轻薄透气不闷痘，日常通勤替代妆前乳和隔离，压层散粉就能伪素颜出门，适合多种肤质。修丽可小银伞防晒40毫升正装，官网售价480元，真是不便宜。但是最近商城邀请品牌方加入暑期嗨购节的活动，他们也想让更多人认识修丽可这个品牌，于是给出了专属福利，40毫升正装广播渠道只要399。当然这还不算完，我们额外在每天争取到50单买一赠一的名额，399到手2瓶，直接省了500多，马上回复防晒来抢购吧。所有的产品都是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唯一的溯源二维码，全程可查，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放心下单。同时提醒您，因为产地批次不同，部分产品的肤感气味可能有

0: 车999提醒您，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6:00，申时盼下班，快乐在眼前。小马们再坚持一个钟头，通勤返程一路畅通。

0: 好物从头说，
1: 好物从头说。欢迎来听好物从头说，我是佳宇。一提到香奈儿，你的脑海里是否会立马浮现四个字：贵气优雅。这位奢侈品界的天花板，当年可是个纯纯的叛逆青年。今天三个冷知识带你看看香奈儿的叛逆发家史。第一个，香奈儿最火的 2.55 口盖包为啥带条金属链子？难道只为了好看？
2: 不对，
1: 这是为了方便在派对上端酒杯。在香奈儿之前，贵族名媛的包都是拿在手里的手拿包，想要喝香槟得先找人帮忙拿包。香奈儿一看这太烦人类了，直接把皮包带上金属肩带，解放双手。你以为你背的是包？不，你背的是当年名媛们为了能够边蹦迪边喝酒的终极渴望。第二个，现在晚宴上人手一条的小黑裙，在香奈儿发明它之前其实是女佣的工装，或者是出席葬礼的衣服。当时的上流社会只认花里胡哨的彩色裙子，香奈儿女士偏不，她直接弄了件极简的小黑裙扔进了上流社会，意思很明确，我从来不靠花衣服博眼球，不管在任何场合都会成为全场最靓的仔。从此小黑裙完成了从女佣工装到高定女王的一步跨越。最后一个，大名鼎鼎的五号香水为啥非要叫五号？因为香奈儿女士是个数字五的狂热迷信者，调香师给她展示了十几个样品，她连闻都没有细闻，直接指着第五号说就她了。她还坚持在5月25号这天发布，这就跟现在科技公司起名叫苹果15一样随性。但就是这种极简命名，直接把香水界带偏了轨。从此谁还记得那些又长又拗口的名字？果然数字才是王道。端酒杯神器，小黑裙逆袭，迷信极简命名，这就是香奈儿的真面目。关注好物从头说，让你连买个包都能买出懂行感。我是佳宇，咱们下期再见。
0: 科普长知识，种草添乐趣，本单元纯分享，不带货。
3: 来都来了，实在有一助手，回复999随意看看就好。
4: 夏天护肤一定不能懒，大暑一到，室外紫外线持续增强，又晒又热又闷的气候对皮肤真的很不友好。室内空调不停吹，一天下来皮肤发红敏感，暗沉发黄，毛孔粗大。对于这种需要急救的皮肤，主持人团队亲测有效的方法，敷一片冰箱里拿出来的面膜，镇静皮肤的效果超级好。今天不得不抬出镇店之宝 SK2 前男友面膜，熬夜垮脸急救提亮，一片帮你搞定。它火遍全网不是没有道理，神仙水级别的高浓度 Pitera 满满都是精华液，深入肌底。

补水修护，用完就和打了水光针一样，去黄去粗糙，皮肤特别透亮饱满，嫩到感觉到能掐出水来，急救提亮，肉眼可见。熬夜赶场聚会之前敷上一片，皮肤像剥了壳的鸡蛋，水润光滑，上妆服贴不卡粉，轻松告别假期的熬夜脸。重点来了，专柜一盒十片要1190元，不愧是 SK2 的当家花旦，价格确实贵。今天暑期嗨购节，仅广播渠道专享，也只有100单的补贴，只要3.3折，399就能拿下，立省将近800元，还送2个15克的 SK2 家的王牌大红瓶面霜，一共30克，去专柜买都要500多块，今天直接免费送，加客服好友下单再减5元，只要394，性价比直接拉满，赶紧回复面膜现在下单。所有的产品都是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唯一的溯源二维码，全程可查，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放心下单。同时提醒您，因为产地批次不同，部分产品的肤感气味可能有细微差异，属于正常现象，不影响使用效果和产品品质。 SK2 前男友面膜平时一片100多，今天平均一片才30多块，体验的却是美容院几百块的效果，还送30毫升面霜，冰敷完面膜再用面霜厚涂，直接嫩回婴儿肌，这么划算，懂行的都直接囤2组了，赠品只有100份，回复面膜马上下单，回复面膜现在下单。

0: 先生您好，您要入住吗？
1: 没错。
0: 那太好了，您看我们酒店啊，有宽敞的停车场，设施一流，服务周到，周边环境优美。你看那边是一个很大的游泳池。
1: 哦，太好了，游泳池里一定很热闹吧？
0: 是的，每天都有二三十个那什么在追逐嬉戏。
1: 那就太好了，帮我订一下豪华单间，我现在就要去游泳。
0: 哎，好的。什么先生，您要去游泳？
1: 是啊。
0: 好的，不过您千万不要下水。
1: 为什么？
0: 那边是动物园的游泳池，养着二三十条的鳄鱼呢。
2: 私家车999提醒您远离危险水域，安全牢记心中。
3: 上一次卖报的莫桑钻后台全都在催返厂，我们让厂家加急赶出来的新的一批把之前的爆款给补上了，数量依旧有限。各位现在可以回复钻石先去挑挑款式，夏天真的太需要首饰了，白 T 恤、小吊带、度假长裙，脖子和手腕空落落的，总觉得少了一点贵气。马上暑期出游打卡拍照，缺一件闪到发光的钻石，怎么能撑得起氛围感呢？不用担心搭配，往锁骨、耳尖、手腕上一戴，整个人都在发光，显贵又上镜。朋友圈9宫格直接封神，老粉都知道咱们的品质啊，合作的是国内高端珠宝源头厂，只选珠宝级的莫桑钻，低色加 VVS 高净度，活彩比天然钻还炸，阳光下像把银河揉碎了戴在身上。 S925 的银镶嵌不过敏不变色，性价比直接为你拉满。之前买过的女孩子经常反馈啊，配齐一套不过千，朋友以为我买了几万的钻，人鱼泪戴上太仙儿了，锁骨之间一颗泪珠温柔到了心坎里。这次的返厂价格依旧非常炸，专柜品质打2.5折，山水时光商城再加码补贴，单件立减100元，两件立减200。咱们算笔账，专柜同品质的项链至少4位数，咱们补贴之后低至259，一顿饭钱换一整个夏天的高级感，这一波咱不亏。重点看这几款，2克拉的人鱼类的项链，明星同款，如深海坠落的泪珠，垂于锁骨窝，温柔又有力量。度假穿吊带必入，券后259。2克拉四爪项链，赵露思同款，后台卖爆的百搭王，配 T 恤显得精致，搭礼服撑场面。送 S925 的银链，券后只要299。依旧还有1克拉的小方糖项链，方形切割超个性，配职业装干练，搭裙子甜裤，还有大牌同款四叶草。好，也上新了，补贴之后只要299。满钻排戒，1.14克拉的满钻设计，单带简约，叠带层次感拉满，大牌平替天花板，补贴之后259。还有3克拉的牛头项链、网球手链和项链等等爆款，回复钻石就能够看得到。所有饰品一物一证，国检认证，支持复检，7天无理由退换，工厂直发包邮。

下单就送专属礼盒礼袋，自用是精致仪式感，送闺蜜女朋友更是懂她的绝佳礼物。库存不多，几百块 get 几千块的钻石质感，活动结束立刻恢复原价，不要等卖完了之后才拍大腿。现在回复钻石，把今夏的出片神器抢回家，回复钻石现在下单。

郑州消防温馨提醒，节假日期间，当您进入商场购物或外出游玩时，要注意观察安全出口、疏散通道的位置，留意疏散方向，以便在发生意外时确保自身安全撤离。

0: 位花粉注意了，牡丹花田宠粉福利群正式上线咯。
1: 进群就等于上了福利直通车，新品抢先体验，不定期抽奖派送，专属大额优惠券，所有活动群内提前剧透。
0: 微信搜索官微私家车999，回复关键词牡丹，
1: 扫码即可进群，超多福利等你来解锁。
2: 好物从头说，
3: 好物从头说，
4: 欢迎来听好物从头说，我是佳宇。一提到敏感肌，很多人都会觉得这是天生的贵族娇弱脸。 No No No， 今天三个冷知识带你看看这位皮肤界的戏精到底是怎么来的。第一个，90%的敏感肌根本不是天生的，全是你自己做出来的。天天拿洗脸仪当抛光机，各种水杨酸果酸往脸上糊，去角质比大扫除还勤快。这就好比拿钢丝球刷不粘锅，把锅底的特氟龙涂层全刷秃了，底下的铁皮露出来，碰个热水都烫得嗷嗷叫，这叫啥？这叫自毁城墙式护肤。第二个，一泛红脱皮你就狂敷面膜补水，赶紧住手，你的皮肤屏障就像一堵墙，现在强烈了漏水，你不去补墙缝，反而往墙上疯狂泼水，皮肤过度水合，角质层会像泡久了的方便面一样肿烂脱落，脸越敷越红，这不是在补水，是在给你的脸泡发呢。敏感肌期间敷面膜等于往伤口上倒纯净水，这纯纯的是自我感动啊。最后一个，一吹风一激动就脸红，以为是自己气血好或者是害羞，哼，想多了，这是你的皮肤在拉防空警报，屏障受损后外界一点点刺激物长驱直入，毛细血管立马扩张，疯狂调兵遣将，输送白细胞来打仗。所以你脸上的红血丝其实是免疫系统在前线疯狂开战留下的炮火痕迹，真不是害羞，那是急眼了。钢丝球刷锅，漏水墙泼水，免疫系统疯狂开战，这就是敏感肌的真相。关注好物从头说，让你护肤更从容。我是佳宇，咱们下期见。
2: 科普长知识，种草添乐趣，本单元纯分享，不带货。
5: 来都来了，实在有一助手，回复999，随意看看就好。
6: 大暑一过呀，最热最晒的时候真的来了，紫外线催人老，晒黑起皮还长斑，一个夏天过去了，不少人的脸上都冒出了晒斑。我们一直致力于帮大家搜集市面上所有好用的防晒，今天带来不仅防晒还能淡斑的神器修丽可小银伞防晒。修丽可可是全球10000家高端院线的选择，功效护肤领域专业权威的代名词。

外部高倍防护 SPF 50加 PA 加加加加七重防晒剂全波段防晒十小时超长保护防晒红晒黑晒老内部添加三重美白淡斑成分屏蔽黑色素信号阻断生成别人防晒只防晒黑小银伞还能把已有的斑点暗沉一点点的淡化掉乳液质地轻薄透气不闷痘日常通勤替代妆前乳和隔离压层散粉就能伪素颜出门适合多种肤质修丽可小银伞防晒40毫升正装官网售价480元真是不便宜但是最近商城邀请品牌方加入暑期嗨购节的活动他们也想让更多人认识修丽可这个品牌于是给出了专属福利40毫升正装广播渠道只要399当然这还不算完我们额外在每天争取到50单买一赠一的名额399到手2瓶直接省了500多马上回复防晒来抢购吧所有的产品都是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唯一的溯源二维码全程可查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放心下单同时提醒您因为产地批次不同部分产品的肤感气味可能有细微差异属于正常现象不影响使用效果和产品品质脸上有晒斑肤色暗沉的别犹豫防晒加淡斑一瓶搞定2瓶刚好够用到秋天加客服好友再减5元买一赠一就50组速度发送防晒赶紧下单

0: 这划船呢，讲究的就是一个快字。哎，该出手时就出手，你有我有，全都有。哎，走起！
1: 什么快？我看这船沉的也快吧。
0: 救命啊！救命啊！
1: 我说，你不是会游泳吗？
0: 是啊，可那石头上写着这儿禁止游泳了。
2: 私家车999提醒您，远离危险水域，安全牢记心中。
3: 夏天护肤一定不能懒，大暑一到，室外紫外线持续增强，又晒又热又闷的气候对皮肤真的很不友好，室内空调不停吹，一天下来皮肤发红敏感，暗沉发黄，毛孔粗大。对于这种需要急救的皮肤，主持人团队亲测有效的方法，护一片冰箱里拿出来的面膜，镇静皮肤的效果超级好。今天不得不抬出镇店之宝 SK2 前男友面膜，熬夜垮脸急救提亮，一片帮你搞定。它火遍全网不是没有道理，神仙水级别的高浓度 Pitera 满满都是精华液，深入肌底补水修护，用完就和打了水光针一样，去黄去粗糙，皮肤特别透亮饱满，嫩到感觉到能掐出水来，急救提亮肉眼可见，熬夜赶场聚会之前敷上一片，皮肤像剥了壳的鸡蛋，水润光滑，上妆服贴不卡粉，轻松告别假期的熬夜脸。重点来了，专柜一盒10片要1190元，不愧是 SK2 的当家花旦，价格确实贵。今天暑期嗨购节，仅广播渠道专享，也只有100单的补贴，只要3.3折，399就能拿下，立省将近800元，还送2个15克的 SK2 家的王牌大红瓶面霜，一共30克，去专柜买都要500多块，今天直接免费送，加客服好友下单再减5元，只要394，性价比直接拉满，赶紧回复面膜现在下单。所有的产品都是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唯一的溯源二维码，全程可查，保证正品，不影响24销售，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放心下单。同时提醒您，因为产地批次不同，部分产品的肤感气味可能有细微差异，属于正常现象，不影响使用效果和产品品质。 SK2 前男友面膜平时1片100多，今天平均1片才30多块，体验的却是美容院几百块的效果，还送30毫升面霜，冰敷完面膜再用面霜厚涂，直接嫩回婴儿肌，这么划算，懂行的都直接囤2组了，赠品只有100份，回复面膜马上下单，回复面膜现在下单。

0: 驾车999提醒您，
1: 有时迎归途，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晚高峰开启，小马们减速慢行，拒绝路怒，卸下疲惫，快乐回家。

各位有没有发现眼周啊特别容易显老，这块皮肤啊是脸上最薄的，没有油脂保护，熬一次夜长时间看屏幕，眼下立马暗沉长干纹。我们使用的眼霜不求逆龄，只求稳住状态，所以今天为各位主推温和好用的牡丹花田奇迹焕颜修护眼霜。选它三点理由：保湿、抗皱、紧致同步在线。市面上的眼霜大多只能单一的保湿或淡纹，这款有专业的质检支撑，既能长效润眼，又能舒缓干纹，紧致眼周，不是表面补水，长效柔润充盈眼周。第二，脆弱眼周四季可用，通过斑贴测试，无酒精无矿物油，眼周容易刺痛，长脂肪力也能放心使用，温和好坚持。第三，复配成分多通路护理，多种有效成分分工配合，淡化表情干纹，柔润肌底，长效锁水，一瓶搞定基础眼周护理，不用叠加其他的眼部精华，性价比直接拉满，原价299，秒杀价只要139，再加赠一瓶5克的中样面霜。官微私家车999回复牡丹就可以一键了解详情，回复牡丹现在下单。上一次卖爆的莫桑钻后台全都在催返厂，我们让厂家加急赶出来的新的一批把之前的爆款给补上了，数量依旧有限，各位现在可以回复钻石先去挑挑款式，夏天真的太需要首饰了，白 T 恤、小吊带、度假长裙，脖子和手腕空落落的，总觉得少了一点贵气，马上暑期出游打卡拍照，缺一件闪到发光的钻石，怎么能撑得起氛围感呢？不用担心搭配，往锁骨、耳尖、手腕上一戴，整个人都在发光，显贵又上镜，朋友圈9宫格直接封神。老粉都知道咱们的品质啊，合作的是国内高端珠宝源头厂，只选珠宝级的莫桑钻，滴色加 VVS 高净度，活彩比天然钻还炸，阳光下像把银河揉碎了戴在身上， S925 的银镶嵌不过敏不变色，性价比直接为你拉满。之前买过的女孩子经常反馈啊，配齐一套不过千，朋友以为我买了几万的钻，人鱼泪戴上太仙儿了，锁骨之间一颗泪珠温柔到了心坎里。这次的返厂价格依旧非常炸，专柜品质打2.5折，山水时光商城再加码补贴，单件立减100元，两件立减200，咱们算笔账，专柜同品质的项链至少4位数，咱们补贴之后低至259，一顿饭钱换一整个夏天的高级感，这一波咱不亏。重点看这几款，2克拉的人鱼类的项链，明星同款，如深海坠落的泪珠，垂于锁骨窝，温柔又有力量。度假穿吊带必入，券后259。2克拉四爪项链，赵露思同款，后台卖爆的百搭王，配 T 恤显得精致，搭礼服撑场面。送 S925 的银链，券后只要299。依旧还有1克拉的小方糖项链，方形切割超个性，配职业装干练，搭裙子甜裤，还有大牌同款四叶草也上新了，补贴之后只要299。满钻牌戒1.1。

0: 伊斯克拉的满钻设计，单带简约，迭代层次感拉满，大牌平替天花板，补贴之后259，还有3克拉的牛头项链、网球手链和项链等等爆款，回复钻石就能够看得到。所有饰品一物一证，国检认证，支持复检，7天无理由退换，工厂直发包邮，下单就送专属礼盒礼袋，自用是精致仪式感，送闺蜜女朋友更是懂她的绝佳礼物。库存不多，几百块 get 几千块的钻石质感，活动结束立刻恢复原价，不要等卖完了之后才拍大腿，现在回复钻石把今夏的出片神器抢回家，回复钻石现在下单。
1: 播客大玩家，你的假日有声杂志。
2: 哎，你知道吗，最近我发现身边好多朋友都在报各种线上兴趣班，从学日语到弹吉他还有练瑜伽的，感觉大家突然都变成了学习狂魔，你有没有这种感觉？
3: 对啊对啊，我最近也在学尤克里里呢，就是那种小小的四弦琴，每天跟着视频练半小时，感觉还挺有意思的。不过说真的，我之前从来没想过要学乐器，就是刷视频的时候看到别人弹得那么开心，自己也想试试。
2: 哦，那你是被种草了对吧？我之前看到一篇文章说，现在年轻人报线上兴趣班已经成了一种热潮，像语言学习、音乐、运动这些领域特别火，甚至还有人学编程、插画什么的，你觉得这是为什么呢？
3: 我觉得可能是因为现在大家的生活节奏太快了，平时上班已经够累了，周末又不想出门，线上兴趣班就很方便啊，随时随地都能学，而且价格也比线下便宜很多。比如我学尤克里里，一个月的课程才几十块钱，比报线下班划算多了。
2: 对，性价比确实是一个重要因素，不过我觉得还有一个原因，就是现在大家都想提升自己，不想被时代淘汰。你想啊，多学一项技能，不管是对工作还是对生活都有帮助，对吧？比如学英语，以后可能有机会出国旅游或者和外国人交流；学音乐，可以陶冶情操，还能在朋友面前露一手。
3: 没错没错，我身边就有朋友学日语，他说以后想去日本旅游或者看日剧不用字幕，感觉特别酷。还有人学健身，就是为了让自己的身材更好，更自信。不过话说回来，线上兴趣班真的能学到东西吗？我有时候跟着视频学，感觉自己练得不对，但又没人指导，挺纠结的。
2: 这个问题确实存在，线上学习的弊端就是缺乏互动和反馈。不过现在很多平台都推出了一对一辅导或者社群交流的功能，比如你可以把自己的练习视频发到群里，老师或者其他学员会给你点评，这样就能及时纠正错误了。而且有些课程还会设置作业和考试，督促你学习，效果其实还不错。
3: 哦，原来如此，我之前还不知道有这些功能呢。那你有没有报过什么线上兴趣班？感觉怎么样？
2: 我报过一个 Python 编程班，就是想学习一些基础的编程知识，以后可能用得上。说实话，一开始觉得挺难的，很多概念都听不懂，但跟着老师的节奏一步步来，慢慢就入门了。而且课程里有很多实战项目，比如做一个简单的网站或者小程序，完成之后特别有成就感。不过我觉得最重要的还是坚持，很多人报了班之后就3分钟热度，学了几天就放弃了，这样肯定学不到东西。
3: 对，坚持确实很重要。我学尤克里里也是，一开始手指按弦特别疼，差点就放弃了，但还是咬着牙坚持下来了，现在已经能弹几首简单的曲子了。不过我有时候会觉得线上兴趣班虽然方便，但还是不如线下班有氛围，你觉得呢？
2: 这个要看个人喜好吧，有些人喜欢线下班的互动和氛围，有些人则更喜欢线上班的自由和灵活。比如我就比较喜欢线上学习，因为可以按照自己的节奏来，不用受时间和地点的限制。而且现在很多线上课程的质量都很高，老师都是行业内的专家，比一些线下班的老师还要专业。
3: 嗯，你说的有道理。不过我觉得线上兴趣班的兴起也反映了现在年轻人的一种生活态度，就是更加注重自我提升和精神追求。以前大家可能更关注物质生活，现在则更愿意花钱投资自己，让自己变得更优秀。你觉得这种趋势会持续下去吗？
2: 我觉得会的。随着科技的发展和互联网的普及，线上学习会越来越方便和普及。而且现在的年轻人都比较独立和自主，喜欢尝试新事物，线上兴趣班正好满足了他们的需求。不过我觉得未来线上和线下学习会相互补充，而不是相互替代。比如有些课程适合线上学习，有些则适合线下学习，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情况选择。
3: 对，我也这么认为。比如学舞蹈或者武术，可能线下班更合适，因为需要老师现场指导动作。而学语言或者编程，线上班就足够了。不过话说回来，你觉得线上兴趣班的热潮对传统教育行业会有什么影响吗？
2: 影响肯定是有的。

0: 传统教育行业可能会面临更大的竞争压力，需要不断创新和改革才能适应时代的发展。比如一些线下培训机构可能会推出线上课程，或者将线上线下结合起来，提供更优质的服务。不过我觉得这也是一件好事，毕竟竞争能促进进步，最终受益的还是我们消费者。
1: 没错，优胜劣汰嘛。不过我还是希望线上兴趣班能越来越规范，不要出现太多质量参差不齐的课程，让大家能真正学到东西。你有没有什么建议给那些想报线上兴趣班的人？
0: 我觉得首先要明确自己的学习目标，知道自己为什么要学，想学到什么程度，然后要选择正规的平台和优质的课程，不要贪图便宜而选择一些质量差的课程。最后就是要坚持学习，不要半途而废。你呢？有没有什么经验分享？
1: 我觉得还要根据自己的兴趣来选择课程，兴趣是最好的老师。如果对某个领域不感兴趣，即使报了班也很难坚持下去。比如我学尤克里里，就是因为喜欢音乐，所以才会有动力去学习。还有就是要合理安排时间，不要因为学习而影响了工作和生活。
0: 对，兴趣确实很重要，而且学习是一个长期的过程，不能急于求成，要一步一个脚印的来。不过话说回来，你觉得线上兴趣班的热潮会不会带来一些负面影响？比如有些人报了太多课程，导致压力过大，或者沉迷于学习而忽略了现实生活。
1: 这个问题确实值得关注。我身边就有朋友报了好几个线上兴趣班，每天都要花很多时间学习，结果搞得自己很疲惫，工作也受到了影响。所以我觉得大家还是要理性对待，不要盲目跟风，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选择合适的课程和学习时间。
0: 没错，理性消费很重要。不过总的来说，线上兴趣班的热潮还是利大于弊的，它给了我们更多学习的机会和选择，让我们能在忙碌的生活中提升自己。希望未来能有更多优质的线上课程出现，让大家都能学到自己喜欢的东西。
1: 对，我也这么希望。好了，今天我们就聊到这里吧，感谢大家的收听。如果你有什么想法或者建议，欢迎在评论区留言告诉我们。
0: 好的，我们下期再见。

0: 本节目由大玩家嘉语制作播出，
1: 欢迎抖音视频号大象新闻关注大玩家嘉语，解锁更多精彩内容。

0: 先生您好，您要入住吗？
1: 没错。
0: 那太好了，您看我们酒店啊，有宽敞的停车场，设施一流，服务周到，周边环境优美。你看那边是一个很大的游泳池。
1: 哦，太好了，游泳池里一定很热闹吧？
0: 是的，每天都有二三十个那什么在追逐嬉戏。
1: 那就太好了，帮我订一下豪华单间，我现在就要去游泳。
0: 哎，好的，什么先生，您要去游泳？
1: 是啊。
0: 好的，不过您千万不要下水。
1: 为什么？
0: 那边是动物园的游泳池，养着二三十条的鳄鱼呢。
2: 私家车999提醒您，远离危险水域，安全牢记心中。
3: 大暑一过呀，最热最晒的时候真的来了，紫外线催人老，晒黑起皮还长斑，一个夏天过去了，不少人的脸上都冒出了晒斑。我们一直致力于帮大家搜集市面上所有好用的防晒，今天带来不仅防晒还能淡斑的神器修丽可小银伞防晒。修丽可是全球10000家高端院线的选择，功效护肤领域专业权威的代名词，外部高倍防护 SPF50+ PA++++七重防晒剂全波段防晒，10小时超长保护，防晒红、晒黑、晒老，内部添加3重美白淡斑成分，屏蔽黑色素信号，阻断生成，别人防晒只防晒黑，小银伞还能把已有的斑点暗沉一点点的淡化掉，乳液质地轻薄透气不闷痘，日常通勤替代妆前乳和隔离，压层散粉就能伪素颜出门，适合多种肤质。修丽可小银伞防晰40毫升正装官网售价480元，真是不便宜。但是最近商城邀请品牌方加入暑期嗨购节的活动，他们也想让更多人认识修丽可这个品牌，于是给出了专属福利，40毫升正装广播渠道只要399。当然这还不算完，我们额外在每天争取到50单买一赠一的名额，399到手2瓶，直接省了500多，马上回复防晒来抢购吧。所有的产品都是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唯一的溯源二维码，全程可查，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放心下单。同时提醒您，因为产地批次不同，部分产品的肤感气味可能有细微差异，属于正常现象，不影响使用效果和产品品质。脸上有晒斑、肤色暗沉的别犹豫，防晒加淡斑，一瓶搞定，2瓶刚好够用到秋天。加客服好友再减5元，买一赠一就50组，速度发送防晒，赶紧下单。
0: 播客大玩家，欢迎继续收听。
4: 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今天的播客。哎，你最近有没有发现一个挺有意思的现象？就是现在好多5星级酒店都开始搞电竞房了。我上次出差还特意去体验了一把，感觉还挺新鲜的。
5: 对对对，我也注意到了。之前我还以为电竞房都是那种网吧风格的，没想到5星级酒店也开始做这个了。那你体验下来感觉怎么样？
4: 怎么说呢，就是把高端酒店的服务和电竞设备结合起来了，房间里配的都是那种高配置的电脑，还有专业的电竞椅，甚至连键盘鼠标都是定制的。不过说实话，我觉得最有意思的是他们的服务，比如可以叫客房服务送外卖到房间，还能享受酒店的 SPA 和健身设施，这种体验确实和普通网吧不一样。
5: 那你说这些5星级酒店为什么突然开始搞电竞房了呢？是因为电竞行业现在特别火吗？
4: 我觉得有这方面的原因吧。你看现在电竞行业发展的这么快，用户群体也越来越

0: 大，而且很多电竞用户都是年轻人，他们的消费能力其实挺强的。五星级酒店可能是想通过电竞房来吸引这些年轻用户，毕竟传统的酒店客户群体可能已经比较固定了，需要开拓新的市场。
1: 那除了吸引年轻用户，还有没有其他原因呢？比如提升酒店的入住率？
0: 肯定有的啊，你想，现在酒店行业竞争这么激烈，尤其是五星级酒店，入住率其实是个挺头疼的问题。电竞房作为一种差异化的产品，可以吸引那些喜欢电竞的用户来入住，这样就能提高酒店的入住率和收益了。而且电竞房的价格通常比普通房间要高一些，利润空间可能也更大。
1: 那现在五星级酒店的电竞房产品都有哪些特点呢？是不是都差不多？
0: 也不能说都差不多吧，不过整体来说还是有一些共性的，比如刚才提到的高配置电脑和专业电竞设备，还有就是房间的装修风格可能会比较年轻化，比如用一些霓虹灯、电竞元素的装饰画之类的。另外，很多酒店还会提供一些电竞相关的服务，比如组织电竞比赛、提供电竞培训之类的。
1: 那消费者对这些电竞房的反馈怎么样呢？有没有什么好评或者差评？
0: 我看了一些评价，好评主要集中在设备和服务上，比如电脑配置高、网络稳定、服务周到之类的。不过也有一些差评，比如价格太贵、房间隔音不好、电竞氛围不够浓之类的。毕竟是五星级酒店，价格肯定不会便宜，而且有些酒店可能只是把普通房间稍微改造了一下，并没有真正营造出电竞的氛围。
1: 那你觉得传统酒店和电竞文化的融合会面临哪些挑战呢？
0: 我觉得挑战还挺多的。首先是文化差异的问题，传统酒店的文化可能比较注重高端优雅，而电竞文化则比较年轻活力。这两种文化怎么融合是个问题。其次是专业度的问题，电竞房需要专业的设备和服务，而传统酒店可能在这方面经验不足。还有就是成本的问题，高配置的电竞设备价格不菲，而且需要定期更新维护，这对酒店来说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
1: 那你觉得这些挑战有没有办法解决呢？比如和专业的电竞机构合作？
0: 我觉得和专业电竞机构合作是个不错的办法，这样酒店可以借助专业机构的经验和资源，提升电竞房的专业度和竞争力。另外，酒店也可以通过举办电竞比赛、开展电竞主题活动等方式来营造电竞氛围，吸引更多的用户。还有就是要注重用户体验，根据用户的反馈不断改进产品和服务。
1: 那你觉得未来五星级酒店电竞房的发展前景怎么样？会不会成为一种趋势？
0: 我觉得前景还是挺广阔的。毕竟电竞行业还在不断发展，用户群体也在不断扩大，而且年轻人对电竞的热情也很高。如果五星级酒店能够解决好融合过程中面临的挑战，不断提升产品和服务的质量，我相信电竞房会成为酒店行业的一个新趋势。不过这也需要时间和市场的检验，毕竟现在还处于发展的初期阶段。
1: 说的有道理，那今天咱们就聊到这里吧。希望以后能有更多更好的五星级酒店电竞房出现，让咱们这些电竞爱好者也能享受到高端的服务。
0: 好的，谢谢大家的收听，咱们下期再见。

0: 本节目由大玩家嘉语制作播出，
1: 欢迎抖音视频号大象新闻关注大玩家嘉语，解锁更多精彩内容。

0: 位花粉注意了，牡丹花田宠粉福利群正式上线喽！
1: 进群就等于上了福利直通车，新品抢先体验，不定期抽奖派送，专属大额优惠券，所有活动群内提前剧透。
0: 微信搜索官微私家车999，回复关键词牡丹，
1: 扫码即可进群，超多福利等你来解锁。
2: 夏天护肤一定不能懒，大暑一到，室外紫外线持续增强，又晒又热又闷的气候对皮肤真的很不友好，室内空调不停吹，一天下来皮肤发红敏感，暗沉发黄，毛孔粗大。对于这种需要急救的皮肤，主持人团队亲测有效的方法，敷一片冰箱里拿出来的面膜，镇静皮肤的效果超级好。今天不得不抬出镇店之宝 SK2 前男友面膜，熬夜垮脸急救提亮，一片帮你搞定。它火遍全网不是没有道理，神仙水级别的高浓度 Pitera 满满都是精华液，深入肌底补水修护，用完就和打了水光针一样，去黄去粗糙，皮肤特别透亮饱满，嫩到感觉到能掐出水来，急救提亮肉眼可见，熬夜赶场聚会之前敷上一片，皮肤像剥了壳的鸡蛋，水润光滑，上妆服贴不卡粉，轻松告别假期的熬夜脸。重点来了，专柜一盒十片要1190元，不愧是 SK2 的当家花旦，价格确实贵。今天暑期嗨购节，仅广播渠道专享，也只有100单的补贴，只要3.3折，399就能拿下，立省将近800元，还送2个15克的 SK2 家的王牌大红瓶面霜，一共30克，去专柜买都要500多块，今天直接免费送，加客服好友下单再减5元，只要394，性价比直接拉满，赶紧回复面膜现在下单。所有的产品都是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唯一的溯源二维码，全程可查，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放心下单。同时提醒您，因为产地批次不同，部分产品的肤感气味可能有细微差异，属于正常现象，不影响使用效果和产品品质。 SK2 前男友面膜平时1片100多，今天平均一片才30多块，体验的却是美容院几百块的效果，还送30毫升面霜，冰敷完面膜再用面霜厚涂，直接嫩回婴儿肌，这么划算，懂行的都直接囤2组了，赠品只有100份，回复面膜马上下单，回复面膜现在下单。
3: 播客大玩家，
4: 你的假日有声杂志。
5: 今天咱们要聊的是每天吃一个鸡蛋到底对健康有什么影响，以及鸡蛋和胆固醇高血脂之间的关系。
6: 没错没错，这个话题真的很常见。
5: 对，
6: 那我们就直接开始吧。
5: 咱们先来说说大家对于鸡蛋的一些疑问，就是现在大家对于吃鸡蛋这件事情最大的顾虑是什么。
6: 其实现在大家主要就是担心鸡蛋黄里面的胆固醇含量比较高嘛。
5: 对，
6: 有的人就觉得说我吃多了鸡蛋会让胆固醇变高，血脂变高，甚至会得胆结石之类的疾病。
5: 是的，
6: 所以很多人就会对吃鸡蛋，尤其是吃蛋黄这件事情比较谨慎。
5: 有道理，那鸡蛋吃多了真的会让胆固醇和血脂升高吗？
6: 其实对于健康人来说不用太担心这个鸡蛋吃多了会让胆固醇变高，因为影响我们血脂的主要是饱和脂肪酸和反式脂肪酸。
5: 是的，
6: 那鸡蛋里面虽然说脂肪含量不低，

0: 但是它的饱和脂肪其实也没有那么多，而且它还含有卵磷脂，这个东西是可以帮助我们调节血脂的。
1: 那就是说食物里面的胆固醇其实影响没那么大呗。
0: 对，没错，因为我们人体的胆固醇70%左右都是我们身体自己合成的，只有一小部分才是靠我们吃进来的，而且我们的身体会自动调节，你吃进来的多了，身体合成的就会少一些。所以如果你本身血脂代谢是正常的话，吃鸡蛋是不太会让你的血脂受到很大影响。
1: 哦，那这么说的话，吃鸡蛋对我们身体有没有什么好处呢？
0: 有啊，有很多研究都发现，就是每天吃一个鸡蛋是可以帮助我们降低心血管疾病的发病和死亡的风险的。而且还有研究发现，健康的年轻人每天吃3个以内的鸡蛋是可以降低低密度脂蛋白，就是坏胆固醇的水平，对血脂是有好处的。
1: 真的是没想到。那接下来我们要讲的这个问题就非常的实用了，就是到底一天吃几个鸡蛋是最健康的。
0: 嗯哼，
1: 这个问题其实大家都很关心，就是对于我们这些正常的成年人来讲，有没有一个具体的建议？
0: 有的，其实我们的居民膳食指南里面是有明确说的，就是正常成年人每周建议吃280到350克的蛋类，那一个鸡蛋大概是50到60克嘛，所以差不多就是每周6到7个，平均下来就是一天一个。对，这是一个比较合适的量。
1: 从胆固醇的角度来看的话，这个一天一个鸡蛋是不是也是安全的呢？
0: 没错，因为我们最新的这个血脂管理指南里面说，我们每天胆固醇的摄入最好不要超过300毫克。那一个鸡蛋黄里面大概有200毫克的胆固醇，那你就算其他的食物里面也会吃进来一些胆固醇，但是一天一个鸡蛋的话还是在这个安全范围内的。
1: 对，
0: 所以是比较适宜的。
1: 明白了。那对于比如说像孕妇或者说正在健身的人，这种对蛋白质需求比较高的人来说，他们一天吃几个鸡蛋比较合适呢？
0: 其实像孕妇、哺乳期的女性，包括青春期的孩子，正在健身增肌的人，或者说大病初愈需要恢复的人，这些人群都是可以适当多吃一些鸡蛋的。那一般建议就是一天不要超过3个。
1: 好的，那这个量是只吃蛋白呢，还是说包括蛋黄？
0: 这个量是包括蛋黄的，但是前提是你其他的动物性食物吃的不多。如果说你平时已经喝了很多牛奶，或者说吃了很多肉、鱼、豆制品，那你鸡蛋还是建议一天最多一个，而且做法的话最好是蒸或者煮，不要去吃那种油炸的。
1: 原来是这样。那高血脂的人群和肥胖的人群在吃鸡蛋这件事情上面有什么不一样的讲究吗？
0: 高血脂的人群的话，他肯定是要更严格的控制一下脂肪的摄入嘛。那一般建议就是一天不要超过1个鸡蛋，一周不要超过5个，而且最好是把你其他的一些高胆固醇的食物，比如说动物内脏啊、红肉啊、虾呀、这些东西都要算进去，然后来调整你鸡蛋的量。
1: 哦，那听起来这个胆固醇的摄入真的是要特别注意。
0: 对，肥胖的人群也是要控制总热量嘛。那有研究发现，就是肥胖的人如果每周吃鸡蛋超过6个的话，全因死亡率是会上升的。
1: 哦，
0: 所以说肥胖的人，如果是在减重期间的话，你可以用鸡蛋来补充优质蛋白，但是建议一天不要超过1个。而且最好是吃蒸煮的鸡蛋，不要去吃那种煎炸的，然后再搭配上大量的蔬菜、杂粮以及低脂的奶制品，这样子来吃会比较好。
1: 好的，今天我们把这个鸡蛋和胆固醇、血脂的关系算是给大家讲清楚了。其实对于大部分人来讲的话，每天吃一个鸡蛋是完全不用担心会给你的健康带来风险的，甚至还会有些好处。
0: 没错，那我们这期节目就到这里啦，然后感谢大家的收听，咱们下期再见，拜拜。
1: 拜拜。

0: 老婆，这次八天年假咱们去海边还是山里啊？
1: 都不，去赤水，跟着电影四渡走，八天七晚，主持人带队现场打卡32个取景地。
0: 那倒是行啊，韩寒六年级课本里刚背过四渡赤水出奇兵，带他去现场走一圈比默写3遍还管用。
1: 哎，对了，电影票根别扔，报名还有优惠。
0: 行，我去准备准备啊。
1: 关注私家车999，回复赤水，早鸟名额有限，带上家人，把暑假过成诗。
2: 这划船呢，讲究的就是一个快字。哎，该出手时就出手，你有我有，全都有。哎，走起！
3: 什么快？我看这船沉的也快吧。
2: 救命啊！救命啊！
3: 我说，你不是会游泳吗？
2: 是啊，可那石头上写着这儿禁止游泳啊。
4: 私家车999提醒您，远离危险水域，安全牢记心中。
5: 上一次卖报的莫桑钻后台全都在催返厂，我们让厂家加急赶出来的新的一批把之前的爆款给补上了，数量依旧有限，各位现在可以回复钻石先去挑挑款式。夏天真的太需要首饰了，白 T 恤、小吊带、度假长裙，脖子和手腕空落落的，总觉得少了一点贵气。马上暑期出游打卡拍照，缺一件闪到发光的钻石，怎么能撑得起氛围感呢？不用担心搭配，往锁骨、耳尖、手腕上一戴，整个人都在发光，显贵又上镜。朋友圈9宫格直接封神，老粉都知道咱们的品质啊，合作的是国内高端珠宝源头厂，只选珠宝级的莫桑钻，滴色加 VVS 高净度，火彩比天然钻还炸，阳光下像把银河揉碎了戴在身上。 S925 的银镶嵌不过敏不变色，性价比直接为你拉满。之前买过的女孩子经常反馈啊，配齐一套不过千，朋友以为我买了几万的钻，人鱼泪戴上太仙儿了，锁骨之间一颗泪珠温柔到了心坎里。这次的返厂价格依旧非常炸，专柜品质打2.5折，山水时光商城再加码补贴，单件立减100元，两件立减200。咱们算笔账，专柜同品质的项链至少4位数，咱们补贴之后低至259，一顿饭钱换一整个夏天的高级感，这一波咱不亏。重点看这几款，2克拉的人鱼类的项链，明星同款，如深海坠落的泪珠，垂于锁骨窝，温柔又有力量。度假穿吊带必入，券后259。2克拉4爪项链，赵露思同款，后台卖爆的百搭王，配 T 恤显得精致，搭礼服撑场面，送 S925 的银链，券后只要299。依旧还有1克拉的小方糖项链，方形切割超个性，配职业装干练，搭裙子甜裤，还有大牌同款四叶草也上新了，补贴之后只要299。满钻排戒，1.14克拉的满钻设计，单带简约，迭代层次感拉满，大牌平替天花板，补贴之后259。还有3克拉的牛头项链、网球手链和项链等等爆款，回复钻石就能够看得到。所有饰品一物一证，国检认证，支持复检，7天无理由退换，工厂直发包邮，下单就送专属礼盒礼袋，自用是精致仪式感，送闺蜜女朋友更是懂她的绝佳礼物。库存不多，几百块 get 几千块的钻石质感，活动结束立刻恢复原价，不要等卖完了之后才拍大腿。现在回复钻石，把今夏的出片神器抢。

0: 我不是朝九晚五的，经常会加班到很晚，回到家可能都已经10点、11点了，然后你再稍微刷一刷手机，时间一下子就过去了，就很容易熬夜。
1: 说到熬夜对身体的伤害，那这些伤害都体现在哪些方面呢？
0: 熬夜对身体的伤害真的非常多，而且都是一些比较严重的问题，比如说会打乱我们的生物钟，然后影响代谢，让你很容易长胖。
1: 没错。
0: 还会让你的免疫力下降，增加你患心脑血管疾病的风险。
1: 对，
0: 而且长时间的熬夜还会让你情绪变得很不稳定，出现焦虑、抑郁的情况，甚至会影响你的皮肤状态，让你看起来很憔悴。
1: 哇，没想到会有这么多连锁反应啊！那熬夜真的会影响大脑的功能吗？
0: 对，因为晚上大脑需要休息，如果你不休息的话，就会出现反应迟缓、记忆力减退、注意力不集中的情况。
1: 对，
0: 时间长了会影响你的认知能力，也会增加你患阿尔茨海默病的风险。
1: 好可怕呀！那我们来进入今天的重点内容。就是长期熬夜之后，我们应该怎么去修复自己的身体呢？有没有什么比较实际的建议？
0: 有的，有的。其实修复的方法也没有那么复杂，主要就是从日常的一些生活习惯去调整。比如说，你一定要保证规律的作息时间，晚上早点睡，早上早点起，然后坚持下去，让你的生物钟慢慢的恢复正常。还有就是饮食方面也要注意营养均衡，多吃一些新鲜的蔬菜水果。同时还要适当的补充一些蛋白质和微量元素。
1: 听起来都是一些很基础的事情，但做起来其实也挺难的。
0: 对，
1: 那除了这些呢，还有什么其他的建议吗？
0: 当然有啦，适量的运动也是很重要的，比如说每天可以安排半个小时左右的时间去做一些有氧运动，慢跑啊、游泳啊都可以，这样可以帮助你提高身体的免疫力，然后也有助于睡眠。还有就是一定要学会给自己减压，可以通过一些放松的技巧，比如说冥想啊、深呼吸啊，或者是泡热水澡，让自己的身心都得到放松。
1: 哎，说到这儿我有一个问题啊，就是有没有一些具体的针对熬夜带来的身体不适的小妙招啊？
0: 有啊，比如说有的人熬夜之后会觉得眼睛很干涩，那你可以多吃一些富含维生素 A 的食物，像胡萝卜啊、动物肝脏啊，然后平时也可以泡一些菊花茶来喝。对，如果说你熬夜之后经常会觉得头晕脑胀的，那你可以用手指肚轻轻地按摩头皮，或者是用梳子梳一梳头皮，促进头部的血液循环，这样会让你觉得清醒一点。
1: 好的，今天我们说了这么多关于熬夜对身体的伤害以及一些修复的方法，大家是不是都已经有了新的认识呢？
0: 没错没错，那这期节目咱们就到这里了，然后感谢大家的收听，咱们下次再见，拜拜
1: 拜拜。

0: 私家车999提醒您，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有时日落，归途有暖，999陪你勇闯晚高峰，愿你一路平安，回家有热饭。

0: 郑州消防温馨提醒，节假日期间，当您进入商场购物或外出游玩时，要注意观察安全出口、疏散通道的位置，留意疏散方向，以便在发生意外时确保自身安全撤离。
1: 各位有没有发现眼周啊特别容易显老，这块皮肤啊是脸上最薄的，没有油脂保护，熬一次夜长时间看屏幕，眼下立马暗沉长干纹。我们使用的眼霜不求逆龄，只求稳住状态，所以今天为各位主推温和好用的牡丹花田奇迹焕颜修护眼霜，选它三点理由：保湿、抗皱、紧致、同步在线。市面上的眼霜大多只能单一的保湿或淡纹，这款有专业的质检支撑，既能长效润眼，又能舒缓干纹，紧致眼周，不是表面补水，长效柔润充盈眼周。第二，脆弱眼周四季可用，通过斑贴测试，无酒精无矿物油，眼周容易刺痛，长脂肪粒也能放心使用，温和好坚持。第三，复配成分多通路护理，多种有效成分分工配合，淡化表情干纹，柔润肌底，长效锁水，一瓶搞定基础眼周护理，不用叠加其他的眼部精华，性价比直接拉满，原价299，秒杀价只要139，再加赠一瓶5克的中样面霜。官微私家车999回复牡丹就可以一键了解详情，回复牡丹现在下单。
2: 播客大玩家，
3: 你的假日有声杂志。
4: 今天咱们这个内容啊，想跟大家聊一聊，为什么我们总是很容易在被误解或者被质疑的时候，下意识的想要去不断的证明自己。
5: 对，
4: 然后这种习惯会给我们带来什么样的消耗，以及我们可以怎么去摆脱它？
5: 对，这个确实是很多人都会遇到的问题。那我们就直接开始吧。
4: 咱们先从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开始说起吧，就是为什么人在被误解的时候会下意识的想要为自己辩解。
5: 嗯，
4: 有没有什么具体的例子可以说的？
5: 比如说在日常生活中吧，经常会听到有人说，我真的很努力了，我不是偷懒，我真的没恶意。
4: 嗯，
5: 其实每一句都是在试图让别人相信自己。
4: 确实如此，这样的场景几乎每天都在上演。
5: 还有就是像小朋友之间，比如说这个玩具是谁的，
4: 嗯，
5: 那小朋友可能就会说，我爸爸在超市给我买的，那你有发票吗？
4: 嗯，
5: 那小朋友可能就真的想去拿发票来证明。
4: 啊哈，
5: 包括在工作场合里面，比如说有人提出一个建议，然后被同事误解了，那他可能也会拼命的去找各种材料、各种证据来证明自己是对的。
4: 如果自证的压力一直都没有办法缓解，会对人产生什么影响？
5: 其实在现实生活当中，我们也会遇到类似的情况，就是明明自己没有做错，但是会因为别人的一句话、一个眼神，就不断的去想要证明我没有错。那这个过程其实是很消耗自己的，然后久而久之，你就会很容易陷入到这种反复的自我怀疑和自我否定的漩涡当中。
4: 为什么人会很容易陷入自胜的陷阱？就这个自我证明和我们说的这种消极的自证陷阱有什么本质的区别吗？
5: 其实积极的自我证明，它是一种你为了实现某个目标，然后主动的去提升自己的能力，展现自己的实力。那这个过程其实你是有一个很清晰的方向的，而且你也不会因为别人的一些看法就轻易的动摇。但是消极的自证陷阱就是你会特别在意别人的评价，
4: 对，
5: 然后你会为了去反驳这些外界的质疑，不断的去为自己辩解。那这个过程当中，你就会忽略掉自己真正的成长，而且你会越来越依赖外界对你的认可，最后就会很容易精疲力尽。
4: 原来是这样，那有哪些成长经历或者性格特质会让人更容易陷入这种消极的自证陷阱呢？
5: 比如说你在成长的过程当中，一直都是缺爱，

0: 说缺少关注、缺少认可的，那你就会特别在意别人对你的评价，然后也会很努力的去想要证明自己。就像在一些重男轻女的家庭里面，女孩子就会经常想要去证明自己并不比男孩差。
1: 这样的话，是不是家庭的教育方式也会影响？
0: 肯定会啊。比如说你父母对你要求非常的严格，那你长大之后，即使父母不在你身边，你的内心里面也会有一个非常严厉的内在父母，然后你做什么事情都会去很自然的就开始自我怀疑、自我辩解，就会很累。还有一种就是你本身对自己的认知不是很清晰的，你就会很依赖别人的认可，那一旦遇到否定，就很容易陷入自我证明的怪圈。
1: 明白了。那经常的陷入这种自我证明的漩涡当中，会对人的精神状态，或者说对人的心理造成哪些具体的伤害呢？
0: 最直接的就是你会精神内耗，因为你会不断的去反复的思考自己说过的话、做过的事，
1: 对。
0: 然后时刻都在准备着为自己辩解，那你就会很疲惫，久而久之就会产生焦虑，而且你也会越来越不自信，觉得自己好像真的什么事情都做不好。
1: 这么说的话，不光是自己难受，跟周围人的关系也会受到影响吧？
0: 没错，没错，就是你如果说一直都是要自证的话，别人就会觉得你这个人很难以沟通，
1: 对。
0: 然后合作性也很差，慢慢的大家就会疏远你，在亲密关系当中也会经常的因为这个事情产生争吵，而且更可怕的是，你这种不断的自证其实是在吸引那些喜欢操控别人的人，
1: 是的。
0: 那你就很容易被 PUA。然后你的不自信也会让别人真的越来越不信任你。
1: 那如果说一个人他总是需要去证明自己，那这种心态会怎么影响他成长和他真正的成就感呢？
0: 其实就是当你一心想要去自证的时候，你可能就会变得听不进去别人的一些建议。
1: 对。
0: 那你就会失去很多可以让自己进步的机会。然后你也会因为害怕批评，所以不敢去挑战一些新的东西。那你就永远都没有办法锻炼出一些新的能力。
1: 看来这样反而会拖慢成长的速度啊。
0: 是的，因为你所有的目标都是为了得到别人的认可嘛。那就算你最后真的被认可了，你也不会觉得说，哦，我很有成就感。
1: 对。
0: 你只会觉得好像是卸下了一个重担，就你很难体会到那种真正的实现自我价值的快乐。
1: 咱们来换个角度讨论一下，怎么才能够跳出自证陷阱？自我觉察这个方法具体该怎么做？
0: 就是你在平常的生活当中要去留意自己在什么情况下会特别想要去证明自己。
1: 对。
0: 比如说别人质疑你的能力的时候，或者说你被误解的时候，你要去看清楚自己内心当中的那个冲动和背后的一些感受是什么。
1: 了解了。那发现这些容易自证的场景之后呢，我们又该怎么去改变这种习惯呢？
0: 关键就在于你要把你的注意力从外界转回到自己身上。就比如说你把我要证明给他们看，变成我要去做一件让自己感觉有能力的事儿。
1: 是的。
0: 那这样的话，你就可以把本来用来自我辩解的这个力量，转化成你自己成长的动力。
1: 我想知道，就是在修复创伤和学会自我关怀这方面，有哪些具体的做法可以帮助我们减少自证的冲动呢？
0: 核心就是你要用一种支持自己、理解自己的方式来对待自己。比如说当你发现自己又想要去自证的时候，你要尝试去理解自己，而不是说一味的去自责。
1: 对。
0: 就是要允许自己犯错误，允许自己有不完美的地方，然后也要允许别人有不同的看法。
1: 这样的话会不会让人变得更宽容，对自己对别人都更宽容？
0: 对，因为你在遇到迷茫或者说遇到挫折的时候，你如果可以多一点耐心，多一点温柔去对待自己，而不是说急于去批判自己，那你就会慢慢的跳出这个自证的陷阱，然后也会更容易建立起一个比较稳定的自信。
1: 没错，没错。哎，说到这个，有哪些思维转换和实际的行动可以帮我们摆脱这种对自我证明的依赖呢？
0: 其实最重要的就是你要去挑战那些总是让你陷入自我否定的一些想法。比如说，你可以练习对自己说"我不知道"，或者说"做错了也没关系"。那这样的话，你就可以慢慢的卸下一定要做对的这个压力。
1: 确实是这样，就是给自己 permission to be wrong， 其实是很 liberating。
0: 还有就是网络上面很流行的"那咋了？如何呢？又能怎？"虽然听起来让人觉得这个人很难沟通，却也不失为一种摆脱自证的好方法。
1: 对，
0: 就你要学会把这个责任还给对方。有些事情本来就不是你的问题，你就没有必要去证明自己是对的。
1: 是的。
0: 那如果对方还是在追问，那你也可以用提问的方式把这个问题再抛回给对方。 这样的话你就可以避免陷入到这种无

0: 休止的自证当中。
1: 我们在改变自证习惯的这个过程当中，怎么去避免自己又掉进了新的压力和新的陷阱呢？
0: 就是你要记住，改变是一个很自然的过程，你不要给自己太大的压力，就是你要允许自己慢慢来，而且要选择适合自己的方法。
1: 对，
0: 然后如果说你自己觉得很困难的话，也不要逞强，你可以向你身边的朋友寻求支持，或者说你去找专业的心理咨询师帮你。
1: 今天咱们聊了这么多啊，关于自证的陷阱，它的成因，它带来的困扰，然后包括怎么去跳出来。
0: 对，
1: 其实说到底就是要学会关注自己的成长，把能量用在自我提升上，而不是消耗在无休止的自我辩解当中。
0: 好了，那这期节目咱们就到这里了，然后感谢大家的收听，咱们下次再见，拜拜，
1: 拜拜。

0: 先生您好，您要入住吗？
1: 没错。
0: 那太好了，您看我们酒店啊，有宽敞的停车场，设施一流，服务周到，周边环境优美。你看那边是一个很大的游泳池。
1: 哦，太好了，游泳池里一定很热闹吧？
0: 是的，每天都有二三十个那什么在追逐嬉戏。
1: 那就太好了，帮我订一下豪华单间，我现在就要去游泳。
0: 哎，好的，什么先生，您要去游泳？
1: 是啊。
0: 好的，不过您千万不要下水。
1: 为什么？
0: 那边是动物园的游泳池，养着二三十条的鳄鱼呢。
2: 私家车999提醒您，远离危险水域，安全牢记心中。
3: 大暑一过呀，最热最晒的时候真的来了，紫外线催人老，晒黑起皮还长斑，一个夏天过去了，不少人的脸上都冒出了晒斑。我们一直致力于帮大家搜集市面上所有好用的防晒，今天带来不仅防晒还能淡斑的神器修丽可小银伞防晒。修丽可可是全球10000家高端院线的选择，功效护肤领域专业权威的代名词，外部高倍防护 SPF 50+ PA++++7重防晒剂，全波段防晒，10小时超长保护，防晒红、晒黑、晒老，内部添加3重美白淡斑成分，屏蔽黑色素信号，阻断生成，别人防晒只防晒黑，小银伞还能把已有的斑点暗沉一点点的淡化掉，乳液质地轻薄透气不闷痘，日常通勤替代妆前乳和隔离，压层散粉就能伪素颜出门，适合多种肤质。修丽可小银伞防晒40毫升正装，官网售价480元，真是不便宜。但是最近商城邀请品牌方加入暑期嗨购节的活动，他们也想让更多人认识修丽可这个品牌，于是给出了专属福利，40毫升正装广播渠道只要399。当然这还不算完，我们额外在每天争取到50单买一赠一的名额，399到手2瓶，直接省了500多，马上回复防晒来抢购吧。所有的产品都是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唯一的溯源二维码，全程可查，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放心下单。同时提醒您，因为产地批次不同，部分产品的肤感气味可能有细微差异，属于正常现象，不影响使用效果和产品品质。脸上有晒斑、肤色暗沉的别犹豫，防晒加淡斑，一瓶搞定，2瓶刚好够用到秋天。加客服好友再减5元，买一赠一就50组，速度发送防晒，赶紧下单。
0: 播客大玩家，欢迎继续收听。
4: 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我们的播客。然后今天咱们来聊一聊最近啊，年轻人在婚礼当中开始倾向于选择女性主持人这件事情。
5: 嗯，
4: 这背后其实是大家想要摆脱传统婚礼当中一些刻板的套路
5: 啊，
4: 想要让这个婚礼更属于自己一些。
5: 是啊，这个还挺有意思。那我们就直接来聊一聊他们是怎么在婚礼当中找回自己的主动权的吧。
4: 哎，你发现没有，现在有好多新人在筹备婚礼的时候特别执着于找一个女主持。
5: 嗯，
4: 对吧，这是为什么呢？
5: 其实背后是他们对于传统婚俗的一些东西和一些商业套路的不满，就他们不想要那种充满了规训的和一些油腻的玩笑的这样的一个旧的脚本，他们希望能够自己定义属于自己的高光时刻。
4: 对，那我想知道就是说林瑶在选择婚礼主持的时候，他是经历了什么让他最后完全摒弃了这家婚庆公司给他的四大金刚的套餐呢？
5: 就是他一开始的时候明确的提出来说我想要一个女主持。
4: 嗯，
5: 然后那个男销售就列举了一堆理由，说女主持怎么怎么不好，什么不会控场啊，说这个女主持选的人少又会抢风头啊之类的，最后给他推荐了几个女主持之后又在旁边冷嘲热讽，说什么这个也不行那个也不行，就是他的那种态度让林瑶非常的不爽。
4: 就听起来感觉好像这个销售完全没有尊重林瑶的需求啊。
5: 对啊，然后林瑶他自己

0: 也是有做过伴娘的，她当时做伴娘的时候就看到了那个婚礼当中男主持完全就是无视新娘的一些要求，就是要煽情啊什么之类的，把气氛搞得一塌糊涂。所以她也是因为这个经历，她就更加坚定了自己一定要找一个可以沟通的，能够明白她的需求的这样的团队。所以最后，他就是四大金刚全部都是换成了女性。
1: 你说像这种所谓的 destination wedding，就是目的地婚礼，为什么会吸引像明月这样的年轻人？
0: 就是因为他比较灵活嘛，然后也比较经济。就比如说像明月，她今年上半年的时候在云南办了一场小型的婚礼，总共就请了9个宾客，她整个的策划加上四大金刚才花了2万多。就是她说，如果在她老家河南的话，可能光场地布置都不够。
1: 那你说，在明月的婚礼当中，女主持小雅，她是展现了哪些独特的优势，然后让他们这个合作非常的愉快呢？
0: 就是因为明月她本身也是学播音主持的嘛，然后她也是知道这个行业当中对于女主持的一些偏见，所以她就特意想要支持一下小雅，她就是用她非常细腻的方式，把他们两个人的爱情故事娓娓道来。让整个婚礼既浪漫又有温度，他的声音也非常的温柔，大家都被他打动了。
1: 听起来他确实很擅长营造这种特别的氛围啊。
0: 是的，是的，而且他们两个人在婚礼之后还聊了很多关于性别刻板印象的问题，就比如说小雅她其实也有碰到过说，女主持会抢新娘风头这种质疑嘛，但是她觉得现在的新娘其实越来越自信了，然后也很愿意去欣赏同性的优秀，她也觉得。真正的能够掌控大局，靠的是专业和智慧，而不是靠你的声音大还是小，或者说你是一个男性还是女性。
1: 你说像佛山这种传统婚礼习俗这么复杂的，那新人在筹备婚礼的过程当中会遇到什么挑战呢？
0: 就比如说像向晚，她虽然她老公家是在佛山，但是其实他们家里面对于婚礼是没有什么太多规矩的，但是她老公家里面就会有很多传统的要求，就比如说什么过大礼啊，然后接嫁妆啊，还有很多拜神啊什么之类的，就非常的繁琐。
1: 听起来就光是协调这些习俗就已经很头大了。
0: 对啊，而且她还有一些亲戚是因为，家里面有白事，然后就没有办法参加她的婚礼，所以她觉得很遗憾，但是也没有办法。包括像林瑶，她也是。她和她老公两个人就是分工去做双方父母的工作，最后虽然说简化了很多流程，但其实最后办下来，她觉得也不是她自己想要的婚礼，就感觉更像是为了长辈们办的，而不是自己。
1: 婚礼策划师在解决这些矛盾的过程当中，到底能起到多大的作用呢？其实，
0: 他们能做的也很有限，就像小雅说的，她觉得主持人其实是一个协调者的角色，就他会给你一些建议，但是最终。还是要靠你们家里面自己人达成共识，对，他不会说帮你去做决定，因为这是你的婚礼，你自己要拿主意。
1: 那看来新人自己的沟通还是相当重要啊。
0: 没错，没错。然后包括像有一些，比如说，新娘的父亲把新娘交给新郎这种交接仪式，很多新人都不想要这种传统的有嫁娶意味的东西，那他们可能就会改成一起进场。但是这个时候又会有一些父亲觉得我好像被冷落了，那这个时候小雅就会建议说，你可以提前跟你爸爸沟通一下，或者说我在主持的时候，我会帮你解释一下，就是说这个交接并不是一个分离的意思，而是说，爱你的人又多了一个，就是用这种方式来帮他们化解一些尴尬。
1: 那在你看来，什么样的婚礼可以称之为一个好的婚礼？
0: 就像小雅说的，她觉得好的婚礼就是当这个仪式结束之后，新人的脸上是洋溢着幸福的笑容的，而不是说。很疲惫或者怎么样，然后宾客们离开的时候也能够感觉到有一些温暖的东西留在他们心里，而不仅仅是带走了一盒喜糖，就大家会觉得这是一场真正属于他们两个人的独一无二的特别的一天。
1: 对，今天我们聊了很多关于年轻人如何通过选择女主持来颠覆传统婚礼的一些套路啊，然后让这个婚礼更贴近自己的价值观，也更有温度，更个性化。OK 了，
0: 以上就是这期播客的全部内容了，然后咱们下期再见。

0: 本节目由大玩家嘉语制作播出，
1: 欢迎抖音视频号大象新闻关注大玩家嘉语，解锁更多精彩内容。

0: 各位花粉注意啦，牡丹花田宠粉福利群正式上线咯，
1: 进群就等于上了福利直通车，新品抢先体验，不定期抽奖派送，专属大额优惠券，所有活动群内提前剧透。
0: 微信搜索官微私家车999，回复关键词牡丹，
1: 扫码即可进群，超多福利等你来解锁。
2: 夏天护肤一定不能懒，大暑一到，室外紫外线持续增强，又晒又热又闷的气候对皮肤真的很不友好，室内空调不停吹，一天下来皮肤发红敏感，暗沉发黄，毛孔粗大。对于这种需要急救的皮肤，主持人团队亲测有效的方法，敷一片冰箱里拿出来的面膜，镇静皮肤的效果超级好。今天不得不抬出镇店之宝 SK2 前男友面膜，熬夜垮脸急救提亮，一片帮你搞定。它火遍全网不是没有道理，神仙水级别的高浓度 Pitera 满满都是精华液，深入肌底补水修护，用完就和打了水光针一样，去黄去粗糙，皮肤特别透亮饱满，嫩到感觉到能掐出水来，急救提亮肉眼可见，熬夜赶场聚会之前敷上一片，皮肤像剥了壳的鸡蛋，水润光滑，上妆服贴不卡粉，轻松告别假期的熬夜脸。重点来了，专柜一盒十片要1190元，不愧是 SK2 的当家花旦，价格确实贵。今天暑期嗨购节，仅广播渠道专享，也只有100单的补贴，只要3.3折，399就能拿下，立省将近800元，还送2个15克的 SK2 家的王牌大红瓶面霜，一共30克，去专柜买都要500多块，今天直接免费送，加客服好友下单再减5元，只要394，性价比直接拉满，赶紧回复面膜现在下单。所有的产品都是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唯一的溯源二维码，全程可查，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放心下单。同时提醒您，因为产地批次不同，部分产品的肤感气味可能有细微差异，属于正常现象，不影响使用效果和产品品质。 SK2 前男友面膜平时一片100多，今天平均一片才30多块，体验的却是美容院几百块的效果，还送30毫升面霜，冰敷完面膜再用面霜厚涂，直接嫩回婴儿肌，这么划算，懂行的都直接囤2组了，赠品只有100份，回复面膜马上下单，回复面膜现在下单。
0: 播客大玩家，欢迎继续收听。
3: 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我们这一期播客。今天我们要聊的是脱口秀演员们为什么会纷纷的跨界去演电影，以及他们在转型的过程当中会遇到什么样的难题
4: 啊？这个确实挺有意思的，那我们就开始吧。
3: 首先我们要说的是脱口秀演员进军影视圈的这个背景和现状。其实很多人都很好奇，到底是什么原因让脱口秀演员这个群体集体的走向了大荧幕。
4: 脱口秀演员现在越来越频繁的出现在电影里，像什么傅航、李雪琴、刘洋、刘仁成、万才兄弟、肉食动物、童漠男，还有徐志胜，
3: 对，
4: 就是这些很会制造话题的幽默高手们开始尝试电影。一方面是因为整个脱口秀行业这几年发展的太好了，大家想要去拓宽自己的职业路径，那另一方面也是因为电影圈在现在这个票房压力这么大的情况下，也急需新的流量和新的面孔。
3: 既然说到这儿，那我想问问香港的黄子华是不是也是这种情况，他在影视圈的经历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吗？
4: 他还挺特别的，就是他其实很早之前是被香港媒体称作票房毒药的。
3: 哦，
4: 但是他2022年的时候有一个小成本的电影叫《还是觉得你最好》，这个电影最终的票房是冲破了7600万港元，成为了香港本土票房最高的港产喜剧，把功夫保持的记录都打破了，他自己也终于扬眉吐气了。
3: 那我们下面要讨论的这个主题啊，就叫做从边缘走到中心。其实黄子华

0: 的这个逆袭的经历真的是很有代表性，他是怎么一步一步的成为了这个冻笃笑的一代宗师。
1: 他在90年的时候把 stand up comedy 引入了华人社会，还自己把它翻译成了冻笃笑，然后他就一直坚持做个人专场，从300人的小剧场一直做到红馆上万人的舞台，几乎场场爆满。到2014年的时候，在香港的高登论坛上面，他甚至被评为了香港男神第一名，连张国荣都排在他后面。
0: 他在电影圈的遭遇和他在脱口秀舞台上的成功差别大吗？
1: 真的是天差地别。他在1993年的时候自编自演的《人生得意衰尽欢》票房只有51000块港币，然后1994年的沙甸鱼杀人事件也没有过100万，2002年的一文记保镖更是低到了22万都不到。所以他自己在娱乐圈血肉12里面也自嘲说，出道10年拍了30-40部电影，没有一部卖得好的，从此就被冠上了票房毒药的称号。
0: 不过这几年黄子华好像通过一些电影彻底的翻身了，是吗？
1: 就是2022年的《还是觉得你最好》大爆之后，他又有了《毒舌律师》和《破地狱》接连的热映，尤其是在《毒舌律师》里面，他还获得了香港电影金像奖最佳男主角的提名。这个时候大家就不再叫他票房毒药了，而是改口叫他子华神。
0: 哎，他这种从挫折里面一步一步走出来的经历，是不是也让他的演技变得不一样了？
1: 当然，他不像那种一出道就被捧的演员，他是一路摸爬滚打过来的。早期因为他本身是脱口秀演员嘛，所以他接的也大部分都是喜剧，而且那个时候正好是香港的无厘头电影盛行的时候，所以他其实也没有什么机会去真正的打磨自己的演技，
0: 感觉他其实一直都在电影圈的边缘呀。
1: 没错没错，包括2002年的时候他去演溥仪，就是非常公民里面的溥仪，那个时候也被很多人说是他的演技巅峰，但是依然没有被主流的电影圈所完全的接受。之后的将近20年他都没有什么电影的重要角色，
0: 然后他就一边
1: 在世界各地巡演脱口秀，一边在做一些幕后和舞台剧，这些丰富的经历反而成为了他后来塑造角色的一个宝藏。
0: 懂了懂了，那我想知道他在《毒舌律师》里面这个角色的塑造上面有什么特别的地方吗？
1: 这个角色完全颠覆了以往那种衣冠楚楚非常严肃的大律师的形象，他一开始就是一个有点瑕疵有点废柴的感觉，但是他又有那么一点正义感，他整个的这个成长就是从一个边缘人物慢慢的变成一个英雄。中国电影家协会的副主席尹虹还专门说了这个角色的转变是非常成功的。
0: 那我们放眼西方，其实也有不少脱口秀演员在影视圈大放异彩，他们有什么突出的成就吗？
1: 比如罗宾威廉姆斯，他不光是凭借《心灵捕拿手》过奥斯卡的最佳男配角，他还3次获得过奥斯卡最佳男主角的提名，然后金球奖艾美奖都拿了不少。还有一个是迪兰莫兰，他是爱丁堡艺术节皮雷喜剧奖最年轻的获奖者，也是英国的 Channel 4评出来的100位最伟大的单口相声表演者的前20名，同时他也在诺丁山和僵尸校园里面有非常让人印象深刻的表现。
0: 所以说脱口秀演员他们进入到影视圈之后到底是靠什么能够一步一步的从边缘走到核心的？
1: 他们其实都是靠着长年累月的积累慢慢的成长起来的，而且脱口秀的这个舞台让他们有非常扎实的台词功底，还有就是现场应变的能力，独特的创作视角，然后跟观众之间的那种情感链接也是他们的一个杀手锏。
0: 这些能力是不是在他们演一些现实题材的作品的时候就特别有用？
1: 是这样，他们对社会情绪的那种敏感度，还有他们的成长的经历，甚至他们的一些教育背景，都会让他们对角色的理解有一个深度，所以他们演一些现实题材就会特别的能够戳中人心。但是其实现在大多数的脱口秀演员他们的电影之路才刚刚开始，
0: 也就是说光把脱口秀演员请过来或者说光加进去几个段子是远远不够的。
1: 是的是的，黄子华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他本身是学哲学的，所以他的那种思考方式会无形当中影响到他的表演。你看他在破地狱里面的那个角色就有很深的个人气质在里面。正如桂林说的，要想让脱口秀真正助力影视创作， 最关键的其实是将脱口秀的艺术内核真正融入影视创作。
0: 对，今天我们聊了这么多关于脱口秀演员转型电影演员的各种可能性和难题，然后也聊了聊为什么他们在综艺和幕后会更容易出彩。归根结底还是要找到最适合自己的那个赛道。
1: 没错，那我们这期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大家的收听，咱们下期见，拜拜。
0: 拜拜。

0: 本节目由大玩家嘉语制作播出，
1: 欢迎抖音视频号大象新闻关注大玩家嘉语，解锁更多精彩内容。

0: 这划船呢，讲究的就是一个快字。哎，该出手时就出手，你有我有，全都有。哎，走起！
1: 什么快？我看这船沉的也快吧。哎哎哎
0: 哎！救命啊！救命啊！
1: 我说，你不是会游泳吗？
0: 是啊，可那石头上写着这儿禁止游泳啊。
2: 私家车999提醒您，远离危险水域，安全牢记心中。
3: 上一次卖报的莫桑钻后台全都在催返厂，我们让厂家加急赶出来的新的一批，把之前的爆款给补上了，数量依旧有限。各位现在可以回复钻石先去挑挑款式，夏天真的太需要首饰了，白 T 恤、小吊带、度假长裙，脖子和手腕空落落的，总觉得少了一点贵气。马上暑期出游打卡拍照，缺一件闪到发光的钻石，怎么能撑得起氛围感呢？不用担心搭配，往锁骨、耳尖、手腕上一戴，整个人都在发光，显贵又上镜。朋友圈九宫格直接封神，老粉都知道咱们的品质啊，合作的是国内高端珠宝源头厂，只选珠宝级的莫桑钻，第一色加 VVS 高净度，火彩比天然钻还炸，阳光下像把银河揉碎了戴在身上。 S925 的银镶嵌不过敏不变色，性价比直接为你拉满。之前买过的女孩子经常反馈啊，配齐一套不过千，朋友以为我买了几万的钻，人鱼泪戴上太仙儿了，锁骨之间一颗泪珠温柔到了心坎里。这次的返厂价格依旧非常炸，专柜品质打2.5折，山水时光商城再加码补贴，单件立减100元，两件立减200。咱们算笔账，专柜同品质的项链至少四位数，咱们补贴之后低至259，一顿饭钱换一整个夏天的高级感，这一波咱不亏。重点看这几款，两克拉的人鱼类的项链，明星同款，如深海坠落的泪珠，垂于锁骨窝，温柔又有力量。度假穿吊带必入，券后259。两克拉四爪项链，赵露思同款，后台卖爆的百搭王，配 T 恤显得精致，搭礼服撑场面。送 S925 的银链，券后只要299。依旧还有一克拉的小方糖项链，方形切割超个性，配职业装干练，搭裙子甜裤，还有大牌同款四叶草也上新了，补贴之后只要299。满钻牌戒，1.14克拉的满钻设计，单带简约，迭代层次感拉满，大牌平替天花板，补贴之后259。还有3克拉的牛头项链、网球手链和项链等等爆款，回复钻石就能够看得到。所有饰品一物一证，国检认证，支持复检，7天无理由退换，工厂直发包邮，下单就送专属礼盒礼袋，自用是精致仪式感，送闺蜜女朋友更是懂她的绝佳礼物。库存不多，几百块 get 几千块的钻石质感，活动结束立刻恢复原价，不要等卖完了之后才拍大腿。现在回复钻石，把今夏的出片神器抢回家，回复钻石现在下单。
4: 播客大玩家，你的假日有声杂志。
5: 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今天的播客。我们今天要聊一聊短视频平台上面那些知识科普类的博主为什么能够快速的走红，以及这背后到底透露着一些什么样的行业趋势。
6: 听起来很有意思，那我们就直接开始吧，剖析一下这些博主他们成功的秘诀到底是什么。
5: 咱们先来聊一聊最近在短视频平台上面爆火的这个混子哥边画边讲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现象。
6: 就这个博主他在2个月之内发布了20多条视频，然后涨了600万粉丝，就是他用这种边画边讲的方式把一些历史啊、科学啊、知识传递给大家，就是他的这种形式让人耳目一新。
5: 你觉得这个混子哥边画边讲这个博主他有什么独特的背景，或者说他的内容有什么独特的特点吗？
6: 这个博主他是一个80后，然后他之前是学机械的，做过汽车设计师，后来他就是辞职了之后就开始专注于这种用漫画的形式来呈现知识，

0: 边画边讲这种博主，他为什么能够在这么短的时间内爆火呢？
1: 就是他正好切中了这个短视频平台的一个空白，就是现在大家都在搞娱乐化，但是他就是搞这种知识科普，他就是通过这种趣味的方式把知识传递给你，所以他就既满足了大家学习的这样的一个需求，同时又跟其他的内容形成了一个非常鲜明的差异化。
0: 对，
1: 然后再加上他其实之前有这个半小时漫画的这个内容的积累，所以他的这个储备是很足的，所以他能够持续的输出这种高质量的东西。
0: 听起来他确实是找到了一个非常独特的定位啊。
1: 没错没错，然后再加上就是平台的审核越来越严嘛，那他这种内容其实是一个正向的内容，它是符合平台的推荐逻辑的，所以平台也愿意去推它。再加上它这种知识类的内容，它是可以持续更新的，所以它会让你产生一种关注，就是你会想追着它看，就有点像追追剧一样的。
0: 对，
1: 这个也是它成功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0: 你觉得最近一段时间这种知识科普类博主的走红，是不是也反映了一些短视频行业的新的趋势呢？
1: 肯定啊，就是平台的这种审核机制越来越完善了，那这种低俗的擦边的内容就会越来越少，那这种正向的有深度的内容就会越来越被推到前面，然后包括它的这个推荐算法也在调整，就是它更愿意去把一些好的东西有价值的东西推给你，而不是说靠一些很刺激的东西来吸引你。
0: 看来整个行业都在往一个更健康的方向去发展啊。
1: 是的是的，然后包括就是这个原创的门槛也越来越高了，就是你必须要真的有干货，你才能够立得住。你比如说像这个电影解读类的博主，他们可能就是靠这种非常专业的解读，在两个月之内涨粉1700万。包括这个学术类的这种名人效应也开始显现出来了。你比如说这个韦东奕，他可能就是一个视频就涨粉2300万。就是大家对于这种真正有价值的东西的需求是越来越高了。
0: 你觉得这种知识科普类博主的走红对于整个短视频行业有什么启发呢？
1: 就是我觉得就是首先第一个就是短视频正在从一个娱乐化的工具慢慢的变成一个知识化实用化的工具，就是大家对于优质内容的需求被彻底的激发出来了。然后包括这种成功的博主，他往往都是有很深的专业背景或者说很深厚的内容积累的，所以这也提高了整个行业的门槛。就是你如果是一个业余的创作者，你可能会越来越难进来。
0: 听起来就是这个领域越来越专业化了。
1: 对，是的。然后包括就是知识类的内容，它如果能够通过一些创新的形式，比如说可视化的、有趣的这样的形式来呈现，它可以非常有效的降低学习的门槛，同时它的这个受众的付费意愿也是非常强的，所以它的商业转化的潜力也是非常大的。对，就是这一波转型其实是给整个行业带来了很多新的机会的。
0: 行吧，那今天咱们就聊到这儿。然后总结一下，就是知识科普类博主的走红，其实不光是他们个人的成功，其实也反映了整个短视频行业的一个转型的趋势，就是这个行业正在往一个更加健康、更加有深度的方向去发展。
1: OK 了，以上就是这期播客的全部内容了，咱们下期再见吧，拜拜。

0: 私家车999提醒您，
1: 虚实享闲暇。现在是北京时间19:00，下班时光到，小马们放下工作，追剧、干饭、躺平，怎么快乐怎么来。

0: 好物从头说，
1: 好物从头说。
2: Hello， 大家好，我是 K Baby。今天呢，我们一起来聊聊大家都知道的一个奢侈品牌香奈儿。很多人只认得双 C logo， 还有 2.55 包包，包括5号香水，但是很少人知道这个百年品牌诞生于一个满是苦难却永不服输的女人。创始人的本名加布里埃·香奈儿，大家可能更熟悉她的昵称 Coco。 1883年她出生在法国小镇，12岁的时候母亲离世，父亲直接把她送进孤儿院。枯燥压抑的日子里，她学会了缝纫，也埋下了挣脱束缚的种子。长大之后呢，她做过驻唱歌手， Coco 这个名字就是当年舞台上得来的。到了1910年，他在巴黎康朋街开了一间小小的帽子店，也正式开启了他时尚之路。在那个年代的女装，很多都是紧身的束腰，繁复累赘的花边，女生行动处处受限。那香奈儿呢，偏要反其道而行，她大胆地用上男士的针织面料，剪裁多余的装饰，让裙子变得宽松自在，彻底解放女性的身体。随后呢，一个个传奇经典接连诞生。1921年，香奈儿五号香水问世，没有甜腻单一的花香，层次很高级。玛丽莲梦露那句“只穿五号入睡”让它火遍全球。1926年，小黑裙登场，打破黑色只能用于丧礼的旧规矩，被杂志称作每位女性的必备单品。1955年，划时代的2.55链条包出现，金属链条解放双手。菱格纹路曲子赛马外套，直到现在依旧是无数女生心中的白月光。斜纹软呢套装、双色皮鞋、双 C 标识，每一件设计都藏着她的理念：优雅、五官繁复、独立才是永恒。哪怕是在二战期间，她关闭店铺沉寂多年，70岁高龄依然重回秀场，用设计重新征服时尚圈。直到1971年离世，她终身未婚，亲手打造属于女性的时尚帝国。时至今日，香奈儿早就不是服饰香水，它代表着女性自在、独立、不被定义的态度。真正的高级从来都不是堆砌华丽，而是拥有掌控自己人生的底气。好了，今天的品牌小故事就分享到这里，愿我们都能拥有香奈儿式的从容与自信。下期再见喽！
0: 科普长知识，种草添乐趣，本单元纯分享，不带货。
3: 来都来了，实在有一助手，回复999，随意看看就好。
4: 大暑一过呀，最热最晒的时候真的来了。紫外线催人老，晒黑起皮还长斑。一个夏天过去了，不少人的脸上都冒出了晒斑。我们一直致力于帮大家搜集市面上所有好用的防晒，今天带来不仅防晒还能淡斑的神器——修丽可小银伞防晒。修丽可可是全球10000家高端院线的选择，功效护肤领域专业权威的代名词，外部高倍防护 ，SPF50+PA++++。7重防晒剂，全波段防晒，10小时超长保护，防晒红、晒黑、晒老。内部添加3重美白淡斑成分，屏蔽黑色素信号，阻断生成。别人防晒只防晒黑，小银伞还能把已有的斑点暗沉一点点的淡化掉。乳液质地轻薄透气，不闷痘。日常通勤替代妆前乳和隔离，压层散粉就能伪素颜出门，适合多种肤质。修丽可小银伞防晒40毫升正装，官网售价480元，真是不便宜。但是最近商城邀请品牌方加入暑期嗨购节的活动，他们也想让更多人认识修丽可这个品牌，于是给出了专属福利，40毫升正装广播渠道只要399。当然这还不算完，我们额外在每天争取到50单买一赠一的名额，399到手2瓶，直接省了500多，马上回复防晒来抢购吧。所有的产品都是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唯一的溯源二维码，全程可查，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放心下单。同时提醒您，因为产地批次不同，部分产品的肤感气味可能有细微差异，属于正常现象，不影响使用效果和产品品质。脸上有晒斑、肤色暗沉的别犹豫，防晒加淡斑一瓶搞定，2瓶刚好够用到秋天。加客服好友再减5元，买一赠一就50组，速度发送防晒，赶紧下单。

0: 有宽敞的停车场，设施一流，服务周到，周边环境优美。你看那边是一个很大的游泳池
1: 哦，太好了，游泳池里一定很热闹吧？
0: 是的，每天都有20-30个那什么在追逐嬉戏。
1: 那就太好了，帮我订一下豪华单间，我现在就要去游泳。
0: 哎，好的，什么先生，您要去游泳？
1: 是啊。
0: 好的，不过您千万不要下水。
1: 为什么？
0: 那边是动物园的游泳池，养着20-30条的鳄鱼呢。
2: 私家车999提醒您远离危险水域，安全牢记心中。
3: 夏天护肤一定不能懒，大暑一到，室外紫外线持续增强，又晒又热又闷的气候对皮肤真的很不友好。室内空调不停吹，一天下来皮肤发红敏感，暗沉发黄，毛孔粗大。对于这种需要急救的皮肤，主持人团队亲测有效的方法，敷一片冰箱里拿出来的面膜，镇静皮肤的效果超级好。今天不得不抬出镇店之宝 SK2 前男友面膜，熬夜垮脸急救提亮，一片帮你搞定。它火遍全网不是没有道理，神仙水级别的高浓度 Pitera 满满都是精华液，深入肌底补水修护，用完就和打了水光针一样，去黄去粗糙，皮肤特别透亮饱满，嫩到感觉到能掐出水来，急救提亮肉眼可见。熬夜赶场聚会之前敷上一片，皮肤像剥了壳的鸡蛋，水润光滑，上妆服帖不卡粉，轻松告别假期的熬夜脸。重点来了，专柜一盒10片要1190元，不愧是 SK2 的当家花旦，价格确实贵。今天暑期嗨购节，仅广播渠道专享，也只有100单的补贴，只要3.3折，399就能拿下，立省将近800元，还送2个15克的 SK2 家的王牌大红瓶面霜，一共30克，去专柜买都要500多块，今天直接免费送，加客服好友下单再减5元，只要394，性价比直接拉满，赶紧回复面膜现在下单。所有的产品都是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唯一的溯源二维码，全程可查，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放心下单。同时提醒您，因为产地批次不同，部分产品的肤感气味可能有细微差异，属于正常现象，不影响使用效果和产品品质。 SK2 前男友面膜平时1片100多，今天平均一片才30多块，体验的却是美容院几百块的效果，还送30毫升面霜，冰敷完面膜再用面霜厚涂，直接嫩回婴儿肌，这么划算，懂行的都直接囤2组了。赠品只有100份，回复面膜马上下单，回复面膜现在下单。

0: 花粉注意了，牡丹花田宠粉福利群正式上线喽！
1: 进群就等于上了福利直通车，新品抢先体验，不定期抽奖派送，专属大额优惠券，所有活动群内提前剧透。
0: 微信搜索官微私家车999，回复关键词牡丹，
1: 扫码即可进群，超多福利等你来解锁。
2: 上一次卖报的莫桑钻后台全都在催返厂，我们让厂家加急赶出来的新的一批把之前的爆款给补上了，数量依旧有限，各位现在可以回复钻石先去挑挑款式，夏天真的太需要首饰了，白 T 恤、小吊带、度假长裙，脖子和手腕空落落的，总觉得少了一点贵气，马上暑期出游打卡拍照，缺一件闪到发光的钻石，怎么能撑得起氛围感呢？不用担心搭配，往锁骨、耳尖、手腕上一戴，整个人都在发光，显贵又上镜。朋友圈九宫格直接封神，老粉都知道咱们的品质啊，合作的是国内高端珠宝源头厂，只选珠宝级的莫桑钻，滴色加 VVS 高净度，活彩比天然钻还炸，阳光下像把银河揉碎了戴在身上 ，S925 的银镶嵌不过敏不变色，性价比直接为你拉满。之前买过的女孩子经常反馈啊，配齐一套不过千，朋友以为我买了几万的钻，人鱼泪戴上太仙儿了，锁骨之间一颗泪珠温柔到了心坎里。这次的返厂价格依旧非常炸，专柜品质打2.5折，山水时光商城再加码补贴，单件立减100元，两件立减200，咱们算笔账，专柜同品质的项链至少4位数，咱们补贴之后低至259，一顿饭钱换一整个夏天的高级感，这一波咱不亏。重点看这几款，两克拉的人鱼类的项链，明星同款，如深海坠落的泪珠，垂于锁骨窝，温柔又有力量。度假穿吊带必入，券后259。两克拉四爪项链，赵露思同款，后台卖爆的百搭王，配 T 恤显得精致，搭礼服撑场面。送 S925 的银链，券后只要299。依旧还有一克拉的小方糖项链，方形切割超个性，配职业装干练，搭裙子甜裤，还有大牌同款四叶草也上新了，补贴之后只要299。满钻牌戒，1.14克拉的满钻设计，单戴简约，迭代层次感拉满，大牌平替天花板，补贴之后259。还有3克拉的牛头项链、网球手链和项链等等爆款，回复钻石就能够看得到。所有饰品一物一证，国检认证，支持复检，7天无理由退换，工厂直发包邮，下单就送专属礼盒礼袋，自用是精致仪式感，送闺蜜女朋友更是懂她的绝佳礼物。库存不多，几百块 get 几千块的钻石质感，活动结束立刻恢复原价，不要等卖完了之后才拍大腿，现在回复钻石把今夏的出片神器抢回家，回复钻石现在下单。

0: 出手时就出手，你有我有全都有。哎，走起。
1: 什么快？我看这船沉的也快吧。
0: 救命啊，救命啊。
1: 我说你不是会游泳吗？
0: 是啊，可那石头上写着这儿禁止游泳啊。
2: 私家车999提醒您远离危险水域，安全牢记心中。
3: 大暑一过呀，最热最晒的时候真的来了，紫外线催人老，晒黑起皮还长斑，一个夏天过去了，不少人的脸上都冒出了晒斑。我们一直致力于帮大家搜集市面上所有好用的防晒，今天带来不仅防晒还能淡斑的神器修丽可小银伞防晒。修丽可可是全球10000家高端院线的选择，功效护肤领域专业权威的代名词，外部高倍防护 SPF50+ PA++++7重防晒剂，全波段防晒，10小时超长保护，防晒红、晒黑、晒老，内部添加3重美白淡斑成分，屏蔽黑色素信号，阻断生成，别人防晒只防晒黑，小银伞还能把已有的斑点暗沉一点点的淡化掉，乳液质地轻薄透气不闷痘，日常通勤替代妆前乳和隔离，压层散粉就能伪素颜出门，适合多种肤质。修丽可小银伞防晒40毫升正装，官网售价480元，真是不便宜。但是最近商城邀请品牌方加入暑期嗨购节的活动，他们也想让更多人认识修丽可这个品牌，于是给出了专属福利，40毫升正装，广播渠道只要399。当然这还不算完，我们额外在每天争取到50单买一赠一的名额，399到手2瓶，直接省了500多。马上回复防晒来抢购吧。所有的产品都是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唯一的溯源二维码，全程可查，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放心下单。同时提醒您，因为产地批次不同，部分产品的肤感气味可能有细微差异，属于正常现象，不影响使用效果和产品品质。脸上有晒斑、肤色暗沉的别犹豫，防晒加淡斑一瓶搞定，2瓶刚好够用到秋天。加客服好友再减5元，买一赠一就50组，速度发送防晒，赶紧下单。

0: 999提醒您，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虚实夜色柔，陪伴在左右，和家人唠唠嗑，和朋友聊聊天，马年天天舒心。

郑州消防温馨提醒，节假日期间，当您进入商场购物或外出游玩时，要注意观察安全出口、疏散通道的位置，留意疏散方向，以便在发生意外时确保自身安全撤离。

0: 好物从头说，
1: 好物从头说。
2: 姐妹们，我又来喽！很多姐妹们都会觉得防晒不就是为了不晒黑变白好看吗？大错特错！如果你只是为了变白，根本不用天天坚持防晒。防晒的终极目的其实就是防老、防垮、防生病。今天丹丹我就彻底的把防晒真相给你说清楚喽！听完你再也不敢偷懒不涂防晒霜了。首先呢，皮肤变黑只是紫外线最轻的伤害，是皮肤给我们的善意提醒哦。真正可怕的是看不见的光老化，我们脸上的细纹、干纹、毛孔粗大，皮肤松弛、长斑、暗沉、发黄，80%都不是熬夜、缺水导致的，全是日积月累的紫外线照射造成的。所以，紫外线就像是一把无形的小刀子，每天悄悄的、悄悄的切割我们的胶原蛋白。别人30岁皮肤紧致透亮，你25岁就松弛长纹、满脸倦态，差距真的全在防晒上。其次，长期不防晒的危害真的很吓人，暴晒不仅会晒伤、脱皮、泛红、敏感。长期累积照射还会加重色素沉淀，催生顽固色斑，痘印久久不消，让肤质越来越粗糙脆弱。更重要的是，防晒不只是护肤变美，更是皮肤保护，能有效地抵御紫外线带来的肌肤损伤，守住我们的皮肤健康状态。而且我还发现，现在很多人夏天只在大太阳天防晒，像是阴天室内傍晚直接摆烂。给我记住紫外线可是一年四季都存在哦，阴天不代表没有光，而且玻璃挡不住长波紫外线。所以变老这件事情，你发现没，从来都是在悄无声息的偷懒里发生的。我经常说什么，世上没有丑女人，只有懒女人。放下我不怕黑就不用防晒的想法，记得防晒等于抗老，等于省钱，等于稳住好皮肤哦。来吧，不想早早的长皱纹、脸垮显老的话，那就跟着我一起学吧，一年四季的防晒真的不能停哦。那今天就是这样，明天见。
3: 科普长知识，种草添乐趣，本单元纯分享不带货。
4: 来都来了，实在有一助手，回复999随意看看就好。
5: 夏天护肤一定不能懒，大暑一到，室外紫外线持续增强，又晒又热又闷的气候对皮肤真的很不友好，室内空调不停吹，一天下来皮肤发红敏感，暗沉发黄，毛孔粗大。对于这种需要急救的皮肤，主持人团队亲测有效的方法，护一片冰箱里拿出来的面膜，镇静皮肤的效果超级好。今天不得不抬出镇店之宝 SK2 前男友面膜，熬夜垮脸急救提亮，一片帮你搞定。它火遍全网不是没有道理，神仙水级别的高浓度 Pitera 满满都是精华液，深入肌底补水修护，用完就和打了水光针一样，去黄去粗糙，皮肤特别透亮饱满，嫩到感觉到能掐出水来，急救提亮肉眼可见。熬夜赶场聚会之前敷上一片，皮肤像剥了壳的鸡蛋，水润光滑，上妆服贴不卡粉，轻松告别假期的熬夜脸。重点来了，专柜一盒10片要1190元，不愧是 SK2 的当家花旦，价格确实贵。今天暑期嗨购节，仅广播渠道专享，也只有100单的补贴，只要3.3折，399就能拿下，立省将近800元，还送2个15克的 SK2 家的王牌大红瓶面霜，一共30克，去专柜买都要500多块，今天直接免费送，加客服好友下单再减5元，只要394，性价比直接拉满，赶紧回复面膜现在下单。所有的产品都是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唯一的溯源二维码，全程可查，保证正品，不影响24销售，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放心下单。同时提醒您，因为产地批次不同，部分产品的肤感气味可能有细微差异，属于正常现象，不影响使用效果和产品品质。 SK2 前男友面膜平时1片100多，今天平均一片才30多块，体验的却是美容院几百块的效果，还送30毫升面霜，冰敷完面膜再用面霜厚涂，直接嫩回婴儿肌，这么划算，懂行的都直接囤2组了，赠品只有100份，回复面膜马上下单，回复面膜现在下单。

我记得你习惯闭着眼抱着我，好像我是你的脸笑嘻嘻。我不知该如何对你笑，对你哭。

0: 先生您好，您要入住吗？
1: 没错。
0: 那太好了，您看我们酒店啊，有宽敞的停车场，设施一流，服务周到，周边环境优美。你看那边是一个很大的游泳池。
1: 哦，太好了，游泳池里一定很热闹吧？
0: 是的，每天都有20-30个那什么在追逐嬉戏。
1: 那就太好了，帮我订一下豪华单间，我现在就要去游泳。
0: 哎，好的，什么先生，您要去游泳？
1: 是啊。
0: 好的，不过您千万不要下水。
1: 为什么？
0: 那边是动物园的游泳池，养着20-30条的鳄鱼呢。
2: 私家车999提醒您，远离危险水域，安全牢记心中。
3: 上一次卖爆的莫桑钻后

牌全都在催返厂，我们让厂家加急赶出来的新的一批把之前的爆款给补上了，数量依旧有限，各位现在可以回复钻石先去挑挑款式，夏天真的太需要首饰了，白 T 恤、小吊带、度假长裙，脖子和手腕空落落的，总觉得少了一点贵气，马上暑期出游打卡拍照，缺一件闪到发光的钻石，怎么能撑得起氛围感呢？不用担心搭配，往锁骨、耳尖、手腕上一戴，整个人都在发光，显贵又上镜，朋友圈九宫格直接封神。老粉都知道咱们的品质啊，合作的是国内高端珠宝源头厂，只选珠宝级的墨桑钻，第一色加 VVS 高净度活彩，比天然钻还炸，阳光下像把银河揉碎了戴在身上， S925 的银镶嵌不过敏不变色，性价比直接为你拉满。之前买过的女孩子经常反馈啊，配齐一套不过千，朋友以为我买了几万的钻，人鱼泪戴上太仙儿了，锁骨之间一颗泪珠温柔到了心坎里。这次的返厂价格依旧非常炸，专柜品质打2.5折，山水时光商城再加码补贴，单件立减100元，两件立减200，咱们算笔账，专柜同品质的项链至少4位数，咱们补贴之后低至259，一顿饭钱换一整个夏天的高级感，这一波咱不亏。重点看这几款，两克拉的人鱼类的项链，明星同款，如深海坠落的泪珠，垂于锁骨窝，温柔又有力量。度假穿吊带必入，券后259。两克拉四爪项链，赵露思同款，后台卖爆的百搭王，配 T 恤显得精致，搭礼服撑场面。送 S925 的银链，券后只要299。依旧还有一克拉的小方糖项链，方形切割超个性，配职业装干练，搭裙子甜裤，还有大牌同款四叶草。好，也上新了，补贴之后只要299。满钻牌戒，1.14克拉的满钻设计，单戴简约，叠戴层次感拉满，大牌平替天花板，补贴之后259。还有3克拉的牛头项链、网球手链和项链等等爆款，回复钻石就能够看得到。所有饰品一物一证，国检认证，支持复检，7天无理由退换，工厂直发包邮，下单就送专属礼盒礼袋，自用是精致仪式感，送闺蜜女朋友更是懂她的绝佳礼物。库存不多，几百块 get 几千块的钻石质感，活动结束立刻恢复原价，不要等卖完了之后才拍大腿，现在回复钻石把今夏的出片神器抢回家，回复钻石现在下单。

0: 各位花粉注意啦，牡丹花田宠粉福利群正式上线咯，
1: 进群就等于上了福利直通车，新品抢先体验，不定期抽奖派送，专属大额优惠券，所有活动群内提前剧透，
0: 微信搜索官微私家车999，回复关键词牡丹，
1: 扫码即可进群，超多福利等你来解锁。
2: 好物从头说，
3: 好物从头说。

0: 姐妹们，谁懂啊？以为防晒是现代专属的内卷，没有想到结果千年前的古人早就把防晒玩明白了，全程纯天然无科技，很活，风雅又实用，真的太会保养了。所以今天我就要和大家一起来说一说，原来古代人到底是怎么防晒的。说到古人防晒，主打一个物理拉满和天然养护，思路和我们现在一模一样，甚至更精致了。首先是全员标配的物理硬防晒哦，这就要从先秦百姓出门说起了。他们那个时候呢，基本上是带的竹编、草编、斗笠，透气不闷汗，硬核挡住烈日暴晒。那到了唐朝呢，直接解锁了颜值天花板，帷帽绝对是古代防晒顶流，就是那种宽檐儿加垂坠薄纱，遮脸遮颈部全覆盖，风吹沙动仙气飘飘的那种防晒，美观两不误哦。难怪古装美人从古至今都是白皙透亮的。然后呢，再说他们日常出行，他们基本上是油纸伞、青罗绢伞，可不是只用来遮雨的哟。他们是刷满天然桐油的伞面，遮光效果超强，像是王公贵族出行还有专属的华盖遮阳，妥妥的古代高配防晒装备。那再说一说穿搭上，穿搭上更是能够拿捏精髓了。古人夏天爱穿素纱薄衫，轻薄透气，透光不透晒，相当于现在的冰丝防晒衣哦，清爽又护肤。最绝的是古人的天然化学防晒哦，早在战国时期就有专属的防晒粉饼，他们是把白纸、滑石、珍珠粉研磨细腻，轻轻地铺在脸上、颈部、手背，形成保护膜，这样呢既能够隔离紫外线，防止晒黑起皮，还能够磨皮嫩肤，养出通透冷白皮。那么宫廷贵妇呢，还有专属的养护秘方，用麦冬、白芷、甘草熬制润肤膏，出门涂抹全身，保湿又抗晒，纯植物萃取哦，温和养肤，零负担。所以不得不说，古人的防晒智慧真的太惊艳了，没有防晒剂，没有化学成分，靠天然好物精致细节守住白皙，这种松弛又精致的变美思路放到现在依旧超级能打哦。综上所述，原来古代人的防晒真的纯天然的吊打现代哦。今天就这样，明天见。
1: 科普长知识，种草添乐趣，本单元纯分享，不带货。
2: 来都来了，实在有一助手，回复999随意看看就好。
3: 大暑一过呀，最热最晒的时候真的来了，紫外线催人老，晒黑起皮还长斑，一个夏天过去了，不少人的脸上都冒出了晒斑。我们一直致力于帮大家搜集市面上所有好用的防晒，今天带来不仅防晒还能淡斑的神器修丽可小银伞防晒。修丽可可是全球10000家高端院线的选择，功效护肤领域专业权威的代名词，外部高倍防护 SPF50+ PA++++7重防晒剂，全波段防晒，10小时超长保护，防晒红、晒黑、晒老，内部添加3重美白淡斑成分，屏蔽黑色素信号，阻断生成，别人防晒只防晒黑，小银伞还能把已有的斑点暗沉一点点的淡化掉，乳液质地轻薄透气不闷痘，日常通勤替代妆前乳和隔离，压层散粉就能伪素颜出门，适合多种肤质。修丽可小银伞防�晒40毫升正装，官网售价480元，真是不便宜。但是最近商城邀请品牌方加入暑期嗨购节的活动，他们也想让更多人认识修丽可这个品牌，于是给出了专属福利，40毫升正装广播渠道只要399。当然这还不算完，我们额外在每天争取到50单买一赠一的名额，399到手2瓶，直接省了500多，马上回复防晒来抢购吧。所有的产品都是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唯一的溯源二维码，全程可查，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放心下单。同时提醒您，因为产地批次不同，部分产品的肤感气味可能有细微差异，属于正常现象，不影响使用效果和产品品质。脸上有晒斑、肤色暗沉的别犹豫，防晒加淡斑一瓶搞定，2瓶刚好够用到秋天。加客服好友再减5元，买一赠一就50组，速度发送防晒，赶紧下单。

0: 老婆，这次八天年假，咱们去海边还是山里啊？
1: 都不，去赤水，跟着电影四渡走，八天七晚，主持人带队，现场打卡32个取景地。
0: 那倒是行啊，韩寒六年级课本里刚背过四渡赤水出奇兵，带他去现场走一圈，比默写3遍还管用。
1: 哎，对了，电影票根别扔，报名还有优惠。
0: 行，我去准备准备啊。
1: 关注私家车999，回复赤水，早鸟名额有限，带上家人，把暑假过成诗。
2: 这划船呢，讲究的就是一个快字。哎，该出手时就出手，你有我有，全都有。哎，走起！
3: 什么快？我看这船。

0: 的也快吧。
1: 救命啊，救命啊。
0: 我说你不是会游泳吗？
1: 是啊，可那石头上写着这儿禁止游泳啊。
2: 私家车999提醒您远离危险水域，安全牢记心中。
3: 好物从头说，
2: 好物从头说，欢迎来听好物从头说，我是佳宇。第一次吃黑玉米，看到一嘴黑，是不是心里一慌？
4: 完了，麦道转基因科技狠活了。
2: 别着急投诉，今天三个冷知识，带你重新认识这位玉米界的黑老炮。第一个，黑玉米根本不是什么转基因，人家在华夏大地上都种了上千年了。其实玉米的老祖宗本来就是五颜六色的，咱们现在吃的纯黄玉米，那是经过长期培育的乖乖仔，而黑玉米则是保留了野性传统的黑老炮。它的黑是因为里面富含大量的花青素，对，就是那个蓝莓里贼贵的花青素，所以吃黑玉米本质上就是在啃着一根长得像玉米的蓝莓平替。第二个，煮黑玉米发现水变紫黑了，立马大喊
4: 啊，商家染色！
2: 快住嘴，那是花青素溶在水里了。花青素是一个水溶性的逃跑大师，一遇热水就会离家出走。反倒是那些煮完水清的跟白开水一样，玉米却黑得发亮的，你才该怀疑是不是用了化学染剂。所以掉色才是黑玉米的防伪标，下次再看到黑水别慌，那是老板送的高浓度抗氧化黑枸杞汤。最后一个，黑玉米还会变魔术。如果你在煮黑玉米的水里滴两滴白醋，水会瞬间变红，要是撒点小苏打，水就会变蓝绿，因为花青素遇酸变红，遇碱变蓝。所以你买的根本不是玉米，是家庭化学实验套装呀，朋友们，拿它去测测你家自来水是偏酸还是偏碱，物理老师看了都会给你竖起大拇指。野生老炮，防伪标，化学试纸，这就是黑玉米的真面目。关注好物从头说，让你连啃个玉米都能啃出极客范儿。我是佳宇，我们下期见。
3: 科普长知识，种草添乐趣，本单元纯分享，不带货。
5: 来都来了，实在有一助手，回复999随意看看就好。
6: 夏天护肤一定不能懒，大暑一到，室外紫外线持续增强，又晒又热又闷的气候对皮肤真的很不友好。室内空调不停吹，一天下来皮肤发红敏感，暗沉发黄，毛孔粗大。对于这种需要急救的皮肤，主持人团队亲测有效的方法，敷一片冰箱里拿出来的面膜，镇静皮肤的效果超级好。今天不得不抬出镇店之宝 SK2 前男友面膜，熬夜垮脸急救提亮，一片帮你搞定。它火遍全网不是没有道理，神仙水级别的高浓度 Pitera 满满都是精华液，深入肌底补水修护，用完就和打了水光针一样，去黄去粗糙，皮肤特别透亮饱满，嫩到感觉到能掐出水来，急救提亮肉眼可见。熬夜赶场聚会之前敷上一片，皮肤像剥了壳的鸡蛋，水润光滑，上妆服贴不卡粉，轻松告别假期的熬夜脸。重点来了，专柜一盒十片要1190元，不愧是 SK2 的当家花旦，价格确实贵。今天暑期嗨购节，仅广播渠道专享，也只有100单的补贴，只要3.3折，399就能拿下，立省将近800元，还送2个15克的 SK2 家的王牌大红瓶面霜，一共30克，去专柜买都要500多块，今天直接免费送，加客服好友下单再减5元，只要394，性价比直接拉满，赶紧回复面膜现在下单。所有的产品都是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唯一的溯源二维码，全程可查，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放心下单。同时提醒您，因为产地批次不同，部分产品的肤感气味可能有细微差异，属于正常现象，不影响使用效果和产品品质。 SK2 前男友面膜平时1片100多，今天平均一片才30多块，体验的却是美容院几百块的效果，还送30毫升面霜，冰敷完面膜再用面霜厚涂，直接嫩回婴儿肌，这么划算，懂行的都直接囤2组了。赠品只有100份，回复面膜马上下单，回复面膜现在下单。

0: 家车999提醒您，
1: 亥时宜安神。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睡前放松时刻，小马们放下手机，泡个脚，安睡一夜，明天又是元气一天。

上一次卖报的莫桑钻后台全都在催返厂，我们让厂家加急赶出来的新的一批把之前的爆款给补上了，数量依旧有限，各位现在可以回复钻石先去挑挑款式，夏天真的太需要首饰了，白 T 恤、小吊带、度假长裙，脖子和手腕空落落的，总觉得少了一点贵气，马上暑期出游打卡拍照，缺一件闪到发光的钻石，怎么能撑得起氛围感呢？不用担心搭配，往锁骨、耳尖、手腕上一戴，整个人都在发光，显贵又上镜。朋友圈九宫格直接封神，老粉都知道咱们的品质啊，合作的是国内高端珠宝源头厂，只选珠宝级的莫桑钻，低色加 VVS 高净度，火彩比天然钻还炸，阳光下像把银河揉碎了戴在身上 ，S925 的银镶嵌不过敏不变色，性价比直接为你拉满。之前买过的女孩子经常反馈啊，配齐一套不过千，朋友以为我买了几万的钻，人鱼泪戴上太仙儿了，锁骨之间一颗泪珠温柔到了心坎里。这次的返厂价格依旧非常炸，专柜品质打2.5折，山水时光商城再加码补贴，单件立减100元，两件立减200，咱们算笔账，专柜同品质的项链至少4位数，咱们补贴之后低至259，一顿饭钱换一整个夏天的高级感，这一波咱不亏。重点看这几款，2克拉的人鱼类的项链，明星同款，如深海坠落的泪珠，垂于锁骨窝，温柔又有力量。度假穿吊带必入，券后259。2克拉四爪项链，赵露思同款，后台卖爆的百搭王，配 T 恤显得精致，搭礼服撑场面。送 S925 的银链，券后只要299。依旧还有1克拉的小方糖项链，方形切割超个性，配职业装干练，搭裙子甜裤，还有大牌同款四叶草。好，也上新了，补贴之后只要299。满钻排戒，1.14克拉的满钻设计，单带简约，叠带层次感拉满，大牌平替天花板，补贴之后259。还有3克拉的牛头项链、网球手链和项链等等爆款，回复钻石就能够看得到。所有饰品一物一证，国检认证，支持复检，7天无理由退换，工厂直发包邮，下单就送专属礼盒礼袋，自用是精致仪式感，送闺蜜女朋友更是懂她的绝佳礼物。库存不多，几百块 get 几千块的钻石质感，活动结束立刻恢复原价，不要等卖完了之后才拍大腿，现在回复钻石把今夏的出片神器抢回家，回复钻石现在下单。

0: 先生您好，您要入住吗？
1: 没错。
0: 那太好了，您看我们酒店啊，有宽敞的停车场，设施一流，服务周到，周边环境优美。你看那边是一个很大的游泳池。
1: 哦，太好了，游泳池里一定很热闹吧？
0: 是的，每天都有20-30个那什么在追逐嬉戏。
1: 那就太好了，帮我订一下豪华单间，我现在就要去游泳。
0: 哎，好的，什么先生，您要去游泳？
1: 是啊。
0: 好的，不过您千万不要下水。
1: 为什么？
0: 那边是动物园的游泳池，养着20-30条的鳄鱼呢。
2: 私家车999提醒您，远离危险水域，安全牢记心中。
3: 好物从头说，
2: 好物从头说。
4: 欢迎来听好物从头说，我是佳宇。买毛巾是不是认准100%纯棉就闭眼入，觉得越纯越软，越纯越健康？但为啥用俩月它就又硬又臭，拿起来擦脸跟用砂纸打磨一样？今天三个冷知识带你认清这位浴室里的两面派。第一个，纯棉毛巾变硬真不是因为你没洗干净，而是它在悄悄的补钙。棉纤维是中空

0: 管状结构，每次晾完晒干，水里的钙镁离子就是水垢，就全卡在管子里面了。纤维一结构，立马会硬得像刚出土的兵马俑，所以你用久了的纯棉毛巾，本质上已经变成了一块化石，拿来擦脸，那叫物理去角质，它能不疼吗？第二个，毛巾用久了一股馊味儿，还滑溜溜的。别怀疑自己没洗净，是你给细菌盖了座五星级酒店。纯棉纤维吸水是真强，但排水那也是真差。挂在潮湿的浴室里几天干不透，再加上你脸上的油脂皮屑当自助餐，这简直是细菌繁衍的顶级学区房。那滑溜溜的触感就是几亿细菌在毛巾上疯狂开派对留下的分泌物。最后一个，很多人买毛巾一掉毛就差评，
1: 我买的纯棉凭啥掉毛？
0: 拜托，纯棉是短纤维纺出来的，摩擦断了自然会掉毛，这就是它的出厂速命啊。真正一根毛不掉的纯棉毛巾，它只存在于科幻片里。那些怎么搓都不掉毛的，多半是加了聚酯纤维，也就是化纤。所以接受现实吧，掉毛才是纯棉的倔强，光秃秃的反而是个混血儿。水垢收集器，细菌五星级酒店，掉毛是宿命，这就是纯棉毛巾的真面目。关注好物从头说，让你连洗个脸都能洗出冻王感。我是佳宇，我们下期见。
2: 科普长知识，种草添乐趣，本单元纯分享，不带货。
3: 来都来了，实在有一助手，回复999随意看看就好。
4: 大暑一过呀，最热最晒的时候真的来了，紫外线催人老，晒黑起皮还长斑，一个夏天过去了，不少人的脸上都冒出了晒斑。我们一直致力于帮大家搜集市面上所有好用的防晒，今天带来不仅防晒还能淡斑的神器修丽可小银伞防晒。修丽可是全球10000家高端院线的选择，功效护肤领域专业权威的代名词，外部高倍防护 SPF50+ PA++++7重防晒剂，全波段防晒，10小时超长保护，防晒红、晒黑、晒老。内部添加3重美白淡斑成分，屏蔽黑色素信号，阻断生成。别人防晒只防晒黑，小银伞还能把已有的斑点暗沉一点点的淡化掉。乳液质地轻薄透气不闷痘，日常通勤替代妆前乳和隔离，压层散粉就能伪素颜出门，适合多种肤质。修丽可小银伞防晒40毫升正装，官网售价480元，真是不便宜。但是最近商城邀请品牌方加入暑期嗨购节的活动，他们也想让更多人认识修丽可这个品牌，于是给出了专属福利，40毫升正装广播渠道只要399。当然这还不算完，我们额外在每天争取到50单买一赠一的名额，399到手2瓶，直接省了500多，马上回复防晒来抢购吧。所有的产品都是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唯一的溯源二维码，全程可查，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放心下单。同时提醒您，因为产地批次不同，部分产品的肤感气味可能有细微差异，属于正常现象，不影响使用效果和产品品质。脸上有晒斑、肤色暗沉的别犹豫，防晒加淡斑一瓶搞定，2瓶刚好够用到秋天。加客服好友再减5元，买一赠一就50组，速度发送防晒，赶紧下单。

夏天护肤一定不能懒，大暑一到，室外紫外线持续增强，又晒又热又闷的气候对皮肤真的很不友好。室内空调不停吹，一天下来皮肤发红敏感，暗沉发黄，毛孔粗大。对于这种需要急救的皮肤，主持人团队亲测有效的方法，护玉片冰箱里拿出来的面膜镇静皮肤的效果超级好。今天不得不抬出镇店之宝 SK2 前男友面膜，熬夜垮脸急救提亮，一片帮你搞定。它火遍全网不是没有道理，神仙水级别的高浓度 Pitera 满满都是精华液，深入肌底补水修护，用完就和打了水光针一样，去黄去粗糙，皮肤特别透亮饱满，嫩到感觉到能掐出水来，急救提亮肉眼可见。熬夜赶场聚会之前敷上一片，皮肤像剥了壳的鸡蛋，水润光滑，上妆服帖不卡粉，轻松告别假期的熬夜脸。重点来了，专柜一盒十片要1190元，不愧是 SK2 的当家花旦，价格确实贵。今天暑期嗨购节，仅广播渠道专享，也只有100单的补贴，只要3.3折，399就能拿下，立省将近800元，还送2个15克的 SK2 家的王牌大红瓶面霜，一共30克，去专柜买都要500多块，今天直接免费送，加客服好友下单再减5元，只要394，性价比直接拉满，赶紧回复面膜现在下单。所有的产品都是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唯一的溯源二维码，全程可查，保证正品，不影响24销售，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放心下单。同时提醒您，因为产地批次不同，部分产品的肤感气味可能有细微差异，属于正常现象，不影响使用效果和产品品质。 SK2 前男友面膜平时1片100多，今天平均一片才30多块，体验的却是美容院几百块的效果，还送30毫升面霜，冰敷完面膜再用面霜厚涂，直接嫩回婴儿肌，这么划算，懂行的都直接囤2组了。赠品只有100份，回复面膜马上下单，回复面膜现在下单。

0: 这划船呢，讲究的就是一个快字。哎，该出手时就出手，你有我有，全都有。哎，走起！
1: 什么快？我看这船沉的也快吧。哎哎哎
0: 哎！救命啊！救命啊！
1: 我说，你不是会游泳吗？
0: 是啊，可那石头上写着这儿禁止游泳啊。
2: 私家车999提醒您，远离危险水域，安全牢记心中。
3: 好物从头说，
2: 好物从头说。
4: 很多关注养生的女孩子啊，都在找一种温和不燥热、适合长期滋养身体的方式。建议您可以去试一试燕窝花椒炖奶。不少人觉得这是网红噱头、智商税，其实真的是误会它了。这是流传了上千年的宫廷古法食补配方。在古代，后宫的贵妃、世家女子的通透好气色，全都是靠这种天然食材慢慢的调养出来的。它不属于猛补的方子，是润物细无声的滋养。长期坚持，整个人的状态都会悄悄变好。很多人分不清燕窝和花椒到底是什么，今天咱用大白话讲明白。这花椒啊，其实就是深海的鱼鳔干制而成的，低脂高营养，核心就是补充天然的胶原蛋白，养足气血气色。平时皮肤干瘪、脸色发黄、素颜没精气神，这些朋友坚持吃，脸蛋会慢慢变得饱满透亮。而燕窝的作用更加偏向于润燥修护，它含有的唾液酸和水溶性的蛋白特别贴合现代人的体质，经常熬夜、换季皮肤干燥起皮、身体容易燥热的这些朋友，吃它温和不刺激，能很好地稳住身体状态。牛奶的加入既补充了优质的蛋白和钙质，还能中和食材的凉性，是相辅相成的黄金食补搭配。像经常熬夜、皮肤暗沉、干燥粗糙、气血不足、作息不规律的朋友都可以适当吃一点，但是痰湿重、容易水肿、体内湿气大的朋友就不要频繁食用。滋补贵在循序渐进，吃得太勤反而会加重身体和钱包的负担。其实真正的好皮肤、好气色，从来都不是一蹴而就，而是由内而外的温柔滋养，才是普通人最踏实、最长久的素颜底气。您说呢？
3: 科普长知识，种草添乐趣，本单元纯分享，不带货。
5: 来都来了，实在有一助手，回复999随意看看就好。
4: 上一次卖爆的莫桑钻后台全都在催返厂，我们让厂家加急赶出来的新的一批，把之前的爆款给补上了，数量依旧有限。各位现在可以回复钻石先去挑挑款式，夏天真的太需要首饰了，白 T 恤、小吊带、度假长裙，脖子和手腕空落落的，总觉得少了一点贵气。马上暑期出游打卡拍照，缺一件闪到发光的钻石，怎么能撑得起氛围感呢？不用担心搭配，往锁骨、耳尖、手腕上一戴，整个人都在发光，显贵又上镜。朋友圈9宫格直接封神，老粉都知道咱们的品质啊，合作的是国内高端珠宝源头厂，只选珠宝级的莫桑钻，滴色加 VVS 高净度，火彩比天然钻还炸，阳光下像把银河揉碎了戴在身上 ，S925 的银镶嵌不过敏不变色，性价比直接为你拉满。之前买过的女孩子经常反馈啊，配齐一套不过千，朋友以为我买了几万的钻，人鱼泪戴上太仙儿了，锁骨之间一颗泪珠温柔到了心坎里。这次的返厂价格依旧非常炸，专柜品质打2.5折，山水时光商城再加码补贴，单件立减100元，两件立减200。咱们算笔账，专柜同品质的项链至少4位数，咱们补贴之后低至259，一顿饭钱换一整个夏天的高级感，这一波咱不亏。重点看这几款，2克拉的人鱼类的项链，明星同款，如深海坠落的泪珠，垂于锁骨窝，温柔又有力量。度假穿吊带必入，券后259。2克拉4爪项链，赵露思同款，后台卖爆的百搭王，配 T 恤显得精致，搭礼服撑场面。送 S925 的银链，券后只要299。依旧还有1克拉的小方糖项链，方形切割超个性，配职业装干练，搭裙子甜裤，还有大牌同款四叶草。 宝也上新了，补贴之后只要299。满钻排戒，1.14克拉的满钻设计，单带简约，迭代层次感拉满，大牌平替天花板，补贴之后259。还有3克拉的牛头项链、网球手链和项链等等爆款，回复钻石就能够看得到。所有饰品一物一证，国检认证，支持复检，7天无理由退换，工厂直发包邮，下单就送专属礼盒礼袋，自用是精致仪式感，送闺蜜女朋友更是懂她的绝佳礼物。库存不多，几百块 get 几千块的钻石质感，活动结束立刻恢复原价，不要等卖完了之后才拍大腿。现在回复钻石，把今夏的出片神器抢回家，回复钻石现在下单。

0: 999提醒您，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亥时入定，夜色渐深，准备入睡的小马们，愿你一夜好眠，通勤路上勿疲惫，职场路上勿迷茫。

大暑一过呀，最热最晒的时候真的来了，紫外线催人老，晒黑起皮还长斑，一个夏天过去了，不少人的脸上都冒出了晒斑。我们一直致力于帮大家搜集市面上所有好用的防晒，今天带来不仅防晒还能淡斑的神器修丽可小银伞防晒。修丽可可是全球10000家高端院线的选择，功效护肤领域专业权威的代名词，外部高倍防护 SPF50+ PA++++7重防晒剂，全波段防晒，10小时超长保护，防晒红、晒黑、晒老，内部添加3重美白淡斑成分，屏蔽黑色素信号，阻断生成，别人防晒只防晒黑，小银伞还能把已有的斑点暗沉一点点的淡化掉，乳液质地轻薄透气不闷痘，日常通勤替代妆前乳和隔离，压层散粉就能伪素颜出门，适合多种肤质。修丽可小银伞防晒40毫升正装，官网售价480元，真是不便宜。但是最近商城邀请品牌方加入暑期嗨购节的活动，他们也想让更多人认识修丽可这个品牌，于是给出了专属福利，40毫升正装广播渠道只要399。当然这还不算完，我们额外在每天争取到50单买一赠一的名额，399到手2瓶，直接省了500多，马上回复防晒来抢购吧。所有的产品都是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唯一的溯源二维码，全程可查，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放心下单。同时提醒您，因为产地批次不同，部分产品的肤感气味可能有细微差异，属于正常现象，不影响使用效果和产品品质。脸上有晒斑、肤色暗沉的别犹豫，防晒加淡斑一瓶搞定，2瓶刚好够用到秋天。加客服好友再减5元，买一赠一就50组，速度发送防晒，赶紧下单。

0: 先生您好，您要入住吗？
1: 没错。
0: 那太好了，您看我们酒店啊，有宽敞的停车场，设施一流，服务周到，周边环境优美。你看那边是一个很大的游泳池。
1: 哦，太好了，游泳池里一定很热闹吧？
0: 是的，每天都有20-30个那什么在追逐嬉戏。
1: 那就太好了，帮我订一下豪华单间，我现在就要去游泳。
0: 哎，好的。什么先生，您要去游泳？
1: 是啊。
0: 好的，不过您千万不要下水。
1: 为什么？
0: 那边是动物园的游泳池，养着20-30条的鳄鱼呢。
2: 私家车999提醒您，远离危险水域，安全牢记心中。
3: 好物从头说，
2: 好物从头说。
4: 老杨今天不说车，探索美好新生活。这夏天最受欢迎的粗粮绝对就是玉米，但是大家平时买玉米是不是一直非常疑惑，为什么玉米有金黄色还有黑紫色的？这两种玉米的口感和营养差别大吗？今天咱用2分钟的时间跟大家讲透彻，以后买玉米再也不用纠结。这玉米啊，最早产自南美洲，野生的玉米原本就是5颜6色，紫色、红色、白色全都有。我们现在常吃的这种黄色的玉米，金灿灿的色泽，根本不是染色，也不是转基因，是自带的叶黄素和贝塔胡萝卜素，属于纯天然的色素。而且日照越充足，玉米的颜色就越金黄透亮。浅色的一般都是甜玉米，水分足，清甜多汁；颜色偏深黄的大多都是糯玉米，口感更加扎实劲道。咱再说说东北的黑玉米，很多人误以为是科技改良的品种，其实它是被冤枉了。它是传统杂交选育出来的天然品种，扎根在东北肥沃的黑土地，一年呢只成熟一季，再加上当地的昼夜温差比较大。

0: 慢慢的沉淀出满满的花青素，才形成了独特的黑紫色。大家煮黑玉米发现汤水变紫黑也别慌，只是花青素溶解在了水中，完全可以放心大胆的食用。东北黑玉米那是软糯绵密的口感，甜度温和不齁的慌，而且糯叽叽的，还自带浓郁的谷物香。在营养方面差距也挺明显，黄玉米主打的是基础维生素，适合日常解馋，黑玉米的花青素、硒元素和膳食纤维直接翻倍，特别适合减脂期经常熬夜长期用眼的朋友，用来替代精米白面特别合适。不过要提醒大家，肠胃比较虚弱的朋友别一次吃太多，因为它容易胀气，您知道了吗？
1: 科普长知识，种草添乐趣，本单元纯分享，不带货。
2: 来都来了，实在有一助手，回复999随意看看就好。
0: 夏天护肤一定不能懒，大暑一到，室外紫外线持续增强，又晒又热又闷的气候对皮肤真的很不友好，室内空调不停吹，一天下来皮肤发红敏感，暗沉发黄，毛孔粗大。对于这种需要急救的皮肤，主持人团队亲测有效的方法，敷一片冰箱里拿出来的面膜，镇静皮肤的效果超级好。今天不得不抬出镇店之宝 SK2 前男友面膜，熬夜垮脸急救提亮，一片帮你搞定。它火遍全网不是没有道理，神仙水级别的高浓度 Pitera 满满都是精华液，深入肌底补水修护，用完就和打了水光针一样，去黄去粗糙，皮肤特别透亮饱满，嫩到感觉到能掐出水来，急救提亮肉眼可见。熬夜赶场聚会之前敷上一片，皮肤像剥了壳的鸡蛋，水润光滑，上妆服贴不卡粉，轻松告别假期的熬夜脸。重点来了，专柜一盒十片要1190元，不愧是 SK2 的当家花旦，价格确实贵。今天暑期嗨购节，仅广播渠道专享也只有100单的补贴，只要3.3折，399就能拿下，立省将近800元，还送2个15克的 SK2 家的王牌大红瓶面霜，一共30克，去专柜买都要500多块，今天直接免费送，加客服好友下单再减5元，只要394，性价比直接拉满，赶紧回复面膜现在下单。所有的产品都是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唯一的溯源二维码，全程可查，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放心下单。同时提醒您，因为产地批次不同，部分产品的肤感气味可能有细微差异，属于正常现象，不影响使用效果和产品品质。 SK2 前男友面膜平时一片100多，今天平均一片才30多块，体验的却是美容院几百块的效果，还送30毫升面霜，冰敷完面膜再用面霜厚涂，直接嫩回婴儿肌，这么划算，懂行的都直接囤2组了，赠品只有100份，回复面膜马上下单，回复面膜现在下单。

上一次卖报的莫桑钻后台全都在催返厂，我们让厂家加急赶出来的新的一批把之前的爆款给补上了，数量依旧有限，各位现在可以回复钻石先去挑挑款式，夏天真的太需要首饰了，白 T 恤、小吊带、度假长裙，脖子和手腕空落落的，总觉得少了一点贵气，马上暑期出游打卡拍照，缺一件闪到发光的钻石，怎么能撑得起氛围感呢？不用担心搭配，往锁骨、耳尖、手腕上一戴，整个人都在发光，显贵又上镜，朋友圈九宫格直接封神。老粉都知道咱们的品质啊，合作的是国内高端珠宝源头厂，只选珠宝级的莫桑钻，滴色加 VVS 高净度，活彩比天然钻还炸，阳光下像把银河揉碎了戴在身上， S925 的银镶嵌不过敏不变色，性价比直接为你拉满。之前买过的女孩子经常反馈啊，配齐一套不过千，朋友以为我买了几万的钻，人鱼泪戴上太仙儿了，锁骨之间一颗泪珠温柔到了心坎里。这次的返厂价格依旧非常炸，专柜品质打2.5折，山水时光商城再加码补贴，单件立减100元，两件立减200，咱们算笔账，专柜同品质的项链至少4位数，咱们补贴之后低至259，一顿饭钱换一整个夏天的高级感，这一波咱不亏。重点看这几款，2克拉的人鱼类的项链，明星同款，如深海坠落的泪珠，垂于锁骨窝，温柔又有力量。度假穿吊带必入，券后259，2克拉4爪项链，赵露思同款，后台卖爆的百搭王。

配 T 恤显得精致，大礼服务撑场面，送 S925 的银链，券后只要299，依旧还有一克拉的小方糖项链，方形切割超个性，配职业装干练，搭裙子甜裤，还有大牌同款四叶草也上新了，补贴之后只要299。满钻排戒，1.14克拉的满钻设计，单带简约，迭代层次感拉满，大牌平替天花板，补贴之后259，还有3克拉的牛头项链、网球手链和项链等等爆款，回复钻石就能够看得到。所有饰品一物一证，国检认证，支持复检，7天无理由退换，工厂直发包邮，下单就送专属礼盒礼袋，自用是精致仪式感，送闺蜜女朋友更是懂她的绝佳礼物。库存不多，几百块 get 几千块的钻石质感，活动结束立刻恢复原价，不要等卖完了之后才拍大腿，现在回复钻石把今夏的出片神器抢回家，回复钻石现在下单。

0: 这划船呢，讲究的就是一个快字。哎，该出手时就出手，你有我有，全都有。哎，走起！
1: 什么快？我看这船沉的也快吧。哎哎哎
0: 哎！救命啊！救命啊！
1: 我说，你不是会游泳吗？
0: 是啊，可那石头上写着这儿禁止游泳了。
2: 私家车999提醒您，远离危险水域，安全牢记心中。
3: 好物从头说，
2: 好物从头说。
4: 很多朋友在买护肤品的时候呢，会去看，哎，我是敏感肌，但是确实很多朋友分不清啊，什么是过敏，什么是敏感，那动不动就把自己归为敏感肌。那今天咱们就用最简单的标准教大家来认清敏感性的皮肤。那医学上来说呢，敏感肌并不是皮肤病，而是角质层受损、皮肤屏障破洞带来的高反应的状态。正常皮肤呢是有皮脂膜和角质层做保护，冷热护肤品都有可能刺激到它，而这个敏感肌其实就是我们皮肤的防护力呢大打折扣。首先咱先看外在表现，角质层变薄，脸颊容易泛红，能够清晰地看到红血丝，换季的时候呢干燥起皮，紧绷发痒，一旦遇到冷热温差，比如说吹空调啊，晒太阳啊，脸呢就会瞬间的发红发烫，用这个普通的护肤品就很容易立刻出现像刺痛啊、灼热感呢、啊、包括含酒精的、含香精的产品，你基本上是没有办法正常使用的。那我们也可以做一个简单的自测，就是洗完脸之后咱不涂护肤品，半个小时之内就紧绷干燥了，或者是

0: 用5%乳酸涂在鼻翼两侧，5分钟之内出现明显刺痛感的，就可以判定为敏感肌。那这敏感肌呢，也分先天和后天两种，天生肤质薄、抵抗力弱的，这就属于先天的敏感。更多的人呢，是后天不好的洗护习惯造成的，比如说频繁的去角质，天天的强力清洁，滥用功能性的产品，长期的刷酸，一点点的就能够毁掉我们皮肤的屏障。所以说最后还是提醒大家，敏感呢不等于过敏，过敏呢是短暂的炎症，而敏感呢是长期的屏障受损，需要长期的精简护肤，温和保湿，慢慢的去修复角质层，千万不要盲目的叠加护肤产品，给皮肤增加额外的负担。
1: 科普长知识，种草添乐趣，本单元纯分享，不带货。
2: 来都来了，实在有一助手，回复999随意看看就好。
3: 大暑一过呀，最热最晒的时候真的来了，紫外线催人老，晒黑起皮还长斑，一个夏天过去了，不少人的脸上都冒出了晒斑。我们一直致力于帮大家搜集市面上所有好用的防晒，今天带来不仅防晒还能淡斑的神器修丽可小银伞防晒。修丽可是全球10000家高端院线的选择，功效护肤领域专业权威的代名词，外部高倍防护 SPF50+ PA++++7重防晒剂，全波段防晒，10小时超长保护，防晒红、晒黑、晒老，内部添加3重美白淡斑成分，屏蔽黑色素信号，阻断生成，别人防晒只防晒黑，小银伞还能把已有的斑点暗沉一点点的淡化掉，乳液质地轻薄透气不闷痘，日常通勤替代妆前乳和隔离，压层散粉就能伪素颜出门，适合多种肤质。修丽可小银伞防晰40毫升正装，官网售价480元，真是不便宜。但是最近商城邀请品牌方加入暑期嗨购节的活动，他们也想让更多人认识修丽可这个品牌，于是给出了专属福利，40毫升正装广播渠道只要399。当然这还不算完，我们额外在每天争取到50单买一赠一的名额，399到手2瓶，直接省了500多，马上回复防晒来抢购吧。所有的产品都是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唯一的溯源二维码，全程可查，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放心下单。同时提醒您，因为产地批次不同，部分产品的肤感气味可能有细微差异，属于正常现象，不影响使用效果和产品品质。脸上有晒斑、肤色暗沉的别犹豫，防晒加淡斑一瓶搞定，2瓶刚好够用到秋天。加客服好友再减5元，买一赠一就50组，速度发送防晒，赶紧下单。

0: 私家车999提醒您，
1: 子时及时到。现在是北京时间23:00，大工人的熬夜续航模式收尾，小马们别硬卷，早睡蓄力，明天通勤不犯困。

夏天护肤一定不能懒，大暑一到，室外紫外线持续增强，又晒又热又闷的气候对皮肤真的很不友好，室内空调不停吹，一天下来皮肤发红敏感，暗沉发黄，毛孔粗大。对于这种需要急救的皮肤，主持人团队亲测有效的方法，敷一片冰箱里拿出来的面膜，镇静皮肤的效果超级好。今天不得不抬出镇店之宝 SK2 前男友面膜，熬夜垮脸急救提亮，一片帮你搞定。它火遍全网不是没有道理，神仙水级别的高浓度 Pitera 满满都是精华液，深入肌底补水修护，用完就和打了水光针一样，去黄去粗糙，皮肤特别透亮饱满，嫩到感觉到能掐出水来，急救提亮肉眼可见，熬夜赶场聚会之前敷上一片，皮肤像剥了壳的鸡蛋，水润光滑，上妆服贴不卡粉，轻松告别假期的熬夜脸。重点来了，专柜一盒十片要1190元，不愧是 SK2 的当家花旦，价格确实贵。今天暑期嗨购节，仅广播渠道专享，也只有100单的补贴，只要3.3折，399就能拿下，立省将近800元，还送2个15克的 SK2 家的王牌大红瓶面霜，一共30克，去专柜买都要500多块，今天直接免费送，加客服好友下单再减5元，只要394，性价比直接拉满，赶紧回复面膜现在下单。所有的产品都是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唯一的溯源二维码，全程可查，保证正品，不影响24销售，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放心下单。同时提醒您，因为产地批次不同，部分产品的肤感气味可能有细微差异，属于正常现象，不影响使用效果和产品品质。 SK2 前男友面膜平时一片100多，今天平均一片才30多块，体验的却是美容院几百块的效果，还送30毫升面霜，冰敷完面膜再用面霜厚涂，直接嫩回婴儿肌。

0: 好物从头说，
1: 好物从头说。今天咱一起来聊一聊一个家喻户晓的高端美妆品牌，就是兰蔻。这兰蔻名字怎么来的呢？是在1935年呢，调香师阿曼达·珀迪让在法国创立的兰蔻这个品牌。这是在一次旅行当中啊，他在兰可木森林当中邂逅了盛放的千叶玫瑰，便以这一片林地来命名了品牌。那玫瑰也就从此成了兰蔻的一个经典的标志。那同年呢，兰蔻带着5款原创的香水亮相了布鲁塞尔世博会，这一下就惊艳了整个欧美的美妆界。而他的创始人呢，也始终坚持着一句话，叫女性因美丽而来，带着幸福感离开。这早期的兰蔻呢，是以香水起家，很快呢就把研发项目呢投放到护肤这个方面。兰蔻的品牌也始终坚持把植物精粹和前沿科技来做结合，在法国的格拉斯建立了一个专属的玫瑰庄园，专门就用于持续提取玫瑰当中的活性成分。那在几十年的不断的深耕的研发当中呢，兰蔻也是建立了自己的专业实验室，把法式优雅和现代护肤技术融为一体，一步步成为了欧莱雅集团旗下的一个高端品牌。从第一代的面霜到如今风靡全球的小黑瓶精华，兰蔻始终兼顾植物天然和生物科技，它不只是售卖护肤品和彩妆，更是在传递精致从容的法式生活美学。在近百年的时光里，这朵法兰西的玫瑰走出了欧洲，风靡了全世界，陪伴了一代又一代女性对抗岁月，留住光彩。那直到今天，这朵玫瑰的标志依然印在每一款的产品之上，也延续着它最初的浪漫初心。
0: 科普长知识，种草添乐趣，本单元纯分享，不带货。
2: 来都来了，实在有一助手，回复999随意看看就好。
3: 上一次卖爆的莫桑钻后台全都在催返厂，我们让厂家加急赶出来的新的一批，把之前的爆款给补上了，数量依旧有限。各位现在

可以回复钻石先去挑挑款式。夏天真的太需要首饰了，白 T 恤、小吊带、度假长裙，脖子和手腕空落落的，总觉得少了一点贵气。马上暑期出游，打卡拍照，缺一件闪到发光的钻石，怎么能撑得起氛围感呢？不用担心搭配，往锁骨、耳尖、手腕上一戴，整个人都在发光，显贵又上镜。朋友圈九宫格直接封神，老粉都知道咱们的品质啊，合作的是国内高端珠宝源头厂，只选珠宝级的墨桑钻，滴色加 VVS 高净度，活彩比天然钻还炸，阳光下像把银河揉碎了戴在身上。 S925 的银镶嵌不过敏不变色，性价比直接为你拉满。之前买过的女孩子经常反馈啊，配齐一套不过千，朋友以为我买了几万的钻，人鱼泪戴上太仙儿了，锁骨之间一颗泪珠温柔到了心坎里。这次的返场价格依旧非常炸，专柜品质打2.5折，山水时光商城再加码补贴，单件立减100元，两件立减200。咱们算笔账，专柜同品质的项链至少4位数，咱们补贴之后低至259，一顿饭钱换一整个夏天的高级感，这一波咱不亏。重点看这几款，2克拉的人鱼类的项链，明星同款，如深海坠落的泪珠，垂于锁骨窝，温柔又有力量。度假穿吊带必入，券后259。2克拉四爪项链，赵露思同款，后台卖爆的百搭王，配 T 恤显得精致，大礼服撑场面。送 S925 的银链，券后只要299。依旧还有1克拉的小方糖项链，方形切割超个性，配职业装干练，搭裙子甜裤，还有大牌同款四叶草。好，也上新了，补贴之后只要299。满钻排戒，1.14克拉的满钻设计，单戴简约，迭代层次感拉满，大牌平替天花板，补贴之后259。还有3克拉的牛头项链、网球手链和项链等等爆款，回复钻石就能够看得到。所有饰品一物一证，国检认证，支持复检，7天无理由退换，工厂直发包邮，下单就送专属礼盒礼袋，自用是精致仪式感，送闺蜜女朋友更是懂她的绝佳礼物。库存不多，几百块 get 几千块的钻石质感，活动结束立刻恢复原价，不要等卖完了之后才拍大腿。现在回复钻石，把今夏的出片神器抢回家，回复钻石现在下单。

大暑一过呀，最热最晒的时候真的来了，紫外线催人老，晒黑起皮还长斑，一个夏天过去了，不少人的脸上都冒出了晒斑。我们一直致力于帮大家搜集市面上所有好用的防晒，今天带来不仅防晒还能淡斑的神器修丽可小银伞防晒。修丽可可是全球10000家高端院线的选择，功效护肤领域专业权威的代名词，外部高倍防护 SPF50+ PA++++7重防晒剂，全波段防晒，10小时超长保护，防晒红、晒黑、晒老，内部添加3重美白淡斑成分，屏蔽黑色素信号，阻断生成，别人防晒只防晒黑，小银伞还能把已有的斑点暗沉一点点的淡化掉，乳液质地轻薄透气不闷痘，日常通勤替代妆前乳和隔离，压层散粉就能伪素颜出门，适合多种肤质。修丽可小银伞防晒40毫升正装，官网售价480元，真是不便宜。但是最近商城邀请品牌方加入暑期嗨购节的活动，他们也想让更多人认识修丽可这个品牌，于是给出了专属福利，40毫升正装广播渠道只要399。当然这还不算完，我们额外在每天争取到50单买一赠一的名额，399到手2瓶，直接省了500多，马上回复防晒来抢购吧。所有的产品都是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唯一的溯源二维码，全程可查，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放心下单。同时提醒您，因为产地批次不同，部分产品的肤感气味可能有细微差异，属于正常现象，不影响使用效果和产品品质。脸上有晒斑肤色暗沉的别犹豫，防晒加淡斑一瓶搞定，2瓶刚好够用到秋天，加客服好友再减5元，买一赠一就50组，速度发送防晒，赶紧下单。

0: 好物从头说，
1: 好物从头说。
2: 夏天出门必穿防晒衣，可是几十块和上百块的到底差在哪儿？同样一件看着轻薄，有的洗两次就不防晒，有的穿一整个夏天防晒力也不掉线，核心全在面料、防晒和工艺。今天一次性讲透三种防晒的布料，教你闭眼挑不踩坑。市面上的防晒面料呢，通常分为三档，耐用度从低到高一目了然。第一种叫涂层防晒，直接在成品布料表面刷一层防晒的涂料，原理跟往衣服上抹上防晒霜一样，成本最低，但致命的缺点就是不透气，裹在身上就像套了保鲜膜，洗个三五次表层的涂层脱落，紫外线直接穿透，防晒直接失效。第二种浸泡助剂防晒，布料织好之后呢，整体泡进防晒助剂池，比涂层耐洗，透气性更好，但是防晒的成分只附着于纤维的表层，每洗一次就流失一部分，长期反复清洗，修护能力慢慢会下降，适合短期临时穿。第三种就是天花板级圆纱防晒，纺丝的阶段就把纳米防晒因子融进纤维的内部，等于说纱线还没有织成布，天生自带防晒能力，相当于把防晒刻进了面料的 DNA 里，实测水洗几十次 UPF 50加防护依旧稳定，长期穿性价比最高。简单总结一下选购的优先级，就是圆纱防晒高于助剂浸泡防晒，再高于涂层防晒。分清工艺，我们再来看一看面料的材质。市面主流就两种基底，还有万能的混纺搭配，聚酯纤维，挺阔耐磨，抗皱好打理，户外爬山长时间暴晒的首选。短板呢，就是纯聚酯透气性偏弱，剩下长久穿的话容易闷汗。第二种呢，就是棉纶，上手丝滑冰凉，轻薄亲肤，吸湿又不沾身，但是单独的棉纶缺少弹力，所以现在热销的防晒衣大多是棉纶加一点氨纶的组合。除此之外，还要记住两个黄金法则：第一，同版型同面料的前提之下，深色阻挡 UVA 的能力远强于浅色；第二，

0: 料的支数越高，织造越紧密，紫外线越难穿透。最后我们来画一下重点，长期穿直接冲原纱棉纶氨纶款，偶尔短期穿的话呢，可以选助剂防晒涂层款就直接避开。记住也要看一下 UVA 的透过率、面料支数两个关键的参数。夏天防晒不花冤枉钱，这期干货你学会了吗？
1: 科普长知识，种草添乐趣，本单元纯分享，不带货。
2: 来都来了，实在有一助手，回复999随意看看就好。
3: 夏天护肤一定不能懒，大暑一到，室外紫外线持续增强，又晒又热又闷的气候对皮肤真的很不友好，室内空调不停吹，一天下来皮肤发红敏感，暗沉发黄，毛孔粗大。对于这种需要急救的皮肤，主持人团队亲测有效的方法，敷一片冰箱里拿出来的面膜，镇静皮肤的效果超级好。今天不得不抬出镇店之宝 SK2 前男友面膜，熬夜垮脸急救提亮，一片帮你搞定。它火遍全网不是没有道理，神仙水级别的高浓度 Pitera 满满都是精华液，深入肌底补水修护，用完就和打了水光针一样，去黄去粗糙，皮肤特别透亮饱满，嫩到感觉到能掐出水来，急救提亮肉眼可见，熬夜赶场聚会之前敷上一片，皮肤像剥了壳的鸡蛋，水润光滑，上妆服贴不卡粉，轻松告别假期的熬夜脸。重点来了，专柜一盒10片要1190元，不愧是 SK2 的当家花旦，价格确实贵。今天暑期嗨购节，仅广播渠道专享，也只有100单的补贴，只要3.3折，399就能拿下，立省将近800元，还送2个15克的 SK2 家的王牌大红瓶面霜，一共30克，去专柜买都要500多块，今天直接免费送，加客服好友下单再减5元，只要394，性价比直接拉满，赶紧回复面膜现在下单。所有的产品都是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唯一的溯源二维码，全程可查，保证正品，不影响24销售，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放心下单。同时提醒您，因为产地批次不同，部分产品的肤感气味可能有细微差异，属于正常现象，不影响使用效果和产品品质。 SK2 前男友面膜平时1片100多，今天平均一片才30多块，体验的却是美容院几百块的效果，还送30毫升面霜，冰敷完面膜再用面霜厚涂，直接嫩回婴儿肌，这么划算，懂行的都直接囤2组了，赠品只有100份，回复面膜马上下单，回复面膜现在下单。

0: 999提醒您，
1: 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卯时起床，清风送爽，通勤人准备出发。多说一句，早餐要吃好，搬砖才有劲儿。

0: 私家车999提醒您，
1: 晨时食美味，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早高峰开启，小马们吃完早餐再赶路，注意安全，拒绝路怒，从容通勤。

0: 我们研究的东西。
1: 可能是一件上头神器，也可能是一阵刮过的风潮，
2: 是一种生活方式，也是一个未解的为什么。
0: 东西研究室，
3: 我们一起来研究点好玩的。
4: 为什么说做梦是科学最不敢触碰的禁区？因为当你入睡的那一刻，大脑正在做一件比死亡还诡异的事，它正在摧毁现实中的你，然后创造出另一个你。研究发现，做梦时大脑某些区域的活跃度比清醒时还要高出40%。你以为自己在休息，而大脑却在疯狂地运转。这也是为什么做一整晚的梦，醒来反而觉得更累。而更奇怪的是，我们在梦里经历了无比真实的爱恨情仇，醒来之后又忘却得一干二净，仿佛什么都没发生。最让科学家脊背发凉的是，我们能算出一亿光年外的黑洞质量，却解释不了昨天晚上为什么做了一个梦。研究多维空间的论文超过1000万篇，而研究梦的连一半都没有，甚至让人开始恍惚，究竟哪个是梦，哪个才是现实。1952年，芝加哥大学捕捉到一个诡异的现象，熟睡者的眼球在眼皮下疯狂地摆动，好像在观看一场激烈的球赛。此时他们大脑的电信号活跃度竟和清醒的时候一模一样。科学家将这一段命名为 REM 睡眠，也就是快速眼动期。如果此时把他们叫醒，100%的人都说自己在做梦，但是如果在其他阶段被叫醒，大部分人根本不记得梦见了什么。这说明什么？做梦不是随机发生，而是大脑精心策划的一场演出。2010年，哈佛大学做了一个

0: 实验，他们让志愿者学习一个 3D 迷宫，然后让部分人睡觉，结果发现那些在梦里梦到迷宫的人醒来走迷宫的速度比那些清醒思考迷宫的人快了整整10倍。也就是说，你睡觉时大脑不仅没有休息，反而在疯狂地练习，把白天学的东西反复演练了成千上万遍。这也就是为什么很多科学巨匠重大发现都是在梦里完成的。1865年，德国化学家凯库勒梦见一条蛇咬住了自己的尾巴，瞬间明白了苯分子就是一个环形结构，这一梦直接改写了有机化学的历史。但梦的诡异远不止帮你解题这么简单，科学家将梦分为5种类型，每一种都直指你内心最深处的秘密。第一种，生理梦，梦见找厕所证明你正有尿意，如果梦里真的解决了，那现实大概率也已经画地图了。第二种，重播梦，同一个场景反复出现，是大脑在强迫你注意现实生活中忽略的关键信息。第三种，高空坠落梦，心理学家认为这代表失控的恐惧。生理学的解释是，当心率和血压骤降，大脑就误以为是危险信号，于是用噩梦把你强行唤醒。第四种，清醒梦，你能意识到自己在做梦，甚至能像《盗梦空间》那样随心所欲地构建世界，这种超能力往往属于想象力丰富的人。第五种就是叙事梦，醒来之后呢，清晰地记得梦的细节，就好像真实的发生过一样，比如梦到已故的亲人，那是大脑帮你在告别一段回忆，解开心里的结。精神分析之父弗洛伊德说，梦是一个人与自己内心的真实对话。既然如此，人类为什么会进化出做梦这种功能呢？科学家预测，梦境其实是大脑的生存训练系统。远古时期，人类每天面对野兽和部落的冲突，那些在梦里预演过危险的人在现实当中更能冷静地应对，因此活下来的基因就把做梦保留了下来。但是问题又来了，既然做梦这么重要，为什么大脑要让我们忘掉 95% 的内容呢？科学家预测，遗忘是大脑为了保护我们做出的艰难决定。如果我们记住所有的梦，就会分不清哪些是真实，哪些是虚幻，那将是一场精神错乱。时至今日，梦依然是科学最大的未解之谜。从周公解梦到现代神经科学，从弗洛伊德到脑电波监测，我们分析了上万次梦境的觉醒，却依然没有办法完全理解梦的本质。但也许正是这种神秘感让梦如此迷人。每当深夜闭上眼睛，大脑就会带你进入一个没有物理法则的世界，在那里你可以去任何地方，成为任何人，而这一切都发生在那颗仅重1.4公斤的器官里，是它在为你充电，为你整理记忆，疗愈情绪。即使醒来之后你忘了梦的内容，可是那些美好的痕迹已经悄悄地印在了你的脑海深处。所以下一次做梦的时候，记得提醒自己，此刻你正在经历宇宙中最不可思议的奇迹之一。
1: 穿越千年时光，解锁历史趣味，不堆史料，不讲废话，历史从来不止课本里的样子，历史有点意思。我是王腾霄，给您讲点有意思的历史故事。今天咱们不讲帝王将相的狗血剧情，来聊一聊五代十国的顶级打工人，堪称铁打的职场人，流水的老板，连契丹都要抢着要的冯道。草根逆袭，冯道开局有点难。公元882年，冯道出生在河北，是一个典型的草根学霸，家里穷没关系，但是他爱读书啊。别人喝酒吹牛，他在柴房苦读到半夜，好不容易熬到出头，被幽州节度使刘守光聘为职场新人。结果呢，他好心劝老板别瞎打仗，直接被扔进了大牢。命大，逃出来之后，他跳槽到了晋王李存勖手下，这才算正式开启他的开挂人生。职场封神，冯道一开始打工就是稳坐十朝元老。重点来了，冯道的职场绝技是什么呢？就两个字，靠谱。李存勖打仗，他是连夜处理公文，从来不掉链子。闹了饥荒，他把俸禄都分给老百姓，自己住在茅草屋，连床褥都给捐了。就这格局，你说哪个老板不喜欢吧？这后来李嗣源继位，直接把他提拔为宰相，从此就开启了皇帝换不停，我稳坐朝堂的传奇。后晋、契丹、后汉、后周，他先后侍奉了10位皇帝，连契丹大军压境都想把他绑回去。就有人说，冯道啊，这才是五代第一打工皇帝，比现在的 那些职场老油条啊，那不知道强了多少。但是作为历史人物，不可能没有争议，争议拉满，那功过到底谁来评呢？那就得交给您了。冯道也有黑本啊，有人骂他不忠不义、墙头草、两边倒，谁是老板跟谁混。但是也有人支持他呀，他当官不是为了自己啊，他当官是为了护着老百姓啊。公元954年，冯道活到73岁，寿终正寝，这在古代也真算是高寿了，那绝对妥妥的职场赢家。那到底他是职场的老滑头，还是百姓的守护神？争议千年，到今天也没有个定论。好了，今天的历史有点意思就跟各位聊到这儿，我是王腾霄，给您讲点有意思的历史故事，这里是历史有点意思。

0: 不是嘻嘻。城市日新月异，道路千变万化，虚与实，快与慢，调动你的听觉江湖，普罗大众的梦想，千奇百怪的创意，在这里都能发生。畅行早高峰，陪你压马路，唤醒城市新鲜发声。
1: 今天是2026年7月27号星期一，各位早上好，我是王腾霄。
2: 我是小麦。今天省会郑州市机动车尾号一和六的车辆限行。
0: 今日头条 News Update。
1: 96个中央部门目前依法依规集中向社会公开2025年度决算，这是中央部门决算连续第16年公开。
2: 交通运输部消息，今年上半年，我国新能源重卡累计销量约14万辆，同比增长78.6%。
1: 金融监管总局的消息，今年1到6月，全国农业保险为8300万户次农户提供风险保障3.31万亿元，上半年已向受灾农户支付赔款460亿元，受益农户1597万户次。
2: 国家林业和草原局消息，截至2025年底，我国红树林面积达3.17万公顷，比本世纪初增加44%，是世界上少数实现红树林面积持续增加的国家之一。
1: 截止今年6月底，我国智能算力规模同比增长177%。
0: 今日头条 News Update。气象，
1: 关注一下全省的天气情况。今天全省阴天见多云，大部分地区有阵雨和雷阵雨，其中西南部和中东部的部分县市区有中雨，局部地区有大雨或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省会郑州今天是小雨转中雨的天气，温度是24度到33度。
3: 需要加点料，路况、资讯、天气、爆料，通通不能少，
4: 通通不能少。
3: 畅行早高峰，陪你压马路，
4: 压马路。
2: 听众们持续锁定频率 FM99.9，私家车999，这里正在送出的就是我们的畅行早高峰，陪你压马路。
1: 各位好，我是王腾霄，
2: 我是小麦。要不是说我们 BOA 这位朋友他八面玲珑呢，
1: 咋了？
2: 说这个上班路还是得靠劳碌命老两口陪着我们才对味儿。
1: 那你说的应该是老杨，你知道吗？
2: 他老是吧？
1: 论年龄、论节目资历、论行业这个地位，人家都比我老。
2: 你这骂人一块骂呀？
1: 咱只要把
2: 你一为二啊，你一为二，
1: 集中在他身上就行了，你知道吗？就不扩大交手面积，你知道吗？
2: 然后呢，还有沈烟啊，他说这个美麦瘦了
1: 哦，
2: 那绝对不是说跟王腾霄休假有什么关系啊，
1: 他其实在于对比。就是说本身啊，其实你看老杨他是在哪儿的，他是脸儿显得小，你他胖归胖，但脸儿显得小，我就不行，我这点肉呢基本都在脸上，所以我
2: 俩就是全靠同行的衬托是吧，
1: 我俩往这儿一坐就显得这小麦就更瘦了，是吧。我就觉得我自己啊，就我这个长相我自己非常满意，就满意在哪儿，显得我这人品质可好，就是第一我这个肤色黑，第二呢我这两年有点胖，第三呢，这个随着年龄增长呢，有点显老，所以说这个但凡是我跟谁搭档，往我旁边一站一坐，
2: 就不给人压力呗。
1: 对，显出就可容易衬托别人的这个形象气质，所以我说我这个长相现在就显着人可好。
2: 你别说，你开场这一段还蛮吸粉的啊，陆陆续续的，我们直播间里面进来好多个朋友，此刻呢，我们的视频直播也同步开播当中，大家也可以在视频号里面找到我们，去视频号搜索一下私家车。999，就能一键进入到我们视频版的直播间了。
1: 哎，
2: 也是怪会安慰人。我们小燕这位朋友，他说虽然肤色黑，但是胡子白啊。
1: 显着很有知识，显着很有阅历，是吧？
2: 不是，就是显得很有，就是那种老者的宽厚和智慧。
1: 也不用加老者，反正
2: 长者，长者，
1: 行行
2: 是吧？
1: 可以可以可以，算是找回来了。
2: 嗯，你看，就是喜欢沃奇尼亚的人，喜欢他身上的哪一种气质啊？
1: 真是我看着不比沃奇尼亚上还是
2: 年轻。
1: 年轻
2: 也感谢朋友们赞了我们的直播啊！节目一开始的时候，还是首先跟各位来关注一下天气。昨天晚上那场雨，不知道有哪些朋友是淋到路上了，或者是在家里面感觉到那个屋外的风吹草动了。受台风红霞前往北上啊，这个影响预计在27号的夜里，就是今天的夜里，一直到29号，我省将有一次明显的风雨天气。
1: 是
2: 27号夜里一直到29号，全省大部中雨，西南部、中西部、西北部部分的县市区暴雨，局部大暴雨，过程累计降水量西南部、中西部、西北部30到80毫米，部分县市区80到120毫米，西部、西北部沿山局部120到180毫米，个别的站点会达到200毫米以上啊。我们可以及时去关注一下天气，因为针对河南也启动了防汛四级防水这个洪水防御四级的应急响应。同时呢，在昨天的下午14点也继续发布了强对流蓝色预警，说预计26号昨天夜间，一直到27号今天中午，黄河以北、郑州、开封、商丘、洛阳东部、南部、平顶山、许昌、洛河西部、周口北部、南部等等的，县市区会有20到50毫米的短时强降水。
1: 是因为其实最近一段天气，咱也都这个有感受，这个雨呢就是来来往往，然后呢下的也是淅淅沥沥，我只淅淅沥沥，不是说降雨量啊，就是今天这会儿下一阵呢，下午可能就不下了，晚上下一阵呢，第二天早上可能就不下了。
2: 对，它是那种断断续续，不是持续型的。
1: 哎，你这个词儿用的就比我显得这个精准。
2: 哎，这是实在是没啥夸了，是吧？你夸也夸夸我认真呢。就是因为虽然说就这个雨它没有说下到今天早上去看路面上还好啊，大家通行的话，除了可能部分的路段家门口的一些辅路，看看会不会有积水，但是主干道上积水路从东向西今天一路非常好
1: 啊。对对对，
2: 但是我心里负担重啊。
1: 为啥？
2: 因为我们家门口它是一个一出了我们家属院里面是地势很高的，但是它非常特别，然后它是一个滑坡就下到那个辅道，就是我们家院门口的那个辅道，秋实街上了。但是那条街地势非常之低，非常之低，我就心理负担很重。我就差不多昨天这几点啊，5点钟，我跟王腾霄发信息，我说早点起床，
1: 是
2: 出门看看啥情况。然后在5:20的时候，我跟腾霄补了一条，
1: 对，
2: 我说没事儿，没事儿，放心，地干的。
1: 就是有一种啥叫自说自话，就那会儿我是完全根本都没看见，
2: 睡眠
1: 状态，然后就看半小时，
2: 确实有点早，
1: 汤一条，然后我一看，我就是说这个昨天晚上这点这个天气情况，这个都汇总了。
2: 我2点我还想总结一次，2点我那会儿醒了，而且我听见外面噼里啪啦有那种雨声，我说2点那会儿联系你，后来想我害怕你不搭档了。那腾霄说上班就上班呗，我自己心里没数吗？不需要你在这儿，我妈还没。
1: 这我跟你说，有时候是啥啊？就是你这个关注了什么事儿之后啊，就是你特别需要跟人分享。真的，就是你需要特别跟人分享这个事儿。你像这个振作这个好，就说男主播耐看，就像这件事儿，我就特别想跟大家分享。
2: 就是说扩大去分享一下。
1: 对，就是我这个上了这么长时间节目，就有一位朋友就说到我心里头。就我感觉，就是耐看这个词儿，我是非常喜欢的。
2: 我也很喜欢呀、
1: 是不是？因为我很多时候呢，就是生活里头，就是包括买东西，包括消费，包括干一件事儿，我有一个这个标准，就是我希望它有持续性，它不要稍纵即逝，它稍纵即逝之后，我就会选择，我不买它，我不用它，因为我觉得我享受的时间很短，对吧？
2: 就是会喜欢那种，它就流行度更。

0: 持久一点，你一直会喜欢的东西。
1: 对，就比如买个东西，我都买这个经典款
0: 啊、嗯，
1: 就是小时候买鞋，
0: 嗯，
1: 都给我买大一号，我也不知道不为啥，非要给我买大一号。
0: 你现在有孩子了，你理解了吧？
1: 我现在我
0: 啥概念？多穿一年，
1: 多穿一年，
0: 孩子鞋那么贵
1: 是吧？但是我现在是啥呢？
0: 嗯、
1: 就是我现在给孩子买鞋买衣服，
0: 嗯，
1: 我也不会选择买大一号，
0: 嗯，
1: 我是直接选择买便宜的
0: 啊、
1: 嗯，因为他用的时间短，
0: 嗯，
1: 对吧？就是因为他可能这一双鞋就穿着一季，
0: 嗯，
1: 是吧？一件衣服可能也就穿着一年，
0: 嗯，
1: 他也就穿不了了，所以说咱也就开头就不给他买贵的，
0: 嗯，
1: 这样的话呢，你这换的时候得不心疼，是吧？但是我现在比如说我要买个什么东西，
0: 嗯，
1: 我可能我就狠心，我就买个稍微贵一点的，
0: 嗯，
1: 啊，我觉得这个质量好一点的，
0: 这
1: 个款式经典一些呢，
0: 嗯，
1: 是吧？它能用的时间长一点。对吧？你原来我可能是买双鞋可能是60，我现在我想我买个98的，我就能多穿几双。
0: 这个消费态度我们也是很统一了。
1: 嗯，对。
0: 来吧，正在进行的畅行早高峰，陪你啊马路。有任何的路面情况，大家都可以随时发送到我们的平台上啊，跟我们来保持联络，让更多的朋友早一点到达目的地。
1: 是。

0: 先生您好，您要入住吗？
1: 没错。
0: 那太好了，您看我们酒店啊，有宽敞的停车场，设施一流，服务周到，周边环境优美。你看那边是一个很大的游泳池。
1: 哦，太好了，游泳池里一定很热闹吧？
0: 是的，每天都有二三十个那什么在追逐嬉戏。
1: 那就太好了，帮我订一下豪华单间，我现在就要去游泳。
0: 哎，好的，什么先生，您要去游泳？
1: 是啊。
0: 好的，不过您千万不要下水。
1: 为什么？
0: 那边是动物园的游泳池，养着二三十条的鳄鱼呢。
2: 私家车999提醒您远离危险水域，安全牢记心中。
3: 你的影子追不上你，你的轻松一跃就可以翻天覆地。 Q Baby 的健身音乐，遇见更好的自己。
4: 哈喽大家好，我就是陪你一起健身的 KBaby。 健身练到瓶颈期，怎么加量都没有进步，总以为是不够努力，其实啊，可能忽略了一个最重要的隐形训练环节，那就是睡眠。好好睡觉有时候比多练一个小时更有用。首先，睡眠是我们肌肉的一个隐形修复师，运动的时候肌肉纤维会产生微小的撕裂，而睡眠当中身体就会分泌生长激素，帮我们的肌肉来修护，变得更加的强壮。如果说睡不够的话，那肌肉的恢复不彻底，下次训练没有状态，还容易越练越累。其次呢，睡眠也直接影响我们的减脂和代谢，熬夜或者睡不够，那身体就会多分泌饥饿激素，让你忍不住想吃一些高热量的食物，还会减慢我们脂肪的分解。当然更关键的就是好睡眠能够提升一个运动的表现，睡得足，神经反应更快，身体协调性也会更好，不管是你举铁的发力感还是跑步的耐力，都会有个明显的提升，相当于给健身加了一个 buff。 那 KBaby 给你分享几个好好睡觉的小技巧。第一个呢，就是固定作息，周末也千万不要熬夜，让我们的身体来形成一个规律的生物钟。二呢，就是睡前一个小时远离屏幕，换成纸质书或者是舒缓的拉伸一下。第三呢，就是睡前三小时来结束你今天的运动，避免我们的身体太过于兴奋。睡眠其实是训练的延伸，把我们的睡眠纳入到健身的计划，进步就会更轻松哦。
3: Q Baby

0: 城市新活力，焕发新光彩，陪你压马路，唤醒城市清晨正能量。
1: 欢迎朋友们继续回来，正在进行的依然是我们的畅行早高峰，
2: 陪你压马路。各位好，我是王恒潇，
1: 我是小麦，欢迎朋友们继续回来。我们的这个视频端呢，也有朋友在各种支持我们啊。正座这位朋友就说点点关注啊，关注一下主播
2: 啊。
1: 这个是我每天的必修课。
2: 哎呀呀呀，太好了，
1: 感谢啊，
2: 这么有品位的朋友。
1: 虽然我不知道就为啥就是点完第二天还需要点，但是我觉得形成一个习惯，多点一下不多。
2: 这是这个跟充人气啊，
1: 嗯，
2: 是吧？你看有朋友这个在我们直播间停留，有朋友加关注，有朋友给咱点赞，证明咱这个直播间有活力啊，
1: 嗯，
2: 是不是？
1: 有人气。
2: 啊，那说实话，真的就是很多时候呢，这个生活当中也是这样的，有很多事儿你可能觉得这个好像也没有什么意义哈，
1: 嗯，
2: 但是呢，你有种习惯性的，你还在做，
1: 嗯，
2: 对吧？然后呢，这个有时候就会形成一种什么呢？就形成一种这个机械性，
1: 嗯，
2: 有时候就形成一种惯性。
1: 你咋说的跟我干工作一样？
2: 所以就显得咱这个认真敬业嘛，是不是？就是你也不知道这个这干他的这个，有时真的是这样，就有时候你发现你、就是你发现这个，你也不知道是为啥。
1: 你生活人生就是这样，你哪能每一件事情都有意义呢？
2: 那倒是，
1: 我们就是在探索中，跌跌撞撞当中就把一天一天过去了。
2: 啊，那对。
1: 然后我们把每天过出质量就行了。
2: 我这咋就感觉
1: 你咋一出差都就感觉
2: 可不
1: 一回来都我整个人。你老杨上周来搭档，
2: 嗯，
1: 他也不适应我呀，
2: 嗯，
1: 就我张嘴就跟他讲那种很有能量，然后而且他说你怎么现在这个风格？我说那你我跟腾霄天天学习来着，开玩笑。我上去就上升啊，就拔高，因为话题刚开始我直接拔高。
2: 怪不得最近一段感觉老杨水平有点下降，就是因为跟 Q 没比。
1: 对，我就当时就跟他这么说，我说你不要总考虑别人，说好像不是之前的那个节奏了，要考虑自己是不是因为跟谁在一起之后呢，就是自己水平下降了，不成长了。好，我们来关注一下啊，关注一下这个最近微信的一些小变化，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
2: 哦，
1: 最近微信上线了。未成年人模式、可以设置每天单次的消费限额、还隐藏 Q 币充值、理财通信用卡等等的入口、同时的限制每日观看的时段以及观看时长等等。
2: 哎，这个好，
1: 特别好，
2: 这个真的是
1: 我当时听完之后我就觉得哎呀，很安心。这是在7月23号的时候，微信派发文晒了未成年人的模式，说进入这个未成年人模式之后呢，家长可以为孩子设置每天的消费限额和单次消费限额，受到限制的微信在超额支付的时候你将看到一片灰色。此外呢，该模式之下微信还会隐藏 Q 币中充值啊、理财通信用卡等等的入口、也就是说本来在那个主页面里面它就下面有比如说交话费、
2: 对对对、
1: 什么什么
2: 各种
1: Q 币充值，
2: 是
1: 它不显示对于孩子来讲。然后呢，开启这个未成年人模式之后

0: 后呢，还会限制每日观看的时段和观看时长，在允许观看的时间之内呢，也只能刷到适合未成年人对应年龄段的视频内容。
1: 太好了！
0: 开启这个模式之后呢，用户还可以绑定监护人，未成年人呢可以向监护人发起特定公众号文章、小程序、链接临时访问申请，以及延长视频号使用时间的临时申请，那这个监护人上着班可以远程同意授权。
1: 所以你就发现啊，就很多时候呢，这个社交媒体这不断在这个发展的过程当中啊，在有一段时期当中，我觉得它发展的有点过于野蛮了。我指的野蛮就是说它这个覆盖面太广了，广到什么呢？广到就是所有人参与的门槛非常低之后啊，它就容易出现一个问题，就是你在使用它的时候呢，容易迷失了。所以你看，就是包括但不限于微信在内的很多的这种 APP 啊，它逐渐推出就是更科学的这种未成年人模式，我觉得这是非常好的，
0: 挺好的。
1: 你就包括现在，包括你看影视作品，的这个图书产品，音乐作品，就诸如此类，我觉得其实都应该设置一些这个所谓的这个分级门槛儿，你要不然有的时候呢，你会让你看昨天晚上这个我们这个看一个新剧啊，这个新剧呢，这个是一个悬疑剧，悬疑剧悬案，我不知道各位看了没有。这就悬案
0: 叫啥呢？
1: 就叫悬案
0: 哦，
1: 就叫悬案。就是他这个悬案呢，这个分两部，上一部呢是岳云鹏，岳云鹏演的，然后呢这一部呢是王传君演的，就是他一个 IP 下头是两个，就是那种这个。
0: 我懂，就像咱999下面两个 IP， 一个王腾霄，一个老杨。
1: 大概其实这意思，就像这个剧啊，就是你看的时候呢，有时候你有点提心吊胆，就是你尤其是你跟孩子一块看，他一会儿呢，他因为他是个悬疑剧嘛，他容易吓人，你知道吗？而且他里头有一些这个凶案现场啊，就哭嚓一下的，就挺吓人的。所以你看这个就是说，如果说这个全家一块观看的话，那他就应该有点什么呢？他有一些提示，或者有一些设置门槛儿。有时候你不知道，你点进去了，是吧？你夸突然间就来个突脸，他就很吓人，
0: 是不是？
1: 所以我是说，觉得你看这样微信也好，或者其他也好，你需要有一种这个逐步完善的科学的这种模式，然后方便这个不同年龄段的人使用，
0: 因为我家孩子他就很喜欢看什么，就是小帅小美序列，这个女人叫小美，这个小孩叫啥，这一天他什么什么，后来我觉得这是。我一般是不太听，但是听一次你真害怕，全部讲的都是那些很诡异的，就是虚假的东西，就是编造出来为了博取流量的那些短视频。
1: 我知道专门有这种讲这个惊悚电影的博主，
0: 对，他还不是解说电影，那些还是微上映过的电影，甚至是这短视频编出来的一些短故事，就是纯属为了吓人。你家小孩就天天刷那个，他刷过一个两个，他整个你想那账号就猜你喜欢吗？
1: 对，
0: 你像朋友们刷进我们直播间里面一次，我不管大家喜不喜欢，但是后期那短视频这视频号他猜你喜欢，第二天还把我们推给你，他一个道理。但是你想小朋友他写那个写多了啊，就是看那个看多了，他未来写作文会什么样？就原来我们老师出了一篇作文，就是让写科幻
1: 啊，
0: 是三下要求的，就是有一期是就是你想象当中的一个科幻系列啊，然后他就写地球大爆炸，用那个压尾啊，我说你这个能得分，我就是就怪了。
1: 我跟你说，如果要是这，你每个人心中都有自己不同的科幻。你要像我，如果我作为小时候了，
0: 我做个梦，我都是拯救世界，外星人大战我们，我拯救世界。
1: 你对呀，你这属于看热闹不嫌事大呀。
0: 对呀，
1: 是不是？你要像如果要是这作文让我写，我可能所有的科幻作品创作都是基于你眼前经历的现实嘛。那我肯定得创作一个啥？我未来科技足够发展之后，我们就发明一种可以替大家上班的机器人。然后呢，钱还能到你自己的账户上，
0: 这个
1: 每天他上班，是吧？然后呢，发工资，
0: 我们就负责养他，养这小号就行。
1: 对，发工资要到我账上，是吧？我要做的就是我养好这个机器人。
0: 那这个赛道也不容易，因为你们也要为那个 高阶版的你的机器人的技能去充值，
1: 所以你
0: 也得充机器人专业版。
1: 你技术就是啥，你一旦普及了之后，它这个费用就下来了。所以为啥我就说，如果让我写科幻，我一定就写一个什么呢？我就把这个机器人替我上班这个技术，我给它普及下来。是不是？我把这个技术普及下来之后，就以后就我养个这个机器人，就跟家里养个小宠物的成本差不多，让大家都能够这个负担得起。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开开心心了。
0: 对，
1: 是吧？
0: 就为啥现在上线的那些已经在售卖的十来万一个那种情绪陪伴的机器人，我们不感兴趣呢？他不能帮你上班，他有啥用啊？
1: 我是不敢感兴趣。
0: 好，我们能继续也看看这个教育相关的一个话题啊。说是长沙最近有一位父亲，每个月砸6000块钱给12岁的女儿打生长激素，只为了让女儿高挑有气质，这冲上热搜，引发了大家的热议。长沙市民李先生就说，他每个月为12岁的女儿会支付6000块钱用于注射生长激素。李先生坦言，他说女孩子我对她的身高有点要求，他介绍通常情况之下，孩子半年到一年只能长高2到3厘米，而女儿呢通过注射生长激素半年高了4厘米。李先生还提到说，这个女儿她现在的这个年龄段生长激素分泌会减少，是更难长高。此举也并不是说为了她未来的职业规划，就是简单一句话，想让女儿以后高挑有气质。你想首先劝劝李先生啊，不是非得高挑才能有气质。
1: 对啊，这是陷入哪儿的误区了？这是
0: 气质是很多面的一种东西，
1: 真的。
0: 那有的时候就是你身高没有特别高的人，你看起来他还是因为他的谈吐啊，他的一个状态啊，你还是会觉得他有气质。
1: 对，所以有的时候他气质，我是觉得不在于外在，而在于你的内核，对吧？你这个高于低，身形的胖与瘦。其实不是唯一的评价标准，核心还是什么？核心还是你自己内心的内核。你的内核是来自于什么？来自于你的经历，来自于你的智慧，来自于你的是非判断，来自于你的三观，
0: 是
1: 吧？
0: 也有这个数据说了嘛，就是2026年1月1号的时候，新版国家医保药品目录正式实施，生长激素是被纳入医保，但是呢。这个来医院咨询和注射生长激素的人确实是有所增加，可是医生还是提醒大家，这是因人而异的，打激素还是要慎重，需要在指导之下进行。
1: 他不就不能什么呢？你不能说这个这小时候咱学叫拔苗助长，后来又改了，它叫揠苗助长，我也不知道现在改成啥了，反正就这意思，大家就能get到，是吧？但是严香说一句话，我就特别这个同意，他说高挑有气质这事儿咱不驳，但问题是未来找对象是不是也是个问题？
0: 你太高挑了。
1: 说实话是真的，就是你包括就是我们，因为我们干这行，我们更有这个感受嘛，就是有一些
0: 外场活动。
1: 你像如果是女主持人啊，她个儿非常高啊，她很难找男搭档，因为她个儿太高了，咱就不是说非得说这个两个人说个儿谁要比谁高啊，你就是同样身高你站一块儿，你作为男生跟女生站一块儿，他也吃亏，女生还有个高跟鞋，男生你又没法穿，而且说实话咱这个生活当中都知道，女士要是个高她显著可高，是吧？
0: 是，
1: 你像为啥很多时候呢，
0: 你看我不高但是我都不显着可低。就是因为女生她就很容易显个，
1: 对啊，所以我真的就是我坚定的认为，有时候它不是外在形象的事儿，对吧？你跟 BOA 也说句同意我的观点，它这个内在气质是你自己日积月累来了，而且其实说实话，你就是身高这个事儿，它也不是说你很多外在的因素干扰对你本身的这个自己的本身那身体当中的这个状态，它有一个根本性的改变，它其实也不是。它核心在于啥呀？你这个核心是在于你生长啊，在于你自己的这个营养均衡，你的生长环境合理，
0: 你晒太阳，你运动，你睡眠，
1: 对，
0: 就是这些都很重要。
1: 是你光打它也光打那个也没用啊，因为你自己你身体当中的这个营养它没调动起来，你新陈代谢没调动起来，你钙没补足，那肯定不对。
0: 我们补补钙，食补一下吧，好不好？
1: 对。
0: 来关注一下我们儿童维生素生长包。
1: 哎，
0: 我们有时候把这个维生素补一补，真的是比直接去打那个激素啊，
1: 嗯，
0: 要安全的多，也健康的多。
1: 是，
0: 3到18岁的确是孩子长高的一个黄金窗口期，暑假这两个月正是孩子户外活动多、新陈代谢快的时候，必须要配合这个营养的干预。
1: 嗯，
0: 你看，我给我们家小朋友就是报了在那个暑期，
1: 嗯，
0: 上午游泳，下午篮球。
1: 这么满吗？
0: 就这样可以，也是可以长高的呀。你看，口口声声说长高不重要，想让自家小孩长高，是不是？但是我们说孩子的身高呢，有70%是靠遗传，30%是靠后天干预。
1: 嗯，
0: 这30%呢，就是家长能为孩子拼一把的空间。但具体怎么拼，
1: 嗯，
0: 我们去看一看啊。我们999为大家来推荐的是我们999粉丝朋友都非常熟悉的品牌，就是挪威的高端营养品牌 NYO3。儿童维生素成长包
1: 是
0: NYO3 这个品牌进过哪里？上海世博会。
1: 对对对，
0: 上一波我们跟大家来介绍磷虾油，
1: 磷虾油
0: 来自挪威的磷虾油的时候介绍过这个品牌。嗯，大家想想看，能进到世博会的品牌，
1: 嗯，
0: 那是专业权威机构验证过的。
1: 对，它是经过这个质量这个检验啊。
0: 嗯，
1: 而且对于咱们来说，这个所谓儿童营养包，它里头是包含的啥？跟大家说说，有三个。嗯，一个是真皮蛋白。
0: 嗯，
1: 这个就是说就跟那个把那个骨骼生长啊，等于它给你做一个加速器，
0: 上一小马达一样，
1: 对吧？再有一个是水解蛋黄粉。
0: 嗯，
1: 它呢就也被称为叫骨骼能量的供应站。
0: 嗯
1: 啊，就是你这一辆车跑得快，你油得加得满。
0: 嗯，
1: 再有一个就是高含量的赖氨酸。
0: 嗯，
1: 这个赖氨酸其实就是孩子成长最需要的一个核心的营养成分。
0: 嗯，
1: 除此之外再搭配上钙、镁、锌、VC 等多种的营养元素，一共有23种营养粒。
0: 嗯，其实它不只是来帮助你长高，
1: 嗯，
0: 就是一袋下去，骨骼、免疫、消化、大脑、视力，
1: 嗯，
0: 它全部都是有正向这个激励的。
1: 对对对，
0: 最重要的是它还是零激素、零色素、零防腐剂、零蔗糖、零人工香精。
1: 是，给到大家的就是一个包含了23种营养粒的一种6效合一的这样的一个全方位的这个营养补充。
0: 没错，
1: 给到大家还有一个就是咱直接跨境保税仓直邮。
0: 嗯，
1: 而且支持您溯源，
0: 正品保证。
1: 啊，是孩子您每吃的每一口啊，
0: 嗯，
1: 他都清清楚楚知道，一条一袋温水一冲就能喝，非常方便，而且是奶香味十足，
0: 就是口感也是不错的。
1: 对对对对对，
0: 挪威的高端膳食营养品牌，哦，门面品牌，在旗舰店一盒15条要189元。
1: 嗯，
0: 现在为了拓展我们中国市场和我们广播渠道来合作，电台专属的团购价，朋友们听听看，
1: 嗯，
0: 一盒体验装只要159元。
1: 哎，
0: 比旗舰店里面我们直接便宜了30。
1: 是，
0: 两盒提升装只要299，这也是我们后台卖的最快，就是下的最多的一个组合，也是最受欢迎的一个组合。嗯，就是两盒装299。
1: 哎，
0: 4盒加强装只要588，就相当于一盒不到150了。
1: 是，
0: 孩子直接能喝上2个月，加我们好友再领5元的优惠券。然后保税仓跟您直邮，正品保真，支持朋友们去溯源。各位发送营养，
1: 嗯，
0: 都可以给孩子来一单。各位发送今天的关键词就是营养。
1: 嗯，
0: 适合哪一类的孩子呢？挑食偏食，
1: 哎，
0: 长得慢，体质差，睡不好，哎，晚上睡觉的时候翻来翻去，
1: 嗯，
0: 吃饭的时候有时候你让他吃饭跟害他一样，
1: 嗯，
0: 迟迟的不愿意往饭桌上去，先往那儿一坐就跟你谈条件的小朋友。
1: 啊，对对对对对，
0: 这个饭我这个米饭我吃一半行不行？我吃这个菜，嗯，不吃那个菜了行不行？你看我跟念我家孩子身份证一样啊。各位都发送营养给孩子，我们来抓住暑期这个黄金长高期。
1: 是，
0: 也能让孩子更全面的长高的同时更加的健康。
1: 哎，是，您回复关键词营养到微信平台就可以来挑选了。

0: 位花粉注意了，牡丹花田宠粉福利群正式上线咯。
1: 进群就等于上了福利直通车，新品抢先体验，不定期抽奖派送，专属大额优惠券，所有活动群内提前剧透。
0: 微信搜索官微私家车999，回复关键词牡丹，
1: 扫码即可进群，超多福利等你来解锁。

0: 老婆，孩子也放假了，真不想这个夏天就吹着空调刷着剧把这个假期混过去啊。
1: 那就报名参加花样遛娃团暑期特线，8天7晚，青甘大环线沉浸式西北穿越，咱们跟着主持人慢慢走，去青海湖边住，去茶卡盐湖踩踩天空之镜，还有敦煌的莫高窟，晚上再去沙洲夜市喝杏皮水。
0: 那行啊，就这么定了，把西北的辽阔装进咱家的相册里。
1: 放心，专门设计的慢节奏，拒绝特种兵式打卡，吃得好，住得舒服，每天车程严格控制，咱们也能彻底放松。这一路既是带孩子见世面，也是咱俩的二次蜜月。关注私家车999，回复清单立即获取线路详情与报名通道，限时优惠，名额有限，带上家人，把暑假过成一首诗。
2: 这划船呢，讲究的就是一个快字，哎，该出手时就出手，你有我有全都有，哎，走起。
3: 什么快？我看这船沉的也快吧。
2: 救命啊，救命啊。
3: 我说你不是会游泳吗？
2: 是啊，可那石头上写着这儿禁止游泳了。
4: 私家车999提醒您，远离危险水域，安全牢记心中。发现旅途中的风景，探索城市里的故事， Q Baby 的旅行 Vlog。
5: 大家好，我就是陪你100天玩转河南的 Q Baby。今天呢，我们要去到的地方呢，就是宝泉。如果说老君山是仙山秘境，那宝泉就是太行山脉里的一颗翡翠。它距离郑州自驾大概是2个小时。我们早上7点半从郑州出发，走赵云高速转河宝高速，大概2个小时就能抵达宝泉旅游区。到景区之后呢，先买好门票和景区的交通车，交通车能够直达各个景点，非常的方便，也不用自己多跑路。那第一天的行程呢，我们就是从宝泉的核心景点翡翠海开始的。这里的水啊，真的像翡翠一样碧绿清澈，两岸是红色的丹霞岩壁，山水相依，景色绝美。那站在观景台上拍照，随便一拍都是氛围感大片。逛完翡翠海，我们前往崖天下景区，这里是年轻人的最爱，各种惊险刺激的项目应有尽有，可以体验悬崖过山车，在悬崖边飞驰，感受风一样的速度，也可以去玻璃观景台，悬挂在悬崖之上，俯瞰整个宝泉的山水美景，惊险又震撼。中午呢，就在崖天下附近尝尝当地的特色美食，比如说宝泉鱼、山野菜炒鸡蛋，都是新鲜的山间食材，味道也十分的地道。下午呢，我们继续在崖天下游玩，可以沿着溪边去慢慢步，吹一下山间的微风，看着清澈的溪水，享受这份轻松惬意。到了傍晚，我们可以一起去宝泉露营地搭起帐篷，看着夕阳西下，之后呢，在这里烧烤聊天，到了晚上还能看到漫天的星空，又浪漫又治愈。

0: 长期的最佳解决方案，就是畅行早高峰，陪你压马路。压马路。
1: 欢迎各位继续回来，正在进行的依然是我们的畅行早高峰，
2: 陪你压马路。各位好，我是王腾霄，
1: 我是小麦。我们今天也跟大家一起去回顾一个青春相关的话题吧。
2: 青春相关的啊，
1: 你回忆一下啊，你是从啥时候开始拔高的？
2: 你先说明白这个。
1: 不是学习啊。
2: 那我就是我一直
1: 还是能参与的。我们怎么会设置一个有门槛的话题？
2: 这现在太有门槛了，这个。
1: 我怎么会设置一个？首先，咱不说有没有门槛，我怎么会设置一个主持人没办法示范互动的话题？对不对？
2: 啊，你指的拔高就是身高上，
1: 身高
2: 单纯就是指身高，
1: 单纯就是开始拔个子。
2: 哦，
1: 你有没有就是记得自己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拔个子的？
2: 我可以跟大家这么说，就是我从什么时候开始拔个子的，这个我不好说。我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啊？这个个子生长速度开始明显减慢的，开始踩刹车的，大概就是从初中开始，就为啥？
1: 我也是，
2: 嗨，
1: 我不长了。
2: 我小学毕业的时候，身高
1: 高可高
2: 已经达到了1.73米，就不低了吧？小学毕业
1: 还可以，还可以，
2: 1.73米啊，不算低了。
1: 就是男士，我没有太多概念
2: 啊。然后呢，我这个到了初中开始呢，开始。带着我踢足球，朋友们带着我踢足球，这个一踢足球啊，
1: 容易长不高，是不是？
2: 他就那个什么，我这个
1: 这是为啥嘞？
2: 你看啊，就是你因为这个踢足球和打篮球之间，是反正我们是属于什么？这是民科啊，就是民间这个瞎胡科普，我说跟人家正经科普不这个不沾边，纯是个人感受。哪位这个骨科大夫要听我们节目，可以给我们这个说说，
1: 反驳一下。
2: 我的感觉是打篮球，主要是以向上跳跃为主，对吧？所以说他就容易长个儿
1: 啊。踢足球主要以蹲地上扫。
2: 踢足球确实有很多这种，就是因为脚下的多嘛，控球多嘛，急停急转，就导致呢，这大多数踢球，尤其是从青少年踢球开始，容易这个腿罗圈。
1: 是
2: 我自己，我现在两个腿并不到一块儿呢嘛。
1: 这所以就是我们经常就说，看一个男生他是打篮球的，他是踢足球的，有时候一眼也能看得出来。
2: 对，而且他重心经常下沉。就他不跟篮球似的，那足球的重心还经常下沉。
1: 你看我的小腿就会比较结实。
2: 对，
1: 是吧？
2: 所以就是我感觉我这个身高耽误啊，就耽误在这个踢足球上了。但有一点我跟大家说啊，就是但凡科学合理的体育锻炼，对于孩子来说都是
1: 有好处的。
2: 我为啥会有影响呢？因为我不是光业余爱好踢，我还这个咱说专业练了，这个因为你这个实际投入训练的时候，它这个强度啊，和这个密度啊，就会高于平时业余爱好，所以我就觉得我这个就有点在这个初中的时候被耽误了，所以说到高中之后，我毅然决然的投入到篮球队当中，我就发现篮球真受女孩欢迎。我们在那灰头土脸，
1: 因为足球老是看半天就是着急不进球，人就走了，
2: 对吧？
1: 就站那晒得慌。
2: 是，我说哎呀，后悔呀！我跟你讲，我这后悔，我就应该从初中开始我就开始打篮球，你知道吗？
1: 我们说每一种运动都是好的。我与是从小一起长大的一个，就是我妈妈同事的儿子啊，其实他父母的那个身高，大概。爸爸的身高应该就在1.7米，妈妈身高应该就是1.6米左右，按理来讲，就这个孩子从遗传的角度是不是不应该长太高的？但是他就是从5岁的时候就开始打网球，他是专业队的，现在就住在那个就是那个体不是住在
2: 体工大队儿，
1: 就是那个体育中心啊，明里路金水路的那个楼里面办公。
2: 我说
1: 跟孙甜甜一起。就是当时谁带的他啊？一把手把他带起来，就是李娜的老公江山啊。
2: 哟，那厉害！
1: 一直带他，就虽然说他没有说打出特别有名的成绩，叫曹一飞嘛，大家可能也不认识，但是，人家的个子，你知道就拔到多少？就是在我上高中的时候，他已经拔到了1.86米。
2: 哎呦，女生1.86米，
1: 男士1.86米。但是我觉得这个真的是跟运动每日的运动是分不开的。
2: 那是 这个我觉得有的时候你因为运动，你看啊，首先一点，大多数运动，
1: 我刚才那样说人家不合适啊，说没打出成绩。
2: 哎，我跟你讲，这个你别说这个。
1: 当时孙甜甜来上我们节目，我提了这个事儿，他说还是打出了一些成绩的，别这么说，
2: 那
1: 让我别这么说人家。
2: 但我其实我一直认为，就是对于大多数朋友来说，参与体育运动，重要在于过程。
1: 对，
2: 真的
1: 是
2: 重要，
1: 就
2: 是
1: 他带给一个人的那种状态，
2: 对，
1: 是不一样的。
2: 就每个，如果说你一看这个人，他喜欢体育运动。

0: 很容易出来，你现在就是
1: 而且显得可爷们儿了。
0: 我跟你讲，我现在我这个社交媒体老给我推啥呀，
1: 嗯，
0: 就是就出来一个人还假模假式的跟你说，告诉你三句话让你戒掉身上的弱者信息弱者气息，就
1: 是弱者咋了，我非得戒掉
0: 我怎么弱了，
1: 我怎么弱、我一听你我就变强，我才弱呢，好吧，
0: 真是、
1: 我本来弱，我坚持我的弱，我坚持适合我的弱，我这才是强，我就也不爱听这个
0: 上善若水，这就没关系啊，这没关系，
1: 别生气、
0: 但是实际上是啥，就是、通过这个体育运动，它能够让你比如说你看啊，首先、你自己能够明白自己通过自己的努力可以突破困难、突破极限，
1: 是他和自己的身体相处，
0: 对，第二你能够非常清晰的我是能够掌控自己的身体的，
1: 嗯，
0: 对吧，第三那你在这个运动过程当中你就能够让自己身体状态舒展、心情舒畅，
1: 嗯，
0: 这三点都能够极强的增强你的自信，
1: 是
0: 吧，所以我就讲的就是到假期的时候、就孩子们就一定啊就跟家长、咱能够一块儿从事一项参与一项体育运动、
1: 是、然后就不要学那个长沙的那个父亲啊、就是一看孩子稍微长得没有那么快就着急说跟孩子去打激素、因为医生也说了嘛、就是你的那个骨骼还没有闭合的情况、然后身高又在正常范围之内，你因为焦虑、你就盲目去注射激素的话可能会带来内分泌紊乱啊，血糖升高，甲状腺功能减退等等的副作用，
0: 所以还是
1: 甚至可能就是闭合过早而影响升高、
0: 那对，
1: 嗯，
0: 就是咱就说啊，有的很多事儿呢你得这个顺其自然，
1: 嗯，
0: 这个你让根据你自然的生长规律，
1: 嗯，
0: 你回复一个营养到微信平台，
1: 还是真的关注一下
0: 合理的补充一下各种的维生素和蛋白，
1: 对，就是回复一下营养、关注到我们这一款真的是为大家甄选出来了、你看河南话都出来了，甄选出来的走入到上海进博会平台上、来自挪威的高端营养品牌 NYO3 儿童维生素的生长包、因为我们叫它维生素生长包，它不只是帮你长高、它搭配的有钙、镁、锌、VC 多种营养，23种营养力，6效合一，吸收力、生长力、自护力都帮你照顾到了，
0: 对，
1: 就一袋下去等于说你的骨骼、免疫、消化、大脑、视力全部都管了，
0: 哎，是它呢，这个零激素、零色素、零防腐剂、零蔗糖、零人工添加，给到大家的这个核心的是什么呢，就是一是珍稀蛋白，二是水解蛋黄粉，三是高含量的赖氨酸，除此之外再加上钙、镁、锌、硒等 VC 等这种所有的营养元素，然后呢一共是20多种，这个一次一袋人直接温水冲服也非常方便，您回复关键词营养到微信平台就可以直接购买了，
1: 是来自挪威的高端膳食营养品牌，那门店旗舰店一盒15条要189，在我们这儿最基础你拿一盒的体验装也能便宜30，
0: 是
1: 只有我们的渠道大家可以拿到啊，159元，同时呢2盒装还有4盒的加强装刚好够你暑期这2个月来这个服用的，大家都可以去回复营养，越多价格越优惠，
0: 是
1: 回复营养下单，我们保税仓只有几天就能到货、趁着这个暑假还有1个月的时间、咱们出去爬山玩水的、出去溯溪旅游的，给孩子报一些运动体能班的，都把这个营养素我们给配合吃上去，回复一下营养一键抢单了。

0: 焦虑退退退，说教咱不搞。
1: 大文的亲子课堂来啦！
2: 专业解读少儿心理，技巧落地，直接能用。
1: 通勤五分钟，育儿充上电，
3: 搞定亲子难题，解锁高质量陪伴。
1: 锁定私家车999，秘籍已上线，速来签收。
4: 各位爸妈，你会不会在跟别人聊天的时候说，我孩子就不是一块读书的料，这句话真的会毁了孩子的潜力。心理学上有个著名的自证预言现象，孩子在父母眼中看到自己。小时候爸妈老师的话对他们来说就像信仰，很容易把别人的评价当作自己的样子。我见过这样一个小男孩，刚上小学的时候数学有点